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3: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温暖。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8: 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
7: 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9: 没错，
7: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9: 对，
7: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9: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

0: 订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赞刻百福，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
0: 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4: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现在市场银子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左右一克，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按照市场保守价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支付的手工费，免费送到家。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0: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4: 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只是侥幸，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野渡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4: 嗯。
5: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都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5: 这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0: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嗯，
6: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里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6: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0: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地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的电台联系。
6: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啊。
0: 嗯，是。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6: 这小子，
0: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三军。
6: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6: 保重。
7: 爸。
6: 哎，丫头，丫头，爸不要走了。
7: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职，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你的话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势力呢？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1: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2: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0: 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的。
1: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啊？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
0: 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1: 想想，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0: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笑>看起来。
1: 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0: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1: 他们去抓田家卫。
0: 田家卫？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1: 跟了日本鬼子了。啊。
2: 丁聚山。
3: 现在连一进贼录像了，老蒋局长真够狠的，竟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恭，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4: 中国游击的话叫做无德不降风。
3: 可是您让我怎么去了断呢？谁都知道丁山对我有恩。
2: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恰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是你亡。 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跟我下不了手。丁俊江，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等几滴断，向全国发展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投明。
3: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
2: 却让自己的女人出恋特袭。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带，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既然丁俊江如此独立，我就不多说了。
3: 我们帝国的部队会搬去你解决窃取问题。哎，黑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再为那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3: 也只好这样了。
2: 我会让你希望的。嗯。

0: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1: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0: 瞎想什么呢又？
1: 那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0: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0: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0: 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1: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道命令。
0: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1: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0: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1: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0: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民间的厉害。
1: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0: 走。
2: 上车。快。
3: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2: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3: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身材下也死而无憾。
2: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能都死？
3: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2: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知道。哎，这不会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1: 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0: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情况？让我干嘛？
1: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2: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3: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2: 他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3: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4: 是。
2: 各位老总，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3: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5: 到。
3: 气。

0: 哎呀，你这不要我的命吗？
1: 干嘛呢？干嘛呢？要了活塞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0: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1: 别介呀，
2: 明儿个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吗？
0: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2: 住，大大方方住啊。
3: 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4: 谢谢谢，太谢谢了。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0: 走啦。
5: 这就你说那青衣？
0: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2: 哎呀，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0: 好啊，哎，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2: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乡遇到知音了。
0: 别忘了。

0: 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嗯。
1: 哎，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 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我们石队长了。
2: 袁大叔，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3: 哦。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我有一套是吧？
2: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我还动枪了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来，我还不进了呢，我。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了？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的。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6: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7: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站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6: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7: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您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6: 小鬼子敢动手？
7: 是的。
6: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7: 是这样。
6: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7: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杨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0: 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警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您能理解。
1: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谋？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0: 希望您能谅解。
1: 我丁玉山从军20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1: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0: 谢谢您的配合。
2: 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3: 鄙人小尼。
2: 啊？
3: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2: 哎呦呦！啊，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啊！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3: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2: 哦。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4: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那是哪段？
2: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3: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2: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3: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东方之
5: 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

0: 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厅，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小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1: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0: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1: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0: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1: 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0: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1: 哦，太漂亮了。
2: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3: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玉山的坟墓。
4: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3: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4: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 又是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

0: 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1: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2: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1: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3: 我们没认错人。
4: 你丈夫马国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国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1: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4: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4: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1: 你们是老蒋的人？
4: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1: 是特战局的，哟，
2: 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1: 他笑笑尼，
2: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尼。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4: 别找我你。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汉奸，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1: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4: 我喜欢的答案，但是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1: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赶紧出去。哎，我帮你。

0: 哎，你这练哪门子功呢？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哼，
1: 不知道。
0: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哼，
1: 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笑>
0: 有点意思啊，就是我差点打一尿站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价位，全看你本事了啊。
2: 你让我跟他上床，
3: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什么东西？
2: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0: 等会儿，收人。
2: 丁营长，
3: 亚飞，辛苦了。
2: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他谈谈吧。
3: 好，
2: 在那间屋。

0: 我们俩呢，或者你见。
1: 谁来？怎么样？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2: 没有，一切顺利。
1: 我手绢呢？
3: 哟，彩霞，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4: 拿门过来，
5: 斌哥，来吧，
4: 来了，
5: 又打，
4: 来了。
5: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2: 梁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4: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2: 好，梁飞。 现在情况是这样，何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4: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局长。
6: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7: 刘锦仪，
6: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7: 田俊雄的状况？
6: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社風地にいたら停車しておりま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7: 記者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6: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7: バカ者！さっさと捕まえろ！
6: 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
7: 必ず追い止めろ。
6: はい。

0: 我们已经把雨山买了。
1: 丁俊杰，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不赌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其绝迹。不下刀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田军长，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 啊，这个老军长做事雍容寡断，既然对我还不放心，派个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事。我哪里知道了？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2: 他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1: 袁佩见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
2: 弄不好。
1: 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伯安干嘛派他管？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辉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0: 但愿吧。

0: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1: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0: 你想吃什么呀？
1: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0: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
2: 哎，真是吴主任，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1: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2: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啊？
1: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0: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1: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0: 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1: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反悔。
0: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还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1: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鬼。
0: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1: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0: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1: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宋科长。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0: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1: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3: 哎，蔡奇。齐乐，
0: 吃饭了。
1: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0: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残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电台又出现了。是的，
1: 小虫放假，哪个位置？
2: 剧组，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1: 破译了吗？
2: 破译了，剧组，不过只破译出两人的名字。
1: 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逆。你们是干什么扯的？
2: 据说行动。
1: 滚！
2: 是。嗯。
3: 电台又出现了。
4: 谢谢你，老师。
3: 来人，

0: 局长，
1: 把胡克叫来。
0: 是。
1: 不，把张长武叫来。另外，你告诉邢局长他们，轻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0: 是。
2: 报告，
3: 丁局长，重庆集结。
4: 什么？怎么搞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3: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不过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何以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天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1: すべて準備を整えた。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
0: 。
2: 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0: 是。夫人，请。
3: 哎呀呀呀！嫂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务臣身，未曾出门远迎，还望嫂夫人海涵呐。
4: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5: 这位是？
4: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5: 好，好，好，萧小姐好。
2: 您好。
5: 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4: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3: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4: 田军长，嗯。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5: 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4: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

0: 快请坐，喝点茶。坐。
1: 不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信。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伯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在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伯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大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

0: 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鲁莽之间，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儿，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0: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儿。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儿，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

0: 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方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

0: 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

0: 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2: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

0: 你一起干。
1: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2: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真义提供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你弹琴。

0: 的事吧。
1: 好啊，没事就行。
0: 啊，现在我们进屋。
1: 好，好，走。
2: 军长，行动失败。
3: 啊？
4: 小刘正在家呢，
2: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3: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0: 站住！
4: 梁飞有消息吗？
2: 还没有。军长，请刘局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面对自降机的来袭，并没有这个人。
1: 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0: 。
2: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3: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4: 哪个？
5: 马夫人が現れた。
4: 你怎么进来？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田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木兰堆的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妃，她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不就放。
2: 你好吗？

0: 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1: 臭女人，
0: 我先要你的命！
1: 田家伟，
0: 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2: 我们早晚要弄死你！好啊，看看谁先死。
3: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2: 是，
3: 快！
2: 是。
3: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是。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想不到。
1: 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希可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
2: 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试试一次诱捕。
3: 诱捕？拿谁做诱饵？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4: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议。
3: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2: 可是田家卫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3: 你的意思呢？
2: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5: 等会儿。

0: 局座，我想听你解释。局座，我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停一行动，有谁知道？哦，局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局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1: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0: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1: 局座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
2: 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3: 学生知道。
4: 丁局长，
3: 怎么样？

0: 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这又是一个陷阱。是陷阱。
1: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2: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0: 好，
1: 我们都去。
3: 丁局长，
0: 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1: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哎，没听您说要单独聊聊吗？
0: 去，往后退。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
1: 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以乱击势。
0: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1: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0: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
4: 咱进屋说吧。好。
5: 黑子，哎。
4: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秦良飞既有在西域能力。 去了西院，没人能带救他。段勇枪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1: 营长，丁局长，
0: 连长，都准备好了，帮我先收拾。
1: 你不带枪去？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0: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1: 不中，走了。嗯，走你。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0: 去哪儿，军长？
1: 到地方就知道了。是。
6: 景怡呢？大夫人到来，哎，田司令，田司令，哦，你好，
7: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6: 好，你们好，
7: 请，
6: 哎，请，
7: 何叶军，请坐。

0: 好，好，好，太好了。放心。你就是梁飞吧？嗯。
1: 梁先生，又见面。我真心地敬佩梁先生，你在穷兵暴危之下自下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下手。哼，
0: 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
2: 别走。
0: 何野先生，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呐！啊，
1: 我不高兴，在他的先生这个吃多了吗？几枪战一家人，
0: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3: 那个呢？
0: 哎，这个。
4: 诸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5: 好，好，
6: 好，
7: 好，
6: 好，
8: 散戏。
9: 好，
10: 好，
11: 好，
12: 谢谢组长。
13: 安嘞。
14: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5: 轰动个！
14: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5: 啊，苏等等，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1: 说，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1: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3: 不，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他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1: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敢设想，
0: 不会，这个河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队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3: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眼着眼着，河野毒酒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江一为了救我，被河野毒的枪打中了。
1: 大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少废话，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救吃了。现为帝国战士，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
3: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2: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刘干，赵干都，你们是个大，梁飞呢，手给灭了，知道吗？可以。哎，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的。
4: 军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2: 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

0: 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2: 太棒了，太棒了！
3: 哇，好香啊！
4: 闻到香味了都。
5: 居民的排骨，虾仁蒸蛋，
4: 真丰盛，真丰盛。
5: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不错。
6: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5: 小馋包。
4: 吃吧，吃吧。
5: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4: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6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9: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

0: 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

0: 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
7: 香
6: 人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
8: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包。
5: 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9: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0: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0: 没错，活动期间。

0: 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景琦，
1: 好了吗？
2: 没有。
0: 景琦。
1: 怎么样？
2: 没有。
0: 景琦。
1: 景琦。
0: 景琦。
3: 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4: 报告警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2: 军部已经被控制，
3: 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0: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2: 召集师团长会议，
3: 收拢军心。
0: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0: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鹏。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0: 我不信。
4: 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5: 你个王八蛋！
3: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6: 飞哥，
3: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6: 飞哥，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0: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3: 什么？
7: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6: 带走，
3: 走。
1: 放心，交给凯伦吧。
8: 老军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9: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
10: 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
9: 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0: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1: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伟不是一个军人。
2: 报告，
3: 起来。
2: 前线来电，
3: 怎么样？田家伟被活捉，现在田家伟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0: 给我接秘书长，
1: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战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栋也被除掉了。
2: 能确定吗？
0: 丁旅长亲自发来命令，新放心。
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0: 是，秘书长。
3: 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局长，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0: 说，
3: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0: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3: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0: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3: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0: 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啊！团长，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3: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研，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4: 查，
5: 查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是。不过
4: 局长，查内奸胡克比我更在行。
5: 他，哼，
4: 是。
6: 军长，问出来了，刘锦衣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7: 济南？
8: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6: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9: 那你打算怎么做？
8: 哼，别说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9: 你打算回济南？
8: 我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渡，
9: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8: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9: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特战局，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10: 飞哥，
9: 飞哥，
10: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9: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
10: 忘恩负义，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亚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9: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找去？咋找呀？咱车都准备好了。亮飞，景衣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8: 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他不是一个人。

0: 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开玩笑开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1: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2: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我才告诉你？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多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3: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明儿回重庆复命，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4: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到了济南还有我武功队呢，我们肯定能把锦衣同志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5: 说话注意点，
1: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飞哥，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5: 梁飞，
1: 来一个，
5: 队长，来一个。
1: 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你心里有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丁营长，
5: 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1: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5: 好啊，
1: 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5: 说定。
1: 梁飞，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5: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1: 说吧，什么条件？
5: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1: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
0: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

0: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以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是引梁飞上钩。
1: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
0: 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2: 报告，
1: 一给，
2: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2年，韩东辉。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何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4: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

0: 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又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

0: 就是一张圆形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好像。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扁段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

0: 抹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如果你用

0: 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赠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赠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呀，
1: 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0: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旅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正准备跟日军作战。
1: 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

0: 心里的大英雄。
1: 笑笑，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0: 是，
1: 快去的。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2: 轻易行动失败后，胡可嫌疑最多。可是董成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这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潭浑水呀。
1: 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2: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1: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2: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1: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2: 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1: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0: 小萍姐，哎，
1: 潇潇回来了，
0: 那酱油给你。
1: 好，
0: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
1: 快去吧。
0: 行，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2: 嗯。
1: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0: 啊？去济南？
2: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1: 真的假的？
2: 哪还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1: 哦。
3: 现在怎么办啊？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的。
4: 那你呢？
3: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嗯。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1: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0: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1: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来，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哎，我的肉呢？哎，
4: 又吃白食是吧？
5: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
4: 看看。说这下边这是啥呀？
5: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
4: 送你。报应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堂。
5: 别怠慢，照办。
3: 要不您。
6: 仗义啊，太仗义了。
7: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斐，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斐敢出现，她就死定了。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骂。田家养了一条狗，专咬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
3: 怎么这么臭啊？
2: 这就是狗窝。

0: 妃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呢？
1: 啷个不可能噻？
0: 那报纸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1: 不可能，
0: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1: 没啥子不可能，
0: 应该。
2: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1: 给。
3: 梁妃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4: 林小姐，林小姐，林小姐，你不能进去！林小姐，
5: 让开！
4: 局长，你看他。
6: 然后你下去吧。
4: 是。
7: 小娇，怎么了？
5: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7: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5: 梁妃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7: 舅舅正为这事儿犯愁呢。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5: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妃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7: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5: 你本来就是。
7: 行了，小娇，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妃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5: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妃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妃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她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7: 哎，你怎么知道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5: 她自己告诉我的。
7: 看你急那个样子，她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她？
5: 我能不着急吗？
7: 你急什么？
5: 我爱他。
7: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啊？
5: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7: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5: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7: 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省得出事。哎呀，这个孩子！
8: 丁小姐失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她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9: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
7: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她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8: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7: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8: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7: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10: 是是，
7: 告诉济南的人，李良飞一定要报了。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11: 是。

0: 小小，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嗯，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什么陷阱，他也会往里钻的。那怎么办呀？ 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0: 笑笑，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小小，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0: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1: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
0: 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都是为你好，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
2: 不是那个意思，可我是那个意思。小肖，小肖，队长，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3: 真是还好啊，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2: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吗？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4: 就是啊，
5: 以前我被告，现在他的告，这就是江湖。
2: 怕了？怕什么呀？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
5: 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6: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5: 是话是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哎，
2: 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5: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
6: 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5: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那我就不知道了。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6: 有啥诈呀？
7: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啊？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5: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7: 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呀。
5: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7: 行，我再想想办法。嗯。

0: 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1: 你说的很有道理。
0: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

0: 不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老师教导有方，请。
1: 刘大夫怎么样？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2: 别搞动！
1: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 二位辛苦了，谢局长关心。这次行动，我听丁局长都跟我说了，陈在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局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3: 长官教导有方。
1: 但是现在。 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泽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0: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
4: 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5: 凯文，您的意思呢？我听从长官安排。嗯，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
1: 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霍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3: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萍，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养。对不起。
2: 亚萍，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萍，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4: 亚萍，
2: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吗？

0: 队长。
1: 杨飞，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3: 你好。
1: 你好。坐，
2: 来，坐坐坐坐。
3: 哎，谢谢。
4: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3: 半个月以前。
4: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儿吗？
3: 没有。
5: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3: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4: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3: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4: 就是没有。
1: 那好，谢谢啊。
3: 不谢，那我先走。
1: 谢谢，
2: 老板，您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1: 是
2: 啊。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听不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

0: 全部再用传统石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泥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精心调配组方，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

0: 际合成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爱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也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精心调配组方，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是这次厂家搞活动，价

0: 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精心调配组方，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精心调配组方，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4: 黑豆、黑桑葚。

0: 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精心调配组方，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想想，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我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小，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我这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小，我现在明确了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你都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小，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

他是怎么毁掉于莲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在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个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4: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3: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4: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间医院啊。
0: 啊？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大

0: 金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1: 这叫策略，
2: 知道吗？
1: 小屋，
3: 我这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0: 别闹。
3: 小石，成吗？
4: 不像啊，
2: 哪儿不像啊？
4: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5: 来来来，先生。

0: 在这儿演什么演？啊，
1: 没大没小，
2: 滚！走了。

0: 待て、何の用だ。
1: ああ、
0: ジュリー、ブランチ、出去。
1: ジュリー。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好，
1: 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爷。
0: 就是你，不仅仅不是，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呀、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了梁飞。
2: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4: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还用梁飞吗？啊？ 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你们家那边，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接不住。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5: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在远远的？
2: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5: 哼，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2: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5: 放心吧，我比。

0: 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1: 还是拿报纸啊？
0: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2: 在新疆
0: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1: 还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0: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1: 是是，我尽力啊。
3: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4: 韩东辉
5: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4: 我跟韩东辉是深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3: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4: 难得让董局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1: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3: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我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想要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那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哎，
3: 局长，你就呼过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0: 丁香香，务必要给我找回来！
1: 是。
2: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3: 太君。
2: 你不是工作偷懒吗？
3: 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客。
2: 把它拿走。
3: 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哦，什么速度呢？
2: 你的包拿走，
3: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2: 走，都拿走，
4: 全装家里走。
3: 哎，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2: 啥呢？你喝多了。
3: 你的包你不见了。

0: 我把我吓死
1: 了。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1: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2: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1: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肖肖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4: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肖肖，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3: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是是，
3: 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区了。
5: 胡克留下。
3: 是。
7: 上派人去给我找。
8: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办吧。
9: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10: 家公济私啊。
1: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10: 亚平也去济南了。
9: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
11: 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10: 什么意思？
1: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3: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0: 说明这个照片。

0: 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子朝向正南。第二点，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1: 嚯！
2: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新闻呢？
0: 那你讲，
3: 飞哥，行啊你。

0: 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不是没事吧？
0: 没，
3: 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呀，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谢谢大爷。

0: 缝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

0: 样，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
1: 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用来监视？
2: 这好办。
1: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

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集医院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

0: 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

0: 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个怎么样？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1: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2: 哪四个人？
0: 小鬼子穿井，还有。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
3: 亚平，你怎么来了？
4: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
3: 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5: 你都知道了。
3: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5: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6: 你跟我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你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咋？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跳进黄河我都行不行？
2: 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平，你给我解释解释。
5: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仁一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3: 听见没有？
6: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3: 丁潇潇，
7: 来盐，来香盐。
8: 老板，来俩包子。
9: 干嘛呀？这些吃报纸啊！
7: 来盐，来香盐，他的们大仙们啊，来香盐，大仙们，他的们来。
9: 连张照片都不用，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快老筋吗？
10: 哎，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1: 吃包子呢？
8: 怎么又是粘上了？
11: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8: 你这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11: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8: 不用，我有钱。
11: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8: 你管得着吗？
11: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8: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11: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8: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警察欺负人了！你们都来看看呀！
11: 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8: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下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12: 警察，
13: 警察，
12: 警察，警察，
11: 咱不能睁脸说瞎话呀。
14: 金对象，
15: 你怎么越来越不出息了？你看你欺负小孩干什么？
14: 就是
15: 啊，
14: 对，
15: 你
14: 小孩能怪我能欺负人家吗？真是不行，看看你小孩那胆子呀。
15: 这太不像话了，金队长太不像话了。
1: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12: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1: 就是啊，
12: 不行。
3: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1: 谢？为啥谢谢他呀？
3: 看了啊。从这照片上看，锦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锦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2: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3: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12: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凶险就看
1: 好了呀了、哎、他怎么样了？
2: 情况不好，
1: 快去找刘南山，
2: 快去，我要告

0: 让开！
1: 让开！让开！
2: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3: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2: 哦，来头这么大呢？
3: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2: 哦。

0: 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杨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我能不帮吗？哎，韩东卫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哪来的？
1: 啊不！
0: 来机场做什么？哎，查身！
1: 哎，
0: 神经病，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行行，起轿。
4: 嗨嗨。
2: 你还在这干嘛呀？
1: 啊？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
2: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

0: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哎、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
0: 走！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哎，干嘛？
0: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设计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
2: 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3: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3: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清出来。
0: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5: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开创银铃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

0: 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三四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

0: 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

0: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

0: 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也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7: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

0: 玩棋盘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1: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0: 明白。
1: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2: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1: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房间？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5: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5: はい。
3: 封鎖、扉を。
5: は。

0: 報告を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什么人进出。
0: 是。
1: 伊克纳塞。
2: これが帝国の治める地位なんか。恥だ。
3: すいません。
2: 全くもって恥だ。
4: 失礼。武田さんですか。
2: 誰だ。
4: 情報局ドゥシャファンです。
2: 中国人。找不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3: 是。
2: 巴卡布拉卡。
3: 是。
5: 快走。慢点。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6: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5: 少废话，走。哎
6: 哎，
5: 走。
6: 你
5: 快点，
6: 早就走。
5: 快走，

0: 哎，你要干嘛呀？
1: 我滑过去以后，我让你

0: 别害怕，我会拉着你。怕不怕死？
1: 不怕。
0: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哎，快点！

0: 疼不疼？
1: 疼不好？
0: 该。
1: 你说你不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啊？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2: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1: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2: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1: 说什么？
3: 潇潇，你怎么说话呀？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1: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2: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1: 那你应该姓胡。
2: 啊？
1: 叫脚蛮缠。
2: 什么？
3: 胡搅蛮缠。
2: 你，姐你看，
3: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2: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1: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2: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4: 本人大。
2: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4: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3: 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2: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1: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3: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1: 正好凯文和陈太牙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这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来，说肖校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啊。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萧山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新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知道了，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如果能破，白用找他们。

0: 聂青。哎，您坐。你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一点，我等了，
3: 我等了，
2: 小子。
4: こいつどこで？
5: 面呢？面呢？
4: 哪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

0: 面呢？
1: 没疙瘩，哥姐，
2: 没疙瘩。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啊，你的面好了。
3: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3: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在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搬着那过道了吧？嗯。

0: 核も重要な書類が我々の目の前で紛失した。怠慢無能、貴様らすぐに調べさせ、必ず見つけ出せ。もしこの件が暴露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くなる。どこにでも出るな、リャンフェイのやつは。貴様らはどうにかできんのか。
1: カカ、リャンフェイは神出鬼没でございます。常に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がご安心を、こちらには両人いいという餌がございます。やつはきっと食いつきます。
0: お嬢さん、いいか、その女八郎とこの書類とではな、書類が重要だ。
1: カカ、その書類は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の手元にございます。やつ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0: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1: は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啊，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3: 怎么了？你说吧。
2: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3: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啊，
2: 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3: 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4: 吃点东西。哦，
5: 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6: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5: 哦，够香的。
6: 哎，那是什么？
5: 哦，花。
6: 康乃馨。
5: 康乃馨谁啊？
6: 花。
5: 不就是花吗？
6: 刘经理。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
7: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8: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9: 混蛋，你敢！
1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

0: 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 轻轻一按就选中。

0: 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0: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 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

0: 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2: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2: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

0: 姐啊，你说锦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1: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2: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3: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2: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3: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4: 哟，这位是？啊，
3: 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2: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4: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5: 来了。
3: 你在这干嘛呢？
2: 开会啊。
3: 你开什么会啊？
2: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3: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5: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6: 佣人？哎，我去呗。
5: 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7: 那我去。
5: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8: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5: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香又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9: 嗯，
5: 你别偷听。

0: 开始追！副队长，死呀！你俩一人一句，しっかり喋ろ。
1: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1: 抗日证牌，抗日证。
2: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1: 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
2: 行不行？
1: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0: 下
2: 面喽！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这么对的？
1: 你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2: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1: 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3: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1: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1: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哎呦，
2: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时候特工给你看看了？

0: 你给我做个示范呗，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着。各位，大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咱出去。
0: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你给我解开！
1: 亚萍，把嘴堵上。
0: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2: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3: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2: 再想你看看这个。
4: 刘医生家招佣人。
2: 他不相信别人呢，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4: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一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2: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了，也只能适得其反。
4: 哪儿有正派的？
2: 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人。
4: 明白了。
2: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3: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2: 安全起见嘛。
3: 好，待。
2: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0: 行，我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去吧。
4: 行啊，别想了。

0: 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林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给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1: 你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了，快点儿。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快点儿。

0: 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0: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谢谢谢谢。
1: 大姐。

0: 醒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他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1: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2: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锦衣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0: 我这就去试试看。
1: 铁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0: 放心。

0: 他去刘明山家了。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这太危险了，不行，我要把她找回来。
1: 别别别，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0: 那应该怎么办？
2: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3: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0: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4: 刘先生，请用茶。
3: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4: 我，湖北人啊。
3: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4: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3: 哪个大学啊？
4: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3: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她吃点抗菌药吧。
4: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3: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4: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3: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出去。 别难为他，他是个好姑娘。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慌乱有用吗？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 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1: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0: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 你看过这本书吗？我不感兴趣。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

0: 你们俩感兴趣了吧？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1: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2: 大家坐。
3: 嗯，
0: 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3: 太好了，什么内容？
0: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4: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1: 什么意思？他们？
0: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
1: 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王八蛋！
3: 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5: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0: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3: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6: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
7: 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这文章？
8: 怎么做呀？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3: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8: 你是想声东击西？
3: 嗯。
8: 太太，
9: 啊，
8: 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9: 嗯，知道了，
8: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他。他们把刘景一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的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得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
1: 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2: 我说了，别乱使。

0: 再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1: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0: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1: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0: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1: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0: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1: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0: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东方之
2: 间，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儿，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

0: 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

0: 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 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 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6: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按着他。
2: 你

0: 你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呀！

0: 站住！他妈的，干什么走？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遍。
1: 张震，太君，你看，
0: 太君，你哭了吗？
1: 进来吧。

0: ちょっと待て。
1: 行け。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去撂文件，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上。
1: 掩护！
2: 没事吧？
0: 没事，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
3: 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4: 黑子，你怎么样？
0: 没事。
4: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3: 咱们分头行动。
1: 来人，快把黑子带回去。
5: 是。
1: 大人给我追。
5: 黑哥，队长。

0: 把门关上！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我要你别杀我！
1: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0: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1: 别问了，怎么救人？

0: 你们什么人啊？
1: 我是梁飞。
2: 梁飞。
1: 医生。

莫非静音，莲妃，真的是你吗？静音，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快走！你们给我出来！快走！你们给我出来！
1: 是啊，是啊，是啊，
2: 走。

0: 梁妃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全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妃真是狡猾。那怎么办？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妃插翅难逃。
1: 族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不管
0: 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2: 哎！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妃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西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们得赶紧回去，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1: 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是我。
0: 行，
2: 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
0: 说，
2: 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0: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没有。蹲下。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
0: はい。

0: 我不该让你跟着我。我愿意。
1: 怎么样，能挺住吗？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当回事情。
2: 梁飞，
1: 我是认真的。
2: 我也是认真的。
3: 你们每一个人。

0: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藤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1: 谁？
0: 武田君。

0: 敷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1: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0: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心。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心的安全。
1: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动静、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0: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 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绥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绥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1: 好，对，走，起来，
0: 走，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董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走是有，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
0: 快！
2: 你别走，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1: 哎，等一下，
0: 手榴弹给我。好，给。
2: 你干什么？
1: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的，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
0: 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没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嗯，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
2: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想清楚了吗？你
2: 想好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服从组长。
0: 真的？
2: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
1: 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还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0: 梁飞，
1: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0: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正经一点，我就给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在。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你明白吗？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你能理解我吗？

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的。来，吃面条。

0: 是一手来。
1: 你是谁啊？
0: 天成。
1: 天成啊？啊！
0: 老爷，老爷。金姐怎么样？
1: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0: 你还回重庆吗？
1: 嗨，不回了。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他俩不是亲人吗？
0: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1: 留下来？
0: 嗯。
1: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0: 他会同意的。
1: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0: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杨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1: 大平，谢谢你这么想。
2: 什么情况？快说。
3: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2: 消息可靠吗？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2: 去吧。

0: 要是如果呀，你头能越过这个杠，我就信你。你说的啊。来啊！一、二、笑什么？放我！快点儿！
1: 我帮你。
2: 来啊！一、二、三，好！哎呀！哎呀！哎，你还是下。
0: 我自己上，别动啊！

0: 不是，
1: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0: 杨飞，我放下了。
2: 别愣着，快上啊！
3: 慢点。
0: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1: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了吗？是不是黑子？
4: 啊，是自己上去的。
0: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1: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0: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1: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4: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1: 脱了，
4: 就脱下来。
0: 不，
4: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词。哎，
5: 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装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黏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1: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5: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1: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别洒了，烫人。
5: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6: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7: 闭嘴！
6: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8: 怎么样，队长？
7: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这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6: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1: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6: 嗯，您是怎么知道的？
1: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7: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6: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1: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0: 杨飞，注意纪律。
1: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6: 这是内阁的机密。
1: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6: 为什么？为什么？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1: 带走。
7: 老实了吧！
4: 300个孩子，
9: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0: 哎，呀，开饭了！这么好看啊！不这么苦啊！
4: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0: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10: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11: 哎，这话咱也听啊。
0: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11: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1: 吃不惯啊。

0: 是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1: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
2: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
0: 种。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0: 也在咱母宫那不出三个月，
1: 但您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2: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3: 嗯。黑黑。嗯。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嗯。兄弟，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4: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3: 为什么是我？
1: 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
5: 亚萍，你接着。
6: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们喝。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4: 真棒！干杯！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6: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6: 5次啊。
9: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9: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7: 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8: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9: 对
18: 对
19: 对，
9: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0: 好。

0: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哦，
5: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5: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2: 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对，三折。
1: 范老师，
4: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社。

0: 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5: 对，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身份证，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好。

0: 错。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六年多了。
4: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5: 我喝了三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6: 是啊，
7: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8: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身份证，
12: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1: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

0: 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 是啊，
2: 这贝利优氧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三折十公，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到雅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1: 他必须回重庆啊！
2: 我可不想丁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3: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4: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3: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郡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4: 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5: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怡。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新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6: 别忽略了啊！
5: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6: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2: 邢亚萍，我是把她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她送回去。
5: 你记着，只有女人最了解你。行了，走吧。
2: 注意安全。
5: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2: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5: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4: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可来找我。
2: 赶紧走。
5: 走了。
7: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8: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7: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8: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7: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8: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驳了表，整整延长了20天。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怎么谢你啊？
1: 怎么了？有心事啊？
0: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交交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2: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
0: 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0: 这是梁飞厉害了。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
0: 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的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2: 因为我爱他。
0: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0: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
1: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3: 有什么好交代的？
1: 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
1: 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0: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3: 下来，
1: 你先说。
3: 小肖，你先下来，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就这个。
1: 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3: 让我看看你本事。
1: 想好了啊。

0: 你怎么没轻没重的呀你？潇潇，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哎，起来。哎，潇潇，你怎么这样啊？
1: 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2: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3: 继续监听。
2: 是。
3: 老邢，神秘电台再次出现，电报怎么说？
4: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
3: 老邢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
4: 东鹏，你什么意思？<笑>
3: 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5: 董局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6: 徐局长，
5: 局座，
6: 邢广义已经察觉到了，
5: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动手吧，胡哥。
6: 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承担责任？
7: ，
8: 彼女知ってるか？
9: もちろんです。私の助手です。
8: 助手ではないぞ。むしろ上司だ。貴様は我が軍にいる密偵、かの有名な狩原久美子を

0: 聞いたか？彼女だ。君が情報局の久美子なのか？どうして黙っていたんだ？それに私の部下になるなど。なぜ長いこと騙していたんだ？
1: 社長、もし黒龍会をご存知でした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お聞きにはならないはず。長いこと隠してい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私は黒龍会河北方面の責任者として、この身分を知る者はごくわずか。黒龍会とは軍の直属ではなく、我々自身の任務を有しています。その任務とは、中国人ドン・シャオファンの身分で帝国へ尽くす。カカ、ご安心を。私は恩は仇では返しません。今の唯一の目標、リャンフェイの殺害、そのために軍と閣下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2: よし、では朗報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よ。
3: はい。
4: 景林姐，亚萍，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老板你看好潇潇。
5: 不会的。
4: 坐。
5: 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
4: 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5: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4: 为什么？
5: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4: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5: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4: 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5: 你真的这么想？
4: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5: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6: 走，快点。
7: 把他那个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8: 黑子，滚！
9: 哎，咋了？
8: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9: 挺好的。
8: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9: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8: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9: 我本来就黑。
8: 你个臭黑黑！
9: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8: 你送不送开你？
9: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帮你。
8: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
10: 姐，你是对我最好了，你给我解开不？
11: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8: 啊！你，嘿，你动嘴，
12: 潇潇，潇潇。
5: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8: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

0: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1: 我添什么乱了？
0: 没添乱吗？
1: 没。静怡姐，嗯，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1: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0: 逼的。
2: 小肖，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0: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3: 孩子，
4: 哎，
3: 海岩，
0: 好好的路上啊。
4: 咋了？
0: 抬走。
4: 抬走？
0: 小雷，动手。
4: 对不住。
1: 慢点，
4: 走，
1: 慢点。
4: 走。
1: 梁飞，你个混蛋，我恨你。
0: 我知道了，谢谢。你，
1: 我恨你。
0: 谢谢。
4: 你别喊了，别喊了。到了。你往里边
1: 啊！嘿，你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0: 走吧，啊！

0: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慧，今天我们不远千里直接来到咱们正宗深山黑猪腊肉的源头产地。我身边这位就是做了20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正宗的农家年味儿。
0: 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

0: 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板慢熏，自然风干，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地道的老味道。
1: 哎呀，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板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0: 说实话，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1: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0: 行，既然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1: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0: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1: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栏目组啊免费赠送。
0: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平均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普通猪肉啊还便宜。但是品质啊，是咱们深山散养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是古法松板慢熏无科技狠活的农家好腊肉。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像样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板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

0: 嫩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1: 扎根深山漠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他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汁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0: 价格给力呀，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2: 好的，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制作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汁、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1: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3: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1: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 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质朴的原生肉香。
4: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1: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化

0: 的淳朴与温情。
1: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2: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自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无尘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并且是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前来鲜香不腻。 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

0: 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1: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2: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元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3: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0: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质朴的原生肉香。
4: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0: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

0: 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1: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2: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1: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并且是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块钱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

0: 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1: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2: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角鸟可以转角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角飞，它的嘴巴红。
0: 那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椒。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

0: 摇鱼宴。
1: 是这样命名的吗？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好，
2: 跟着福建林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莺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0: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3: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0: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0: 它在果树上。
1: 这会儿多了。
0: 飞过来。
1: 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3: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3: 这是一份责任啊。
0: 对，
3: 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张大爷，你别干了。
11: 张大爷，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甜蜜的坏心情。
1: 哦，陆冠军，看你闷闷不乐的样子，我来让你开心一点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戴上这个，我的心情就会好起来了吗？天眼。
1: 当然了，这个情绪回收袋是专门回收坏心情的。

0: 天爷，我的心情真的好了很多。
1: 不止如此，情绪回收袋还会把回收的坏心情变成糖果。
0: 还能变成糖果？
1: 怎么样，你看变出糖果来了吧，快尝尝味道吧。
0: 很好吃啊。天爷，这个情绪回收袋太神奇了，给我玩几天吧。天童，这个情绪回收袋只能回收自己的坏心情吗？别人的可以回收吗？
1: 只要是坏心情都可以啊，别人的也可以回收的。
0: 哦，这样啊。
1: 吴冠军，你不会是想回收别人的坏心情变成糖果吃？

0: 冠军在干什么呢？哎，
1: 好疼，我的鼻子，五冠军。
2: 让别人的心情变坏，然后就有糖果吃了，真轻松。

0: 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听甜筒说，他给了你个可以回收坏心情的情绪回收袋，你可不可以用情绪回收袋把我的坏心情给回收了？
0: 放心吧，你们有什么坏心情，我都可以帮你们回收的。
2: 真的吗？
0: 不，
2: 我也要把我的坏心情给回收掉，最近可糟透了，心情很不好呢。
0: 你们的坏心情也这么多，我作为好朋友心里也有些不好了。
2: 吴冠军，你没事吧？这样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啊？
0: 不会不会的，你们放心吧。
1: 那就好，
0: 就让我帮你们把坏心情通通收走吧。
2: 好啊。
3: 吴冠军，你帮我扶一下。甄美丽，
0: 甄美丽，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3: 吴冠军，你怎么没有帮我扶着椅子啊？害我从椅子上摔下来了，疼死我了！
0: 别生气，试一下这个。
3: 啊，那个是什么啊？这有什么用？
2: 吴冠军，你想干嘛呀？
0: 哎呀，这下糟糕了！
4: 吴冠军，我给你的情绪回收袋还在吗？这段时间怎么不见你用它了？
0: 我该怎么说呢？情绪回收袋呀、
4: 怎么了？情绪回收袋不会是被你给弄丢了吧，吴冠军？
0: 没有，不过被我给弄坏了。
4: 弄坏了？吴冠军，你还是那么的不靠谱啊！
0: 甜筒真生气了。甜筒，你就原谅我吧，好不好？
4: 在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前，我是不会原谅你的。吴冠军，你去忏悔吧。
0: 这不是回收袋变出来的糖果，太好吃了吗？所以才故意收集别人的坏心情。
4: 吴冠军，这不是理由。
0: 去买个冰淇淋给甜筒。甜筒，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会故意激发别人的坏心情了，你原谅我吧。
4: 看来你是知道自己的错误了。
2: 护理牙膏。竟然有蛀牙
5: 啊！得找个说法带他去拔牙才行。儿子，你的牙齿不太好呀，我们去看看牙医吧，有奖励哦。
2: 牙齿不好以后就不能吃好东西了。
0: 我想了想，还是不要去看牙医了。
2: 这孩子

0: 天童，我不想去看牙医，你帮帮我吧。
1: 情况我是了解了，你说牙痛但又不想去看牙医，是不是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牙痛呢？你那是蛀牙，应该拔掉。
0: 去医院拔牙一定很疼的，我不要去。天童，你快点帮帮我吧，拔牙齿好痛的啊。天童，你到底能不能帮我，让我的牙齿不那么痛呀？
1: 不能，你去医院拔掉吧。
0: 可是拔了牙齿后，我就吃不了鸡腿了。你不想要冰淇淋吗？
1: 那好吧，我可以帮你一次，再痛就要去拔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哦，
1: 这是护理牙膏，可以修复你损坏的牙齿，好好用吧。
0: 哦，感觉牙齿好起来了，不再像之前那样隐隐作痛了。嘿嘿，有了这个牙膏就不怕牙齿坏了。
1: 你要好好想一想，你为什么会有蛀牙啊？
0: 我想到原因了，是我天天吃糖，晚上还不爱刷牙。
1: 你这样不爱护好牙齿，难怪你李亨会有蛀牙。
0: 哎，我现在知道了，你就别说了。
1: 好吧，以后一定要早晚刷牙，知道吗？
0: 我会改的。哎，要是还能天天吃糖就好了。
1: 糖吃多了会很容易蛀牙的。
0: 你们都长蛀牙了吗？
2: 没有啊，我平时很注意的。
0: 我长了，不过也不用拔牙哦。
2: 一说到拔牙就知道肯定好痛的。
3: 而且拔牙后就不能再随便吃好东西了。
0: 没事，我可以把甜筒给我的护理牙膏寄给你们用哦。
1: 刚拔完牙，确实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吃的。
0: 还好我牙齿好，可以不用拔牙，可以随便吃我喜欢的东西，是让你们平时不保护好牙齿呢。
1: 听说你的牙齿也坏了不少，需要拔牙。你也真是的，是不是天天都吃了很多甜食了？你每天早晚都要认真刷牙才行啊。刷牙可以防止蛀牙，没有蛀牙就不用拔牙了。
2: 我知道了，以后一定会早晚认真刷牙的。
1: 而且牙齿坏了也会变得很丑的哦。
2: 哎呀，我下次一定注意清洁牙齿的，我不要变丑。不过甜筒，你以后要每天提醒我呀，我怕自己会忘记。
1: 没问题呀。李亨，我们听说你有牙痛了。你们来了，你们看他现在的样子。
2: 甜筒给的牙膏用完了，你这次得去拔牙了吧？
1: 再告诫你们一次哦，一定要好好爱护好自己的牙齿啊！牙齿不好，无论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吃不了哦。
3: 那后天聚餐，李亨可就什么好吃的东西都不能吃了。
0: 我不想这样啊。
1: 让你不好好爱惜自己的牙齿，聚会上好吃的东西都跟你无缘喽。

0: 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台风是海南每年都要打交道的常客，正因为呢它常见，很多人容易放松警惕，那特别是强度小的台风。但即使呢是强度小的台风，也可能带来持续数日的强降水，即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眼下正值台风活跃期，那预计呢这周末到下周初啊会有热带系统影响我省，大家要注意关注。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有雷阵雨或多云聚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3度。海洋上庆州海峡风力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各预报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三亚多云25到33度，三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1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杨浦多云，25到31度；文昌小雨，25到32度；琼海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万宁中雨，25到31度；陵水小雨，24到32度。澄迈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临高多云，26到30度；东方多云，25到33度；长江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定安多云转阵雨，25到30度；屯昌小雨转阵雨，24到30度；琼中小雨转阵雨，24到29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乐东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宝亭小雨，25到32度。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我也给错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田，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
13: 辣椒
12: 你
13: 别
12: 干
13: 了。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年一至八月，海南新能源汽车新增占比全国第一，产业多点突破。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9月22号海口启幕。七至八月，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38.2亿元，同比增长4.1%。海南省将第五次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并首次发行教育主题债券。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海南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定位，积极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今年以来，全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持续领跑全国，产业根基不断夯实。一至八月，全省新增车辆新能源渗透率达66.14%，位居全国省级地区首位。
0: 海口市交巡警支队车辆管理所是海口车辆上牌服务点之一。今年一月以来，每天都有近100辆新能源汽车在这里上牌。近两年，全省各市县聚焦汽车消费市场，先后出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另外，各商家通过开设首店、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发布汽车补贴，有效带动新能源汽车销售。截至今年八月底，全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59.63万辆，占汽车保有量的25.7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90%。
2: 结合着这个政府的补贴，我们给到用户的一个优惠已经综合超过了35000元。累计的一到八月份的交付量已经超过了1000台，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0: 除了促进新能源汽车销售，海南还通过举办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实现多点突破。
3: 专用车制造这个领域呢，迎来了加工征增值、免关税政策首次在我们汽车领域的应用。进口的一些整车呀，包括底盘生产，专用车适用加工增值的政策也在我们海南落地。首台进口救护车已经在琼完成生产制造，并且今年6月已经销往了广东。然后年内呢，我们的一些旅居车、宿营车等其他的一些车型也将陆续走通这个业务的流程，多个专用车的项目就会相继的落地。
0: 特别是海南还依托与东南亚等热带市场高度相似的气候环境优势，在全国率先建立出口车辆公开道路定型测试体系，填补国内缺乏规模化出口车型道路测试场景的空白。在汽车数据跨境领域，实现汽车领域一般数据合规出境和海外路试数据回境双向贯通。目前通过自贸港跨境数据专用通道等多种方式，海南已推动东南亚、中亚、北美等相关国家和地区汽车路试数据高效回传，初步形成汽车数据跨境服务能力，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球化测试提供数据支撑。再过两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在海口举办，这也是大会连续8年落地海南。作为东道主，海南围绕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枢纽的战略定位，将组织策划1+3系列会议活动，集中展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产业实践成果。其中一场核心主论坛为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主论坛，紧扣专用车制造和智能网联产业两大实践主线，集中宣介海南自贸港封关政策优势与产业发展路径，发出自贸港产业开放的鲜明声音。三场专题论坛分别覆盖3大细分维度。第三届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全体会议、海南智能网联及专用车制造发展论坛、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对应智库建言、产业落地、城市应用三大方向，汇聚政产学研各界专家智慧，共商发展路径。记者了解到，今年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期间将有多个重要产业平台集中揭牌，一批汽车制造、出口车辆测试、智能网联领域的重点项目也将签约落地，进一步夯实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底座。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将吸引超20个国家和地区嘉宾参会，汇聚跨国车企高层、国际行业组织代表与科研领域领军人物。
1: 今年暑期，海南离岛免税消费持续升温。七月至八月，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38.2亿元，同比增长4.1%。海南各大免税店通过丰富消费场景，深化免税加文旅融合，持续激活消费

0: 活力。
1: 这个夏天，海南免税店成为全球游客必不可少的打卡点之一。泼水节、文旅联动、品牌开业等一系列的多元板块，打造了有温度、有场景、有专属权益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同时呢，各免税主体也围绕高端定制、限量首发等方向持续升级离岛免税品类，以更丰富的品牌供给、更创新的消费场景、更优质的服务体验，让消费者买得舒心、玩得畅心。
2: 今年暑期，购在海南2026第五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正式启幕。针对暑假期间家庭出游增多的情况，海南各大免税店推出暑期专属促销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满减优惠、学生专属优惠等多重活动，带动百货、香化等热门品类销售额增长。
3: 来海南旅游，特意呢也来逛逛这里的免税店，赶上这边搞好多的这种促销活动，价格确实也便宜不少，活动宣传呢也做得挺到位，过来就知道有哪些优惠，体验感总体而言还是不错的。
4: 到了店里，除了购物，我们还有亲子研学、 IP 主题展、海南限定周边款等等，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2: 欢乐节期间，海控免税启动欢乐驿站、欢聚岛民日主题系列活动，以新场景加岛民专属福利为核心，探索免税加文旅融合消费新模式，推出系列活动，为亲子家庭打造集玩水、购物、打卡于一体的清凉夏日空间，丰富消费者购物体验。
5: 作为岛民，现在买免税品非常方便，价格也很实惠，免税店联合热门景点也推出了不少针对我们本地人的活动和优惠，丰富了我们的购物选择，也拓宽了我们的消费场景。
6: 针对暑期学生家庭出游，配套多重超值优惠与沉浸式的特色互动体验，有效地提升客流，拉动门店的销售，夯实年轻化的品牌定位。
2: 在服务离岛且离境旅客方面，免税店为外籍旅客配备专业导购，保障购物交流顺畅，并结合暑期促销活动，为离境旅客搭建丰富便利的购物场景。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暑期七月至八月，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38.2亿元，购物件数380.9万件，购物人数6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1%、0.3%、3.4%。今年以来，截至八月底，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且离境旅客免税品购物金额1.12亿元，购物人次1.65万人，购物件数6.45万件。
7: 我们正不断优化提货流程，加强现场引导，确保旅客便捷提货，满意离岛。
8: 近日，海洋动力号供油船舶装载300吨保税燃料油，为瓦努阿图级散货船明阳轮加注保税燃油，标志着澄迈首单船工保税燃料两舱功能叠加改革业务成功落地。
2: 两舱功能叠加是海关总署2025年推出的船工保税燃油领域惠企改革举措，实现同一储罐兼具出口监管仓库、保税仓库双重功能，专门适配国内燃油工船保税业务场景。过去，国产船工燃料油需完成从出口监管仓到保税仓的物理流转后，方可开展保税加注作业。如今，通过两舱功能叠加模式，国产船工燃料进入具有双重功能的储罐后，无需开展实际倒灌作业，通过电子转仓即可完成货物状态由出口监管仓库向保税仓库的属性转变，直接用于国际航行船舶保税燃料加注。
9: 使用新模式后，丰富了我司油品资源采购渠道，作业流程由两进两出简化为一进一出，既规避了倒灌带来的货损和安全风险，又提升了储罐利用率和周转效率。
2: 从两进两出到一进一出，新模式不仅大幅压缩了保税燃油工船业务办理时限，也避免了货物二次倒灌、物理转运带来的货损与安全生产风险，有效盘活企业现有仓储资源，提升储罐利用率与业务周转效率。目前，该企业保税仓库是琼北地区唯一的船用燃油保税仓库，可为途经琼州海峡的国际航行船舶提供便捷的加注服务与稳定的保税油资源保障。
10: 针对国内燃油账册结转、船舶供油申报、台账核销等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定制化业务指导，赋能辖区保税船供油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2: 海南省财政厅9月9号发布公告，海南省政府计划于9月择机在香港部际建档发行不超过50亿元

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并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期限为3年、5年和10年，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多人民币资产配置选择，其中3年期为可持续发展债券，5年期为蓝色债券，10年期为教育主题债券。这是海南省政府第5次在香港发债，也是首次发行教育主题债券，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海洋生态保

0: 九月九号，海南鲜品与广东优品商品牌产销对接大会在海口举行。来自政府部门、商协会、生产企业、采购平台的约350名代表参会，通过产品展示、品牌推介、分组洽谈和产地溯源等形式，推动琼粤两省产销合作从产品互通迈向深度协同。
1: 海南有优质的热带农产品，广东有成熟的消费市场，怎么样让两头更快地对接起来？在今天的对接会上，企业先到展台看产品，再到电商、商超、餐饮等专场对接会上谈合作，随后企业还要前往产地看品质。从展台到订单，从会场到产地，琼粤两地正让产品、渠道和供应链资源更加紧密地衔接起来。
2: 大会设置海南鲜品和广东优品展示区，广东企业带来的果汁、文创配饰、机械配件等产品与海南的热带水果、茶叶、咖啡、胡椒、水产和畜禽产品同场亮相，多家海南鲜品授权企业与广东企业现场签订合作协议，推动品牌交流落地为务实合作，为订单落地、渠道共建、长期协作筑牢基础。
3: 跟我们广东的一个头部企业乐和食品集团达成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在这个大米以及大米制品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未来我们两家集团是可以合作，乐和集团也是有意在我们海南建设它的大米的这个溯源基地。
4: 海南鲜品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品质很不错，在已有的文昌鸡、海垦、福旦的合作基础上，我们也会看比如更多的比如这个凤梨啊，以及小番茄，还有这个就是椒类的这个螺丝椒也会做进一步的这个采购。
2: 当天下午，活动开展分组深度洽谈，商超组聚焦基地直采、专区专柜搭建、季节性供货，餐饮组围绕食材直采、中央厨房供应、菜品联合开发交流，电商组探讨旗舰店运营、直播溯源、订单履约，供需双方将具体需求逐项摆上桌面，推动形成合作意向清单。
5: 广东优品甄选100的企业一大半的企业也随团跟着来了我们海南，跟我们海南的鲜品以及我们海南的相应的渠道产业进行对接，尝试把我们海南鲜品能否借助这样的一些广东的境外的一些渠道，然后拓展国外市场。
6: 海南最大的特点是东西好，品质优，但是呢品牌经营比较弱，渠道销售比较差。我们做了溯源的推荐，就是请我们的广东企业家们呢到我们3条线去考察，来了解我们海南的产品。
2: 九月十号，广东采购商将分赴海南东中西部农业生产基地开展溯源考察，从会场选品到产地溯源，琼粤两地将进一步推动采购需求与生产端精准衔接，让一次对接转化为长期合作，让更多优质产品在两地市场双向流通。
0: 近日，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选育的新品种黄花釉番木瓜在三亚崖州区南边两种繁育基地进入试推阶段。经实地测产，该品种亩产最高突破10000斤，商品果率达到93.6%，在三亚试种表现良好。
7: 在海南农垦南滨两种繁育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院所专家、农业技术人员、种植户代表等100余人齐聚现场，对黄花釉番木瓜进行品鉴。
8: 混合的味道非常清爽清甜，而这个木瓜的口感和质地色彩是我见过相对来说诱人的一个品种。
7: 据了解，黄花釉番木瓜是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历经多年选育的优质新品种。2016年启动杂交育种培育，2023年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目前已在广东、云南、海南等地进入试推阶段。在三亚，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黄花釉番木瓜试种表现突出。经实地测产，该品种亩产最高突破10000斤，商品果率高达93.6%，单果重量稳定在1至2斤，每百克果肉维生素 C 含量高达84.7毫克。
9: 这个品种它因为它比较耐高温，也比较相对耐病，不仅好看、好吃，还好卖。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种植户能够种植我们这个品种。
7: 下一步，海南南繁种业集团将依托三亚崖州湾种子实验室科研平台，持续扩大黄花釉番木瓜试种范围，优化种植技术规范，推动黄花釉番木瓜规范化、品牌化、市场化发展。
0: 近日，第15届中国创新

0: 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第十二届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在海口落幕，十二家企业分获初创组、成长组一二三等奖。
1: 本届大赛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五个赛道，共吸引443个项目报名，其中包含来自美国、新加坡等14个国家的49个外资项目。大赛联动金融机构搭建融资对接平台，决赛阶段五家创投机构明确投资意向，意向总额超千万元，较上届实现翻倍。后续组委会将依据赛事成绩择优推荐项目入围全国赛，助力企业冲击国家级奖项。
2: 传统的机械臂的话，它基本上只能在固定工位做它一些精密的动作，但是我们可以搭载无人机、无人车或者机器狗，在运动过程中能够实现我们的一些精准作业。这次比赛让我认识的很多精英吧，让我对我公司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启发。
3: 签约了投资意向，让大家知道我们海南凤梨产业啊，在全国的这个技术领先的重要地位。另外，海南的良好的创业环境给予的强大的这个科技支持，所以我们产生的科技成果也非常快。
1: 据了解，海南科创杯大赛已连续举办12届，是企业展示创新成果、集聚产业资源、对接资本市场、推动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往届部分参赛企业已登陆北交所或入选行业百强，成长为行业新兴力量。
0: 今年九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作为今年科普月27项海南省级重点活动之一，百场科普进校园活动暨为国铸剑、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全国巡展海南站今天在海南中学正式启幕。活动以科学第一课追光而行为主题，在青少年心中厚植科学精神，点燃科学理想。
1: 启动仪式上，钱学森之子钱永刚从刻苦、严谨、诚实、创新等方面讲述了钱学森先生恪守科学家精神的动人故事，为在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科学第一课，在学子心中播下爱国求真、矢志报国的科学种子。
4: 一个人身上要有爱，要有对国家爱、民族的爱，有了爱，让他做再大的奉献，他都心甘情愿。有了爱，任何的艰难困苦都挡不住他们的前进的脚步。
5: 我认为物理公式对于他来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与符号，而更是科学家对自己崇高理想的守护。我希望在往后的学习生活中可以学习钱学森老先生那种坚持不懈以及一丝不苟的品质。
6: 我学习到了钱老关于严谨、诚信等方面的学风，这对我以后的学习我觉得会有很大帮助。
1: 启动仪式还会科普志愿教师颁发聘书与证书并授旗，壮大校园科普宣讲队伍，推动全省校园科普常态化开展。
7: 我们身处自贸港建设的热土，孩子们需要的不只是课本上的公式定理，更需要一种精神坐标，知道科学可以怎样改变国家命运，知道一个人可以怎样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这种理想信念的种子会在他们未来面对选择时悄然发芽。
1: 百场科普宣讲、展览进校园活动将陆续走进全省各中小学，把科学家精神与科普知识送到更多青少年身边。
0: 九月九号，封关启新、诗域自贸活动在海口海南英雅圣彼得学校举行，集中展现海南对外籍人才的政策支持与人文关怀，助力擦亮自贸港国际化教育名片。
8: 活动的现场可以看到呢，现场的外籍教师人才们正围绕封关后海南国际教育发展新机遇等内容，以真实故事、亲身感受进行讲述，全方位的印证海南在外籍人才工作发展、居留安居、生活配套、文化融入等全链条便利的服务化成果。
9: 海南自贸港非常开放包容，不论在外籍人才安居兴业还是文化交融方面，签证政策也变得越来越容易。随着本地国际化学校不断增多，相信会吸引更多外籍教师前来，助力自贸港国际化教育提质发展。
10: 这个教师节活动非常棒，让我们很好地了解海南自贸港的优惠政策和先进教育理念。我目前在海南工作，也非常希望能把我的家人也带到这。

0: 特例。活动设置中华文化沉浸式体验展、海南特色簸箕餐品鉴环节，让外籍人才近距离感受海南本土文化。本次活动采取外籍人才主题分享、正企校人才圆桌对话、沉浸式文化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进一步增强自贸港人才吸引力，为外籍教师送上富有海南特色的教师节活动。
1: 近日，国家卫健委公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全国29位医务人员获表彰。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罗海生入选。作为中共党员，他扎根离乡，行医26载，深耕基层中医事业，壮大中医科，培育青年人才，推动中医药服务下沉，守护山区群众健康，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医者使命。9月8号，海南省肿瘤医院成功为2名癌症患者实施亚害刀冷冻消融手术，这是该项技术纳入海南省医保后首批进行的手术治疗，有效减轻了肿瘤患者的就医负担。
0: 亚害刀冷冻消融技术是利用超低温冻杀肿瘤的微创技术，主要针对肝癌、肺癌、肾癌等实体肿瘤，特别适合年老体弱、无法耐受开放手术的患者。过去，该项治疗需患者全额自费，费用较高。今年9月1号起，海南将其纳入医保报销，大幅减轻患者负担。
2: 咱们是专门到海南过来做这个手术的。
3: 对，对，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放弃。也感谢这个我们的医护人员，我爱人这个他享受这个东西，享受了这个第一例，那我感到非常幸运。
0: 手术全程在影像设备精准引导下进行，医生通过冷冻探针穿刺直达肿瘤病灶，通入氩气后数十秒内可降温至-140摄氏度，将肿瘤包裹形成冰球，再切换氦气复温，通过反复冻溶循环使肿瘤组织坏死脱落，达到治疗目的。
4: 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孤立的病灶，或者是单个或者是两个三个的病灶，我们也可以不用开刀，通过亚害刀的消融治疗达到类似手术的效果。亚害刀治疗肿瘤，第一个无痛苦或者痛苦小，第二个微创，第三个恢复快。
1: 饮水安全事关民生福祉。近日，由儋州市水务局统筹指导，儋州粤海水务承接实施的拿大片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管网部分顺利竣工通水。
0: 供水保障薄弱，水质不稳定，曾是儋州市西庆、西培片区群众极难筹盼的重点民生难题。随着自来水管网全线铺设入户，片区彻底告别老旧供水模式，有效解决水质不佳、供水不稳等问题，让辖区居民全面迈入安全稳定、质优价廉的标准化供水新阶段。
5: 像以前的话，那我们用水都是靠那个井水，像遇到下雨天，那个井水也会变浑浊，到旱季还要储水，通了水以后做饭洗菜都很方便。
0: 据了解，儋州拿大片区村居分散，地形复杂，老旧管网杂乱，部分偏远村落无供水主管网覆盖，项目施工跨度大，点位多，难度高。
6: 精心策划，精准施策，施工高峰期50多个工作点同步开展，足以破解地形受限、管网接驳、入户改造等难题。项目全面通水后，我们将运营好、维护好，快速处置群众用水诉求，前天后保障片区居民用水安全稳定不间断。
0: 此次西庆西培农场厂部顺利通水，标志着儋州拿大片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实现全域通水。项目汇集5个镇、454个村庄、3.5万户、共15.6万名群众，彻底解决片区饮水安全问题，更促进了儋州市垦地融合发展。
7: 基本实现让全市人民喝上冲淘水的工作目标，完成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同时，项目还完善了全市城乡供水骨干管网体系，为我市全域推进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助力丹阳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水利支撑。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9月8号，西渝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

0: 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重庆城口县大巴山腹地，全长9958米，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风险极高。此次贯通为西渝高铁按期通车筑牢基础，该线路是国家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
1: 金秋九月，云南元阳哈尼梯田迎来丰收季，当地试验的新型多年生倒纸膜嵌种定点种植技术十亩试验田完成测产，亩产达516.1公斤，产量与常规种植持平。该技术省时高效，一草保肥，纸膜可自然降解，绿色无污染，大幅提升梯田种植效率。
0: 近日，国际科研团队在《细胞》杂志发表两项研究，首次绘制出动物进食决策背后的全链路神经图谱。研究以果蝇为对象，解析味觉信号传导路径，揭开味觉调控进食、激素释放等行为的神经机制，也为相关神经科学研究提供重要工具。
1: 9月8日，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走强，日元对美元一度升至153:1，为今年2月中旬以来首次达到该水平。受日美利差收窄预期推动，市场买入日元力量增强。日本财务大臣表示将维持汇率永续运行，美方则认为干预难以根本改变汇率走势。
2: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9月7号，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在官网发布《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关于开展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业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开展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业务，减轻缴存职工自住住房装修的经济负担。同一套住房10年内只允许办理一次装修提取业务，且家庭提取额度每次最高不得超过15万元。来看下一条。首届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评选结果日前揭晓，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实施的美人鱼的安全港湾、鲸豚救护与科普志愿行动项目斩获全国金奖。
3: 近年来，三亚持续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美人鱼的安全港湾、鲸豚救护与科普志愿行动项目立足三亚海洋资源特色，把专业救护与志愿服务相结合，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海洋生态保护，构建起救援处置加标准建设加公众科普三位一体的志愿服务体系。
4: 项目的核心主要在两大板块，一是搁浅鲸豚的应急救护，搭建救护的协作网络，开展现场的救援康复的照料，以及配合我们的救助站做好救治工作。二呢是发展志愿者力量，开展科普宣教、救护技能的培训，普及正确的施救知识，提升公众的鲸豚保护意识，守护南海的鲸豚。
0: 近日，海南省药监局联合省医保局印发通知，全面规范全省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远程审方服务，集中整治 AI 自动审方、执业药师履职缺位、医保基金违规使用等突出风险隐患。通知明确，严格执行先审方后销售核心制度，全面禁止 AI 自动审方。
2: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

0: 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

0: 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

0: 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1: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八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2: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15/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55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5: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个百分点的利息。
6: 贴息政策，然后

0: 还能果补，便宜1万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1: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3: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3: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

0: 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 8号称将针对

0: 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 this land
4: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8: ？Existing l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长沙真是火炉城市，这个季节好热。我看到雷饭的招牌了。
1: Hello Hello，
0: 你好你好。
1: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0: 这是我们培训基地
1: 啊。啊，对，它是门店。
0: 啊，也是门店，然后也是培训的地方。
1: 这个是我太太。
2: 您太太脸我记得很熟悉了，
1: 是吧？
2: 我看过你好多视频，
3: 谢谢。
2: 这个直播是每天都做吗？
3: 每一天，已经坚持做了4年了。我直播最高的人气应该有4万人同时在线。
2: 看您就是打包，
3: 对。
2: 就大家会在直播间刷什么样的评论呢？一般？
3: 什么评论都有。
2: 老板娘好美。
3: 老板娘好美。有没有放筷子？这是什么饭？
2: 那来我们这里吃饭的人群，你有观察过有那种比如说他看到过你的直播或者视频这种来的？
1: 有，
3: 很多。
2: 他来会给你打招呼吗？他会挑你中午直播那个时间。
3: 还有一个粉丝好激动，哭了，
2: 非常激动。
3: 我说我不是明星，
1: 天天在直播间说
3: 激动，
1: 过来老板娘请你吃雷饭。
4: 你们吃过雷饭不？吃过的扣个一好不好？
2: 客户直接交流，你就会你的那个叫什么表扬，你当下可以收到；批评你也是当下可以收到。那你会有那种不管直播间也好，还是在你的视频下面一些批评或者一些你觉得他对你的误解会让你受不了的吗？
3: 我会骂回去，他说我啥我就说他的，
2: 是反弹，
3: 给别人留一丝机会。
1: 他是那种钝感力很强的，对这一点反而是优势。做自媒体就是要钝感力强。
2: 对，
1: 你如果太去在乎评论里面的东西，反而做不好。
4: 一个平台三个，其实我还想要一个平台呢，我想要4个平台，但是真的没地方下手。
2: 就你们开始有新媒体运营的这个意识，是你从创业第一天就有的吗？
1: 你知道流量是双刃剑吗？对于品牌来说，流量就是双刃剑。后面我想一个问题解决，就是你的公关能力跟现金流得匹配你的流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运营管理能力得跟这个你的流量持平，不能有太大偏差。我们爆雷或者是出现各种问题，全部都是因为就是你本身你的管理能力你就是一塌糊涂，你突然一爆的话那就很危险。所以我们在之前我基本上都是见好就收，也不会说特意去夸大很多东西为了博取流量这种，都不

0: 现在我们全国多少家门店呢？
1: 800家。
0: 哦，这个就是机器人在。
2: 对，最主要的是解决的标准化问题。就以前我们去巡店，也出了湖南之后，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味道。
0: 现在我们是全国所有的门店都统一用了这个。
2: 对，现在全部都是。我们做了盲测，找了大概70-80个顾客，
0: 然后完全尝不出来。
2: 完全，反而投炒菜机器人还多一些。
0: 真的？
2: 对。
3: 现在机器人炒菜机器人是我们的解题答案。磊饭未来会怎样？
4: 未来还有一个加持。叫数字化，我们现在叫数字化。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散落在各个 SaaS 平台的一些核心数据啊，不要所有数据，核心数据要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再下一步就要嫁接AI 去做数字化，就是我炒菜机器人，我自动可以捕捉供应链数据，告诉供应链你要下什么单，一系列的采购清单全部出来。通过提取美团或者是我们的堂食数据，他可以知道我今天10:30的时候我要炒多少份辣椒，他自己知道，不用你去操作。
0: 这个是我们第几家店？
2: 刚开的。
0: 主要是为了培训。
2: 主要是培训。
1: 从餐饮小白到餐饮整个门店的操作。
0: 培训周期是多久呢？
1: 12天。
0: Hello， 可以跟你们聊几句吗？你是哪里人？
5: 湖南常德人。
0: 湖南本地人对湖南的餐饮应该要求很高。你第一次吃雷饭，假设他不在，实话实说讲，当时感觉是什么样的？
5: 第一次吃雷饭的时候，其实很多年了啊。那时候雷饭还是以一个雷博的一个形式去做的，分量比较大的。
0: 这9天在这儿培训学了点啥呀？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其实学的东西蛮多的啊，就是理论知识有学公司的企业文化，了解到这个雷饭的一个初心，将神农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0: 我说您这么放心留我一个人，你猜猜他对你们就是最有好感，或者就是他觉得很棒的一点，你猜猜他说的是什么？
2: 哎呀，他老板娘。
0: 不是、
4: 初心就是把安仁的雷辣椒带到全世界。
2: 最原始的做法就是扔到柴火里面，用炭火煨一下，拍到表面的灰，把那个辣椒皮剥掉。
6: 阿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菜。
7: 这道菜我就要认真的跟你介绍一下了。哎呀，雷辣椒菜，雷辣椒皮蛋，这是我们安仁每个人家里
8: 代代传下，
7: 不管是从外地回来打工的那些我们家所有亲戚啊，必须要搞一个这个菜，而且远方来的客人也要展示这个菜，
0: 尝一下这个雷椒皮蛋。
7: 来吃个鸡爪子，
6: 抓甜。
1: 我就喜欢听这个。
0: 它这个确实能够吃。
7: 你也吃一个，王总也吃一个。
0: 炭火的。
8: 不要再镜头前面叫我王总了。你好别扭啊！搞得这么伤，我还王总呢。
0: 阿姨平时怎么叫他？
7: 我们家的人喜欢开玩笑。
2: 我也叫你，我平时叫他武老板。
7: 以前我们家因为也像是家族那个企业一样的噻。他们都是叫我吴老板。
2: 啊，都是这样子。
0: 您开餐厅开了多少年？
7: 差不多3-4年。
0: 哎，那阿姨她一开始跟您提出说，哎，我要做雷饭，我要做连锁的快餐。她第一次跟你提出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啊？
7: 就去年到长沙接了五一路那个店子以后，我们去长沙买房子的路上的时候。回来了，我每次回来我都喜欢吃这个脖子菜，我就叫打电话给我那个前台，我说给我整个准备一个德辣椒，我叫我要吃德辣椒，他说你每天吃每次都吃这个好吃吗？我就分一点给他吃，我叫你吃咯。他就真的可以，那我到长沙开个这个店子。
8: 第一个店的时候，那是我真的，他带我去天天吃麦当劳肯德基，他说未来我们就要做成麦当劳肯德基这种体量也好，就是这种模型也好，那时候他就有这种想法。
4: 因为米饭类快餐没有超级平台，没有麦当劳肯德基。
3: 你觉得雷饭会成为麦当劳肯德基？
4: 有机会。
3: 全新的品类，一个连百度词条都没有的品类，我们第一颗球

0: 撞出去，嗯，还算成功。
1: 对，还算成功。
0: 嗯、这颗球，那个从撞出去到我们算哦成功，我赚钱可以开第二家店，这个过程，哪些是你当时当刻觉得是你的困难？哪些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总结出来的经验？
1: 我做雷锋前三年都没想过困难的事，就试各种模型，嗯，开店，我们开完五一店。

0: 小企业最好的就是我们叫小船好掉头嘛，就灵活。
1: 阿姨，就是他提出快餐的这个理念的时候，你是接受的吗？
2: 开始我有点担心，因为那个房租啊太贵了，
3: 高吧？
1: 你当时有想，如果他赔了怎么办？
2: 赔了就赔了喽，我肯定要跟着船了。
1: 因为你们本身是筹备了很久，准备了很久，自己直营做了很多年，
0: 对，
1: 你才开始做加盟的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0: 就前两年吧，前两年大概是个300多家店的时候，我们最开始的那一批高管的，完全一个大换血，而且不是缺一个，是缺几个，同时缺几个
1: 关键岗位，
0: 对，陆陆续续这样。
1: 那你那会儿压力肯定很大。
0: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是业绩也不好的时候，疫情嘛。我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人生第一次选择不打的。
1: 怎么出行呢？
0: 地铁啊。我几乎不坐地铁嘛，就会想着各种办法，怎么开支减少一点啊。因为你还有200万贷款在这里。
1: 哎，对你来说那个落差感其实挺大的。
0: 是啊，我后面我想一下，我这个200万贷款算啥，人家还有5亿的。老板不都是这种起起伏伏的？
1: 其实低谷其实我觉得成长最快，或者你学习到的技能最多的时候。你现在回看那一段，你学习到的最多的是什么？
0: 还是用人吧，对，识人用人这一块。好久没看到你了，
4: 好久没看到。
5: 梁老师您好，我叫韩玉。
4: 你好。
5: 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李老师，
4: 查了一下。
5: 现在安仁这样的厂子还多吗？
0: 没有，就这一家。
5: 就这一家。
0: 只有这一家。那这个就是窑厂，来，让你灌一下窑子。
5: 好。
0: 它就是一个叫龙窑，下面要一直添柴，一直烧。烧两天。
4: 面的就是。
0: 我们
4: 不说里面的。
0: 雷范的，
4: 雷范的，
0: 雷范的脖子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5: 一年可以做多少个呢？有统计过数据吗？
4: 没得统计数据，没统计数据。
0: 他们没有这些。我们一年要拉多少个？你统计过没有？
6: 一年要3万多。
5: 3万。
6: 5万多的，可能就拉到5万多的。
5: 我要做一个雷波。雷波的形状是下面粗上面细，对吧？
4: 上面小，
5: 下面小上面粗，
4: 上面大。
5: OK，
4: 哎，是这样，手要这样，
5: 这样啊，
4: 对对，
1: 这个形状
4: 啊，轻轻的，
5: 对不起，
4: 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不要手力气不要用大大的。
5: 哦，这比想象中难耶。
4: 是啊。
5: 为什么我的这个口越来越小了，你们都越来越大了呢？老师救命！
4: 一下子你做不了的。
5: 不行。
4: 一下子你做不了。
0: 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5: 对，它挺难的。
4: 挺难的。
5: 老师，我听说您是第三代了，是吗？
4: 我第六代了。
5: 第六代了。
4: 第六代。
5: 那你再教我一下吧，我别先别放弃我。
4: 不要，教你一下。
5: 你几岁开始学这个的？
4: 11岁。
5: 11岁就开始学了。
4: 11岁，对对，你看。
5: 李老师，你是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呀？
4: 我又。幼儿园是1年，
0: 差不多11年吧。
4: 11年，
0: 对。
4: 那时候他还是个小朋友，
0: 我还是个小朋友。
1: 所以一开始其实不是工作，当时自己也。
0: 对对，自己做这些小东西，做着好玩。
1: 那他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批量化的定制你们餐厅需要的？
0: 那个时候是永安人家，那个时候，永安人家在这里，然后我就带着员工在这里做。
4: 那就。
5: 他这些年采购量有越来越大吗？
4: 一年比一年多啊，
0: 一年比一年多，
4: 一年比一年多。
1: 那您也很开心？
4: 是的，可以。
1: 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小孩？
2: 2、3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里把那个方卷
3: 爬，翻跟头了，
7: 翻跟头。

0: 反转，
1: 把那个在那个门口，翻跟头一直像个孙悟空一样。
2: 真的，对啊、
1: 我朋友都说叫我叫他去学体育。
3: 他当时学美术这个决定你是支持的吗？
1: 他开始我是送他去写字。他看到那里有个美学班，他就到那里去学画画了。
0: 溜到隔壁画画去了。
1: 他就去学画画了，
0: 我都不知道。开始报了个毛笔字班，隔壁是美术班，我溜过去就直接画了。
3: 哇，他这个主意好正哦。嗯。他不跟家里人商量就敢做决定。
0: 我不跟他们商量，我画着画着我才，后面知道了，哎，
3: 上了一手
0: 没办法了。
1: 算了，还是知道。他说
0: 他要画。
4: 这些都是陕北那个时候画的。我写生的地方，它就是那种很厚重啊，很乡土的感觉，就几十里看不到人，然后全是这些老土房子，然后这是窑洞，我那个时候就睡在这种窑洞里面。
5: 我非常喜欢你们那个色调，就它整个背景是非常黑暗的颜色，然后所有的光都留在这个戏台上。
4: 当时没有任何杂念，就是每天起来，然后把自己想画的。把它画出来，睡觉就这样。
1: 一直我是想他当画家，我跟你说实在的，都知道永安人家有个学画画的儿子，别人都知道，而且都知道他画得好，他在我们当地还是
0: 有个开理发。
1: 但是还是要面对现实噻，
3: 面对现实。
1: 他当时跟我说了，好像我画画呀，除非我那天挂了，画就会出名了。大家你不知道啊，画家都是这样子的。你想要画画呀？
0: 现实啊。
4: 从画画到创意，它一个最大的改变，也是对我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
3: 为什么呢？
4: 画画的时候全部都是抽象表达。它是一个很纯粹的意识，叫纯粹意识，但是商业逻辑它完全不一样，它不会让你有那么纯粹的机会。这也是很多艺术生就是在商业上很难搞成的一个痛点问题。
3: 对，你有自己心里的那个理想的院校吗？说我一定要
4: 央美吗？
3: 央美，那有央美的分数好吗？
4: 央美还可以，央美考了30多名。
3: 他招多少人呢？一届？
4: 一届是当时招200个。
3: 哦，那其实你是能上的。
4: 就是因为我复读嘛，复读了2届，第一届是整体成绩没过，后面就是英语刷掉了，差6分。
3: 作为一个艺术生的创业者，你觉得你给你的品牌带来了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什么样的基因呢？
4: 表象上面是审美，就是所有的跟视觉有关系的东西，我都可以很轻松的去搞定，而且我可以直接对接。再说的高度高一点，就是任何事情做到极致都可以成艺术。
3: 那你觉得什么是美呢？
4: 我前段时间听过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说法，美是需求。因为它是从字面，就是美这个词的来源就是羊霸，就是古时候抓到一个很大的羊，这个我定义为美，就是我本能的一个需求。我们做快餐赛道，我们刚刚它的本质需求就是饿嘛，对吧？快速的让我吃到一顿，饱饭。
3: 连锁快餐这个选择，你觉得你先回看这个决策来说，你觉得它是你唯一可能性吗？
4: 唯一可能性，雷辣椒它就是用来做快餐的，它就是安仁人没什么吃的时候，快速下一碗饭，这是它的食物的本身基因问题。
3: 我特别不喜欢，就是现在网上有一种说廉价碳水的这个概念。
4: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物都是碳基生物，所以你摄取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叫做廉价呢？那你不是说你自己廉价？
0: 那这个就是正宗的柴火炭皮啊。
6: 什么叫柴火？我理解烫皮是什么意思呢？
0: 烫皮就是类似于广东的肠粉。
6: 它是面粉铺上去。

0: 对，
1: 这个就是那个雷辣椒。
0: 雷辣椒。哦，
1: 哎，所以当地真的是都是用这样的雷。
0: 都是他那个厂里面。
2: 哇，好好吃！
1: 你现在回到家乡会有特殊的情感吗？
0: 现在回的多了，还好。嗯。以前在北京学画画的时候，一年回来一次。嗯。那个时候回来真的。赶紧跑到这里吃个躺鼻，回去垒一碗辣椒，是不是？那是最深的情感。
1: 你看那边那些小男孩，那有可能小学，站着那可能初中，这边这几个应该是初中。他们也是吃着垒辣椒，吃着躺皮儿长大。有时候会想说，这些人就他们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在回看他们成长的这个地方。又会有什么样新的感受？
0: 无论他们变成什么样子，都离不开这个雷辣椒啊、坦皮啊这种。嗯，这个是刻在基因里面的东西。嗯。
1: 阿姨，如果让您跟全国乃至全球的观众介绍一下你们安仁的斗辣椒，推荐一下你家乡的美食。
3: 这个斗辣椒真的是很好吃，反正我们这里基本上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要斗几次，
1: 每个星期都要斗几次。
0: 通过一碗雷辣椒来告诉大家安仁人是什么样的性格，看似很普通很平常，其实很刺激，很有力量。
1: 你觉得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力量？
0: 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那种生命力，就是。
2: 哇，辣椒，来阿姨吃爆辣椒。
1: 美是需求，美是力量，美是生命力，未来伟大的愿景，力量的来源，都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是我们从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美是那个在我们无数次遇到人生低谷，在我们无数次怀疑自己但依然充满力量充满勇气往前走的那件事情。我非常的荣幸见证雷范的第九年，我觉得等到雷范十年之后，这样一波在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们，他们依然没有更改他们的初心，他们的初心依然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吃到一碗安全的好吃的抗饿的雷饭。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清晨六点，当其他动物还在熟睡之时，黑颈天鹅提前享受到了动物园静谧的早晨。他们不曾想到，在这安静背后，早已有人在伺机而动。为了能成功将天鹅赶上岸，饲养员潜伏已久。对于他们来说，一年一次的天鹅疫苗注射不亚于一场艰难的博弈。

0: 小心那个头啊，会咬人啊。
1: 听得感应不了。
2: 繁忙紧张，这种切实发生在动物园里的状况，从未被游客知晓，却是每个饲养员要面对的日常。作为动物园里的隐形人，饲养员的一天似乎从未被揭开。在动物园开园之前，他们要做的准备还有很多，喂食则是头等大事。动物们迎来丰盛的早餐，饲养员陷入一场时间争夺战，他们必须赶在游客进园之前完成工作。
3: 220斤，能推得动。
1: 来了来了来了，萌萌，来来来来，过来了，早餐，看看你们都到了没有啊？还有没到的呢？
3: 你长得挺漂亮哦，快下屏给我们看一下啊，孔雀。
4: 助理超能吃，嘎嘎嘎，跟你叫要食物，很融洽，就像一个家庭这样子啊。
5: 一个就是你的，快，快给小双一个，快。
2: 吃饱喝足之后，整个动物园已经准备好迎接更大的喧嚣。开园了。

0: 在西韦蒙展区，这种来自非洲的珍奇动物使游客频频驻足。
1: 细尾獴
2: 啊，
1: 细尾獴，
2: 细尾獴啊，
1: 超可爱的，
3: 好好玩，那个小老鼠，哇，它是虫子宝宝，要来一个，
2: 而且是虫啊，
4: 看，你耳朵啊，
1: 就是面包虫啊，比较干净的，萌萌，来来来来，吃饭了。
2: 它只吃那种小虫子啊？
1: 鸡肉牛肉，它在野外是吃蛇的高手。来，萌萌，不要打架啊！你看现在有打架，格子网围网都要打。所以一旦它着面的话，打得比较凶。
0: 不同于游客的惬意观赏，饲养员需要时刻观察动物的情况，以防意外发生。

0: 展区中央的细卫盟在追逐打闹，饲养员周明泽却发现了角落里的异常。
1: 蒙哥展区有一只蒙哥把那个尾部啊被咬烂了，还要紧急处理一下。
2: 呜呜叫，带你去看病，不用怕啊。昨天就是输了12局。
3: 哇，伤成这样子啊！
2: 哎，崔经理，还是尾部那个位置打得比较严重，
4: 呼吸很微弱，现在也没力。
2: 好，
4: 这状况很危险，赶紧吧。好。哇，四肢都冰凉。好，医生，赶紧给他打点安娜胶先。血管都是瘪的，伤口太厉害了，太严重了。
2: 每次打架都是要这个部位，这种打架的时候就很好，打起架来打的就比较好。
4: 幸好我们打架真的很狠。
2: 是啊，平时都很好。
4: 状况稍微稳定。
5: 但是中午如果可能迟一个小时，我觉得他可能就救不了了。
0: 伤情稳定后，细伟萌被送回静养。展区旁的游客仍沉浸在欢乐当中，丝毫不知刚才手术台上命悬一线的状况。多年的饲养经验让周明泽十分了解细伟萌生性好动的习性，但此次细伟萌的严重伤势还是令他大吃一惊。
2: 跟人不凶，他就是种族之间会凶。这是两个种群，种群之间是经常要打架的，一般把他们隔离开。
0: 面对这种社会性极强又擅长挖洞的动物，想阻止他们打斗并非易事。
2: 之前是下了是60公分那个砖墙，被他打穿了，钻过去了就打架。有的时候他一转眼就进去了，我们没办法，看到他受伤都没办法。
0: 对受伤的细伟萌来说，他眼前的难关不仅仅是严重的伤势。
2: 很担心，超过1个月、2个月以上的话，再想合群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你要突然间把它放回来的话，他们会感觉它的气味啊，就比较陌生，他们就会攻击它。我心里面希望就是它能撑过去。哎哎哎哎，回去了，回去回去。小朋友不能往里面丢一些塑料垃圾啊，他们吃掉会死掉的。
0: 身处热闹拥挤的动物园，饲养员们早已习惯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而此时饲养员盘华峰也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但他面对的却是一个大家伙。
6: 没事没事，是太调皮了，切开了，
2: 切开一大块，
6: 很痛，超级痛，鼻子里边没有骨头的，很多肌肉纤维组成，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跟人的手是一样的。食指痛归心，只有他自己知道疼。吸取教训呢，小家伙。
0: 7岁的大象丽娜在展区玩木头时不小心划伤了鼻子，饲养员必须马上为她治疗。但鼻子的疼痛让丽娜开始变得烦躁不安。
6: 现在只有吃才能适应你了。
0: 作为排名第2的高智商动物，丽娜对针头十分敏感，饲养员只能用食物分散她的注意力。
6: 丽娜，记得我吗？
7: 对不对？
6: 好好好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7: 啊，好吧，啊，好吧，啊。

0: 扎针成功打破了双方的僵局。然而将针管的药水注入丽娜体内才是最关键的一步。
1: 要再来点耐性。你这个针太短了，我一压针的时候
0: 虽然输液以失败告终，但盘花峰决定停止尝试，让丽娜稍作调整再为她治疗。
1: 丽娜，丽娜，我不玩了，没有了啊，不用害怕，不用紧张，这时候你可以检查一下，实在不行我把手套脱了吧，这个时候你又让我摸了。真的跟他们相处只有一个足够的耐心，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用说话，跟刚才打针的时候是这个状态完全是不一样。
0: 把大象当作一个会思考的独立个体，是盘花峰十几年来遵循的相处之道。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一场小雨没能冲散游客的喧嚣，一张张欣喜的脸上浑然不知刚才在展区背后发生的紧急状况。而对于盘花峰来说，他需要时刻紧盯展区内大象的活动情况，以防意外再次发生。

0: 下午2点
1: 正是动物园里最拥挤的时刻，动物们也终于迎来自己的悠闲午后。饲养员张启智正在为长颈鹿准备特制午餐。
2: 到了冬天，我们都会喂一点生姜给长颈鹿，它那个胃都会暖和一点哦。都是怕冷的。
1: 不同于其他动物，长颈鹿的肠胃异常脆弱，因此张启智在食物卫生上要求极其严格。
2: 嗯，这块还有泥巴。你看那些生姜那么多泥巴，我们不洗不行的。喂长颈鹿那个胃，而且吃一年半载都把它填满了。
1: 称量饲料这件事，张启智做了十几年，要求标准早已烂熟于心。
2: 不能马虎了，因为每个的量都不一样了。喂一个又上树一个啊。反手咯，反正也天天做也习惯了吧。
1: 园内60只长颈鹿终于迎来丰盛的午餐，琐碎的日常工作对饲养员来说不是无聊的循环，相反，人和动物之间的情感因此变得愈加浓厚。
3: 可以。
4: 嗨。
1: 盘华峰丝毫没有被上午的意外所打扰，他开始着手自己的日常工作，为大象修指甲。
5: 诺比生了3个小象了，27、28岁了，他认识人，后脚有很多地方开裂，我要把开裂的部分给它扩开，让它慢慢长出来。别忘了，不要前脚，这就是大象的典型的，它自己带着我们走的节奏。我不要前脚，它递个前脚给我。
1: 修指甲对大象来说是一件尤其享受的事情，但如何让它抬起正确的脚是饲养员面临的一大难题。
5: 它体型那么大，你没有办法控制它，你先顺它，今天怎么高兴怎么来，明天想办法让它反过来顺着我。
1: 每只大象的性格都完全不同，想要与它们拉近距离，饲养员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
5: 不是这个脚，我不要这个脚，不要这个脚。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分散他一下注意力，多两边走一走。来这里，分散一下。啊，对不起，拉粪便，稍微等一等，让他放松一下。通常这个时候就不要干扰他，给他去缓一缓。其实不用着急，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大象一点时间。太高了。 Sorry。 OK， good， good， good。 没关系。啊，好奇就是他想玩，是想抢你的棍，玩就抢了，没关系，抢了我们还有别的新的。没错，最重要一点就是相互之间要一定是平等相处，不要再出现驱赶啊、打骂啊，时刻让大象感觉到你过来，哎，我朋友来了，我有好吃的，我要做的就是在你旁边陪着你就好了，你是安全的，出来多一点点。Good。我们尽量要把这些地方慢慢给它扩开，脏的东西它不会在里边塞着，它就顾着吃，然后它现在身上也没有任何的痛感，所以它会接受这样。
1: 修理四只脚的指甲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饲养员来说，一天最多修理1到2只脚。
5: 拜拜，没有啊，不用看我。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长得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职。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点数据，这那就别闹了。
11: 是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舍得呀。
1: 夕阳西下，游客慢慢散去，动物园的一天即将结束，但饲养员们却还在为一只动物四处奔走。
2: 继续找啊，让拿手电继续找。你跳出去了，去门外看一眼。就在这个附近啊。好，下面有没有看到啊？
1: 猫头鹰失踪了。猫头鹰偌大的活动空间超出了饲养员的管理范围，饲养员必须连夜找到，确保它的安全。
2: 它跑得很快，然后跑到一个地方就蹲在那不动了。
1: 作为夜行性动物，猫头鹰的夜间视力程度是人类的100倍，饲养员想在漆黑的树林之中找到它极其困难。
2: 找不到。
1: 夜色渐深，若不抓紧时间找到猫头鹰的几率只会更小。
2: 收到，
3: 猫头鹰了。
2: 收到，我马上过来。找到了。

0: 都以为在草坑里了。
1: 小心点，六个，还有两个呢。
2: 深夜闹剧落下帷幕后，一场生死大戏却在动物园悄然上演。有一个人心里还牵挂着气味猛的伤势。
3: 哦，放到上面来了，还是状态不是太好，敲的那个龙舌它都没什么太大的反应。伤口那个地方没有再流血了是吧？没有吃东西有没有？什么？吃点吧，罗你最喜欢吃的肉啊。嘴都不愿意张。哎，喝点水。也不懂，水也不喝。啊啊，宝贝别动啊。

了，还跟挠痒了，哎呀，他有点痛了。好，坚强一点哈，坚强一点。嘿，稍微给它盖一下。还没度过危险期，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话，可能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时期了。能不能熬过今天晚上？机会稍微大一点点。

0: 又是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与往常一样，动物纷纷醒来，拥抱阳光。令人惊奇的是，谢伟萌的伤势开始好转。
1: 疼啊，有点疼了，哎，能感觉到疼了。这动物要咬人就好了，我也希望它咬我。
0: 对每个饲养员来说，动物就是自己的心头宝，他们在动物身上花费了难以想象的时间和耐心。
2: 嗨，早。你不觉得它很可爱吗？肉球球的。啊，那只超胖，你看，
3: 小胖。
0: 十几年与动物的相处，让饲养员获得了常人难以经历的情感体验。饲养员长时间的陪伴交流，早已在动物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4: 动物肯定会阴影，它不会说话的家肯定会阴影的。别人喂它的话就差一点了，我们不忍心的，你肯定吃得好啊。
5: 小胖妞，你这个是你的，快。要是休长假回家，哎呀，还挺想他们。开心的。
6: 过年每年都回不去，回不去，真的不放心。你看那边，你看那大象怎么吃的？你看那边有，它怎么爬上去的？
1: 就是我们尊重这种动物，它们是一个值得我们尊重的动物，各方面都值得。
0: 人和动物的故事每天都在动物园里上演。今天又是平凡的一天。
7: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1: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

0: 不见不散。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姓名，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了，但金先生对你还没有完全解除怀疑。这个时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呀。
1: 对不起，老师，我知道错了。
0: 我知道你是想替我这个老师出头。四海这个叛徒，我们还是先放一放。
1: 老师，
2: 来不及了，李四海已经认出您了。姓名走了以后，他去了青山。
1: 这小子够贼的，他是去求援了。
2: 好了，这些别说了，现在还是赶紧想办法怎么除掉这个李四海吧。
3: 先喝点水压压惊。
4: 放心吧，当年策反你的人是我，所以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5: 谢谢黄长官。
4: 那个人现在在哪儿？
5: 我不知道啊，今天在霞飞路的西餐厅我碰到他，当时我以为他认不出我，但是晚上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杂货店，肯定是他的人呐。
4: 有那个人的照片吗？
5: 没有啊，就算是有也是十年前的事儿，早已物是人非。
4: 你说他的人找到了你的杂货店，可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对你下手呢？
5: 这个我……哦，我知道了，是我女儿救了我。
0: 他既然进了青山，青山一定会想办法保护他。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手，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踪啊。
2: 这该怎么办呢？
0: 哎，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1: 是我告诉他的。
0: 你
2: 姓名，你赶紧想想，还有谁知道你在找李四海，并且见过你的样子？
1: 车行。
5: 车行？
4: 一定是那里。如果他们从别的地方得知你的资料，就应该知道你有妻女一事。从你的叙述来看，他们显然不知道。
5: 对对对，他们一定是从车行找到我资料的。
4: 好了，既然找到了根源，我明天派人去查一下就行了。

嗯。

0: 从，你不想知道我叫你来做什么吗？
1: 侯校长，有话就说吧。仆从不愿意跟别人猜哑谜。

茶还是那个味道，只是水温高了一些。好啊，那我就看一看王校长这谜面是什么。

我是在苏州发现他的，发现他的时候，机遇不是很好。我念在师徒一场的情况下，把他带了回来，并且告诉他，他的亲生父亲已经调到了别的地方。

然后我就打算把当年刺杀莫有心的卷宗全部交给夏恩，并且告诉他，这幕后的凶手还有一个人。

0: 需要时间考虑。
1: 哎呦，经理啊，我就求求您了，您就说了吧。
2: 哎，四海啊，我真的没把你的资料给任何人。哎哎，别！
3: 我想听你说实话。
2: 我说，的确有人过来找过李四海，而且还看过他资料。
3: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黄素梅是个过河拆桥的人，绝不会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尽全力的。

0: 不是这个人，看来他还是很谨慎呢。
1: 青山的行事走完了，老板，哎，就是他。回车上等着。

0: 啊，失败了。属下看得出来，那个经理是在撒谎，料他一定是被人指使，所以就想欲擒故纵，等那个人出现的时候再杀他个回马枪。可是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同伙。共产党向来都异常狡猾，这个李四海只是一颗弃子。 死了就死了吧。哦，对了，乔姐，这里有个任务，需要你亲自带队去执行。去南京？对，一位非常重要的国际友人明天抵达南京，上面希望我们派人对他进行全程的保护。
1: 可是这个任务非你莫属，不要再搞砸了，
0: 请校长放心。现在就出发吧。
1: 是。

0: 你知道那个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1: 只可惜啊，就这么让你的愚蠢给毁掉了。
0: 你为什么要毁掉它？难道你不知道这个黑匣子对你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吗？我差点忘了，你不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者。那我就理解了。
2: 你是说我身边有蜂巢的？

0: 如果你是顾盼，你会蠢到带一个自己掌控不了的人去拿一件自己非常重视的东西吗？
1: 乔姐，你千万不能辜负我。喂，好的，我知道了。
2: 太太您好，这是李四海先生为小朋友订的牛排。
1: 来拿好，他人呢？啊，这我不清楚，我只负责送餐。谢谢啊。嗯，再见。哎。哇，终于可以吃到牛排啦！一猜你就在这儿。
2: 那个经理送走了。
1: 放心吧，短期两年之内是不会回上海了。
2: 你找我有事儿？
1: 夏安回来了。

0: 看来夏安已经彻底的原谅了你。他在信里告诉你他回青山的消息，目的就是想告诉你，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受青山的指使。换句话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你的意思是，黄素梅已经控制了夏安？
1: 有这个可能。
0: 如果黄素梅真的控制了夏安，而夏安又不想让我有危险，他不会冒险让人来通知我，这样会暴露我的。他当然不会暴露你。在他还没回到上海之前，这封信就已经寄出了。你看看信戳，信是从苏州寄过来的。这么说，夏安在苏州就发现青山的人在找他，料定在劫难逃。
1: 所以提前向我发出了预警。恭喜你，你的学生成长了。那黄素梅为什么还没有人向夏安联系我呢？可能是因为黑匣子。黑匣子是黄素梅扳倒蒲从稳坐青山的唯一手段。她之前一直以为 黑匣子在你手里，所以就想利用夏恩把你给引出来。可现在，黑匣子已经在火车上被炸毁了，他就没有必要再利用夏恩把你给引出来了。
0: 这么说，夏恩现在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那他岂不是很危险？
1: 恰恰相反，在黄素梅看来，黑匣子被炸毁之后，唯一能够将仆从治罪的证据只存在于仆从的脑海里。
0: 你的意思是，黄素梅想利用夏恩撬开仆从的嘴。
2: 对。
3: 我想见夏恩。
2: 然后呢？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
3: 我怎么信任你？

0: 我想，对别人的怀疑，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好，我去把夏恩给你找过来。我不想在这儿见到他。
1: 地方吗？我求求你，我不想失去一个父亲的尊严。

0: 黄校长，你不是说要给我看当年莫有信被刺的案宗吗？
1: 蒲校长说了，要亲口告诉你。
0: 他亲自参与的行动，有什么好说的？
2: 黄校长，谢谢你。
1: 不客气。

校长，兰儿，你瘦了。

0: 我知道，纵然让你承受这一切有些难。
1: 我来这儿不是替你忏悔的，你也没有必要对我忏悔，因为在我心里只有莫有信才是我的父亲，而你只是杀死了我父亲的刽子手。
0: 听我亲生女儿这番话，仆从无地自容。也罢，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不过，兰儿，你为什么非要知道刺杀莫有信的真相呢？报仇吗？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能活在这一片没有仇恨的天空下，何乐而不为呢？

0: 我早就说了，要密捕密押，你怎么让他跳楼呢？
1: 张厅长，这件事情确实是属下的疏忽。
0: 人怎么样了？还在青山医务室抢救。人都摔成这样了，还让他在青山医务室？你万一……
1: 属下就是怕万一，所以没有将他送去医院。什么意思？虽然我已经封锁了普从跳楼的消息，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这个时候把他送去医院，我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机杀人灭口。
0: 或者是将他救走，有道理。可是现在怎么办？这件事儿，上级要是知道怪罪下来，我可兜不住啊。张厅长，如果上级怪罪下来的话，您可以告诉他们，普从是畏罪自杀。
2: 证据呢？我很快就能找到证据了。普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过些什么？
3: 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她呀。

那我换一个问法：仆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走到窗前，推开窗，然后跳下去。夏恩，我想你是知道青山军校有多少种刑罚。 如果你今天不老实交代的话，后果自负。你的父亲仆从曾经教过我们，作为一名特工，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要不择手段。

0: 校长，
1: 校长，
0: 你也是个女人，
1: 是。
0: 为什么还不去南京执行任务？
1: 我本来是要出发的，
0: 马上出发。

0: 一直以为龙之杰只是个酒鬼，没想到他在这里还存了不少好东西呢。
1: 夏恩又联系我了。
0: 什么时候？
1: 刚刚，他想见我。
0: 在哪见面？
1: 教堂。
0: 这也许是个陷阱。
1: 可是……
0: 行了，别说了。夏恩之前在信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回到青山之后就会身不由己。
1: 可是你也说了，黑匣子一回，黄素梅没有必要利用夏恩对付我。
0: 这是两回事儿。
1: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跟我说过要遵守组织纪律，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我欠夏恩的真的太多了，为了他我也愿意放弃一切。
0: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1: 不是，是请求。

0: 队长，教堂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通知外围的兄弟，密切注意四周的动向，确保顾盼还有他朋友的安全。
1: 是。

0: 你瘦了，你也是。为什么回来？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是啊，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不，你有。
1: 那个不想让你死的人，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你母亲的照片。 你不是说你没有你母亲的照片吗？是不从给我的。

他自杀了，已经抢救过来了，杨谦正在看着他呢。

0: 他没有死，你是不是有些失望？
1: 是，我是失望了，但不是因为我个人的仇恨。就像你说的，因为我的选择。
0: 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蜂巢？
1: 就快了。你呢？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青山？
0: 普从梅寺，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离开青山呢？

0: 事到如今，我也只有实话告诉你了。普聪现在是青山关押的要犯，我已经知道他所有的罪行，却无奈没有证据。这次叫你回来，就是想利用你逼普聪招供。不过他跳楼的原因你也应该知道了吧？
1: 你是想说普聪是畏罪自杀，而并非对我的忏悔？
0: 只不过对女儿说自己亲生父亲的坏话是不容易被人相信的。
1: 我相信，因为在我心里他根本就不是我父亲。
0: 可是血浓于水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1: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留下我呢？黄教官，不，黄校长，不管怎么说，我也是青山毕业的学员，有什么话还是直接点说好。说吧，你想要我怎么做？

0: 善，你的成长简直让我刮目相看。好，那我们之间就开诚布公。我想让你告诉我，仆从在跳楼之前对你说了什么。他什么都没说，不过。
1: 给了我几张照片，你把照片的事情告诉黄素梅了，为什么呀？
2: 姐，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
1: 我怎么坐轮椅了？这是莫有心遇之后的照片，伯母还活着。
2: 是的，那你就更不应该告诉黄素梅了。你这样会连累伯母的。还是那句话，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去找我的母亲？
3: 善，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2: 我想带我的母亲离开上海。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夏安，你真的长大了。
1: 说对。

0: 怎么样？你能不能帮我个忙？什么？保护夏恩和他母亲离开上海。夏明，你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呀？
1: 王素梅让夏恩找着她的母亲赵碧云，绝对不可能只是想利用赵碧云来威胁蒲总，交代出自己的犯罪证据。这里边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用意？
0: 什么用意？
1: 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个黑匣子？
0: 还有一个黑匣子？
1: 或者说？
0: 真正的黑匣子，夏明，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真正的黑匣子不是在我们手里吗？上级领导正在做最后的甄别，很快就会通过海外的新闻媒体公布于众啊。
1: 可是名单是不是齐全？会不会仍是一个障眼法？
0: 倒真有这个可能。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1: 不是我判断，而是黄素梅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威胁蒲总，有夏恩一个人就够了，根本没必要去找来赵碧云。这些情况你告诉顾盼了吗？当然得告诉他，否则他又得说我利用他了。你现在可是很顾及顾盼的感受啊。
0: 我们即将成为战友，再以彼此感受，有什么不对吗？哎，对了，如果你的猜测都是黄素梅的预想，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拿到黑匣子。可就你和顾盼两个人，这一点我知道，所以。
1: 我也要走上一步险棋。太危险了，你想动用蜂巢的力量，我不同意。必须要牵制黄素梅，否则，就凭你我两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跟青山对抗。还有，就算我们配合默契，超常发挥，你觉得我们的行动能瞒得过金先生吗？
0: 怎么跟金先生说？实话实说，毕竟，在金先生看来，如果黄素梅真的撬开了蒲松的嘴，对蜂巢来说也是百害而无一利。
1: 相信我。

0: 喂，
1: 金先生，你好，我是罗兴明，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没关系，有什么事啊？我想借用组织的力量，帮助顾盼处理一点私事。
0: 私事？
1: 是的，顾盼之前安插在青山的眼线，夏恩找到了他，想让他帮一个忙。
0: 夏恩是仆从的女儿吗？
1: 是的。
0: 他遇到什么困难？
2: 青山的黄素梅想利用他和他的母亲来威胁仆从，想让仆从说出藏在黑匣子里的秘密，
1: 所以他想请顾盼帮助他和他的母亲安全地离开上海。嗯，既然你开口，这个面子我还是给你的，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万万不可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3: 请先生放心，多谢。
0: 你现在可以去南京执行任务了，我会帮助你的，速去速回。
3: 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你和黄素梅都猜到了仆从的用意，那金先生会不会？
1: 他肯定能猜到，所以。 我们必须在行动的时候避开他。
3: 怎么避？

0: 冷春，何兴，你们干嘛这么大阵仗啊？是里面住进什么人了吗？
1: 是一个重要的犯人。
0: 辛苦了。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1: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2: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3: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4: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5: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6: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7: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8: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9: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1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11: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12: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13: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14: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15: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16: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17: 我们现在

我们去书店吧。嗯。

0: 你的棉花糖好了，
1: 谢谢。嗯，
0: 好吃吧？
1: 兰儿，这孩子又乱跑。不好意思，多少钱？
0: 哇，算了，棉花糖不值几个钱的，
1: 拿着。

0: 妈，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偷偷跑出来了。
1: 没事，妈不怪你，回家吧。
0: 好。

0: 刚搬过来没几天，怎么又要搬走啊？
1: 因为这里住得不舒服啊。
0: 你不是说爸爸会来找我们吗？
1: 他不会来了。

0: 南昌路别墅区，是的。顾盼出现了没有？
1: 没有。好的，我知道了。继续监视，注意隐蔽。是。已经三天了，应该让够了。 刘科长，调派所有的骨干，按照下岸这三天所有的行动路线，把人撒出去。

0: 俊昌，又有行动了？
1: 可能是吧。
0: 哎，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正式参加行动啊？
1: 那么着急干嘛？
0: 当然着急了，要不然咱们不就真成了读书人了吗？
1: 当个读书人没什么不好的。
0: 俊昌，你……
2: 怎么样？还好吗？
3: 活着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就是什么呀？就是，哎，刚刚外头那两辆车干嘛去了？
1: 不知道啊，应该是出任务吧。
3: 出任务？什么任务啊？需要这么多人啊？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3: 你又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呀？嗯、
1: 哎哎，你等等我。
3: 等你干嘛呀？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怕你问问还不好。
4: 不管你绕多大个圈，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
5: 南昌路23号别墅，确定吗？
6: 确定。谢安说他很小的时候在那生活过一段时间。
5: 那他为什么要找3天？
6: 当然是为了迷惑黄素梅了。你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5: 你觉得这个问题幼稚吗？
6: 不幼稚吗？
5: 那好，我问点不幼稚的问题。你觉得夏恩在3天时间里就可以摆脱掉黄素梅的跟踪吗？
6: 这个问题更幼稚。
5: 一点都不幼稚。你想一想，黄素梅现在是青山的校长，他有权利调动青山所有的特工，包括青山之外的。青山这么多年培养了多少特工，能不能铺满半个上海滩？
6: 说完了。
5: 说完了。
6: 那我说

0: 我的计划？
1: 好啊。
0: 我知道黄素梅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她派出去的人一定会以我的位置制定行动的范围，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自己去营救夏恩的母亲。
1: 你不会是想让我自己带人去吧？
0: 你也觉得在黄素梅眼里你跟我有区别吗？
1: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我只是牵制，让夏恩自己去。
0: 你这个办法可以，那我就服从组织的安排。
1: 我怎么感觉被套进去了？
0: 我没套你啊，我只不过替你把你的计划说了一遍。
1: 替我？
0: 这难道不是你想摆脱金先生的计划吗？

我们的顾盼在南昌路出现了。好，继续跟踪，但不要轻举妄动。记住，顾盼不一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密切监视周边的区域可疑人员。

0: 怒喷，夺心凝。
1: 终于都出现了。

0: 夏安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刚刚来报，他现在在闸北路一带，还在寻找。闸北？
1: 对。
0: 那一带有别墅吗？没有。
1: 幼稚。
2: 见过，谢谢。叔叔。

0: 夏安，你记住，下午2点之前，无论如何，你都要带着伯母撤离。
1: 收队。
2: 是。

0: 我已经帮你买好了去往天津的火车票，到时候你带着伯母直接到车站来找我。
1: 校长，罗行明那边也撤了。
2: 刘科长，
3: 是，
2: 立刻带人去这两栋别墅。
3: 报告，
2: 跟踪下来的人被车撞了，现在在医院。
3: 队长，
2: 怎么回事？
3: 普通跑了。
2: 什么？
3: 是这样的。

0: 是谁走漏到风上？
1: 小张，他们应该是早就有预谋的。
0: 刘科长，
2: 到！
0: 立刻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车站，并在周边进行搜查，绝不能让仆从离开上海。
2: 是。
0: 还有，把杨谦给我抓过来。
2: 是。

0: 队长的车跟上来了。知道了。金先生虽然表面上承认这是你的私事，但他绝不会放弃利用夏安母女来制约蒲松，所以他会在我们得手之后，在暗中出手。那怎么办？ 我们从南昌路别墅区撤离之后，我会尽快追上你们。到时候，你自己想办法下车，单独去车站跟夏安母女会合。我摆脱掉他们之后，会来车站找你们。
1: 那如果金先生责怪你怎么办？
0: 金先生他知道你跟夏安的关系，你只需要告诉他，你不希望夏安卷入青山和蜂巢的斗争中。就算他事后不满，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车。我去买点东西。

0: 这个人就是麻烦，我们先走吧。
1: 是，队长。
2: 别着急，慢慢说。

0: 你一直都知道我活着，对吗？我要是知道你活着，我还不去找你啊？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兰儿？我们十几年没见了，你是我的女儿，我能感觉到你的气息。
1: 普从逃走了，
2: 他是利用。

我们是逃出去的。他得知我知道我母亲的消息后，一定会找到你，想办法营救我的母亲。而这一点。

0: 就算我服从，就是铁嘴钢牙，也绝对经不住我亲生女儿的一根撬棍。更何况，我的亲生女儿对我还充满了仇恨。
1: 够了，收起你虚伪的眼泪吧。
2: 兰儿，他是你的父亲。
0: 穆有信才是我的父亲。
2: 你当年为什么要出卖他？我没有出卖他。
0: 撒谎！你没有出卖他，你为什么会和傅总这个刽子手在一起？
2: 还是说，当年的莫氏惨案，就是你和傅总的合谋？住手！
0: 你可以恨我，但是我绝对不忍心诋毁你的母亲。
2: 诋毁？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0: 事实又怎么样？能改变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
2: 我跟你的母亲当年都是特工，那个时候我们必须面对常人无法面对的无奈。
0: 做蜂巢的走狗也是你的无奈吗？
2: 兰儿，你真的就这么相信顾盼跟你说的一切吗？难道你忘记了他想利用你扳倒你亲生父亲的事儿了吗？还有。
0: 顾盼的身份，你比我还清楚。他是蜂巢的杀手，是民族的罪人。
2: 顾盼不是民族的罪人，
0: 那他为什么要参加蜂巢呢？
3: 那是因为……
0: 你没什么？
2: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为什么顾盼加入蜂巢？
0: 我只想告诉你顾盼这个人的本质。
3: 至于他为什么加入蜂巢，
0: 我不感兴趣啊。
3: 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0: 顾盼调查了你和蜂巢勾结的证据，从而就能洗清你给他的叛徒身份。
2: 我，
0: 兰儿，你是给顾盼洗脑了，
3: 是你被仆从洗脑了。
2: 行了，不说了，好吧。碧月，不管怎么说。
0: 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见面了。接下来呢，我要想办法洗清我的罪名，然后呢，我辞去青山的职务。我们一家三口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好好的享受家庭温暖。
3: 家庭温暖？我早就没有家了。我在街上流浪的时候，你们在哪？
0: 差点被卖去街的时候，你们又在哪儿？是顾盼救了兰儿。
2: 兰儿，你好好的冷静一下，我跟你母亲在这儿等着你。
4: 这么多年，你一直被这个人面兽心的男人骗着。我多希望你能早点悔悟过来。兰儿，夏安，对不起，这不关你的事儿。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没想过，反正不想回去了。夏安，你听我说。

0: 只要普通没死，对于黄素梅来说，我都是有利用价值的。放心吧，我没事儿。
1: 啥？
0: 你不是说长大了吗？相信我一次。

我。要是我死了，黄苏梅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敢不敢赌一赌？

0: 我来晚了。
1: 不关你的事，是我太大意了。

0: 不就是杨行长的公子吗？杨谦，你究竟做过些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现在不给你上心，你给足你面子了，你最好老老实实给我待着。
1: 我配合你们就是了。
2: 什么？好的，我知道了。
3: 怎么了，聪哥？
2: 兰儿被黄素梅给抓起来了。
3: 啊！怎么会这样？您一定要救救兰儿，我们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2: 你放心吧，这次我不会丢下兰儿的。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找仆从。
0: 找仆从？既然这一切都是仆从的计划，那他一定想到，夏安为了摆脱红素梅的控制，会来找我，也会把伯母的地址告诉我。既然仆从离开了青山，选择了去那儿，证明他想在那儿等我。
1: 可如果是这样？ 说明他确定黑匣子在你手里，或者说，他怀疑你已经知道了黑匣子里面的内容。
0: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

0: 顾盼，我们终于见面了，干嘛用这种凶狠的眼神看着我呢？
1: 我想杀你。
0: 杀我？<笑>我怎么感觉你更像自投罗网来了？
1: 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
0: 我等你。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5: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5: 比这还好呢。
4: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5: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5: 好，
4: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7: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7: 我两边先白的。
5: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7: 是
4: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5: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4: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7: 有点干。
4: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5: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7: 对，
4: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5: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4: 好，
5: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 还是挺好喝的啊。
6: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7: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5: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7: 挺好喝的还。
4: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5: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4: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5: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4: 对，哎，效果好。
7: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4: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7: 那我就放心了。
5: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4: 对，
5: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4: 对，哎，
5: 所以说贵在坚持。
4: 是这样。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8: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5: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8: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5: 真是啊，
6: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8: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9: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6: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
9: 吧？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5: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嗯、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嗯、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嗯，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嗯，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嗯，她这个头发呢，嗯，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嗯，70%都是白的。
5: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5: 比这还好呢。
4: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嗯，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嗯，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5: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好，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枝、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

0: 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3: 好。
1: 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他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2: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效果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3: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100%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最近晚辈特。

0: 您高兴，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0: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5: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哎
5: 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5: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伯伯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

0: 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个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2: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质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700-800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
4: 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5: 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公义，
6: 先探探底。
7: 探探底？啊，
5: 这我们家小董啊，一直不喜欢我那老大。嗯，说白了，就是因为不是他亲生的。所有人啊，都不喜欢别人生的孩子。
7: 郑娟只要肯放手，周炳坤有可能顺势退休。
5: 当然了，也不排除例外。
7: 老周，你是一直坚持不认识我，否则周炳义肯定会有戒心。来，为您的高瞻远瞩，我敬你一杯。哎，
5: 高瞻远瞩谈不上，但小心一点总没大错。就这件事儿，就是歪打正着，
7: 太谦虚了，您这。
4: 大哥，吃饭了啊？大哥，吃饭了。哎，鹏鹏，看见我们家大刚了吗？
8: 阿姨，一个瘸子问大刚事儿呢。
4: 哪来的瘸子啊？问他事儿，问他啥事儿？
9: 爸妈，上班去了。
10: 上星期不刚看过光明吗？
4: 上星期去了，这星期就不能去了。爸妈饭我都做好了，家里事儿我也没耽误啊。
10: 我说啥了？这么冲，多少路来着？
4: 88路。

0: 哎，建元，你留着喝吧，我家里还有，战友送的都是好茶叶。我不喝茶，哼，不喝酒不抽烟，茶都不喝，难得的好青年。哎呀，
1: 好青年，快40了，
0: 我快70了，从部队转业到这儿30年了，来的时候和你现在年纪差不多呀。哎，咱们厂工人的成分。
2: 有些特殊，你了解吗？90%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有不少人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0: 那你还敢到这儿来干？既然组织都已经任命了，小周啊，
3: 哎，
0: 你来。 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一些闲话没有啊？
2: 郝省长的女婿本想走后门拉关系，没想到把自己整进了火坑。<笑>
0: 是真的吗？
2: 不是。
0: 我也琢磨金大姐不至于，我和金大姐共过事。 我老伴儿还是他的属下呢。听我岳母说过，他还跟我说，让我向您多请教。好，关于这儿是不是火坑啊，看怎么说。对谁说？对我而言，我觉着这儿的工人绝大部分觉悟高、素质好，比其他的工人更爱厂、更识大局、顾大体。他们继承了过去部队的优良传统，要说问题，当然有，而且严重。 不少人身上有一股骄傲之气，觉着自己是工人队伍当中的王牌军，啊，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对省里派下来的干部看不起，特别是那些没和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干部，那更是看不上眼。比如我，<笑>你很有自知之明啊。哎呀，谁也没有办法。 改变自己的过去，只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
1: 那老书记认为，我来以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0: 目前的工作是军转民，可是单靠。

0: 根本不可能，必须要由部里省里双管齐下，共同牵头引进外资。引入外资的方向，我们香港地区、韩国、日本，中央财政吃紧，力不从心，救济款申请了几次，到现在还没有拨下来，省里更困难。可是没有外资融入，转产根本就玩不转。所以说，你现在工作的第一步，只能是维持局面，别出事。
1: 我听说有可能把厂子卖了，连地皮一块儿。
0: 这是方案之一吧？
1: 假如按照这个方案实施，工人怎么安排？
0: 发一笔卖断工龄的钱，自谋生路吧。
2: 哎，你哪个单位的？
3: 哦，我这是我的这个介绍信，还有工作证。
2: 门卫登记了吗？
3: 登记过，门卫也给周秉义周书记打电话确认了。
2: 啊，前面那个办公楼啊，二楼右手走到头，就是书记办公室。记住了啊，不许乱走乱看，这是军工厂。啊，
4: 北陀寺到了啊，要下车往前走一走。来，下一站玻璃。
5: 郑娟，郑娟。

0: 你终于光明出家了，怎么样啊？挺好的。楠楠呢？很好。那我给你说说楠楠爸爸的事儿吧。他爸是周炳宽。当然，当然。那我说说骆世斌的事儿吧。
1: 他这两年挺好的，以后会更好。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我现在这职位啊，就相当于是副厅。上面说给我调到政府机关，给我升个正厅，死活我就不干。你知道为什么吗？啊。 就根据我的这体会啊，在中国当领导就两头。哎，最上头说了就能算，最下头说了就能干。
2: 是，
1: 中国这个改革最难在哪？官僚主义。你比如这个厂里头厂长想干一项目，市场调研也做好了，市场信息很准确，肯定能盈利的，但他做不了主，拍不了板。 往上报，报到公司老总那儿，做不了主，再报到局里头，局里头再报到纪委，部委，什么政委、那委的，等上头腾开时间，说研究研究，商量商量啊，决定这事儿要办了，再一层一层往下传达，再回到厂里头，再开始设计规划生产，这起码两年就过去了。可这两年市场可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那市场份额被别人给抢占了，要么就是你原来本来是。 畅销的产品，两年以后它就滞销了。可你怎么弄都是个死。这点，这特区那就比内地强多了，起码衙门少啊。还有当时中央说要搞特区的时候，就一再强调精简机构、小政府、大社会，所以特区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3: 哎，老姚，麻烦你个事儿啊。
1: 嗯，你说。
3: 我这新官上任总得亮个相吧。 甭管丑俊免不了，但我还是想给大家伙留个好印象，能理解吧？
1: 你就说啥事儿吧。
3: 我是想啊，以你特区大国企一把手的身份，给工人们讲一讲深圳是怎么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这个样的，让工人们看到改革的希望。

0: 这画大饼啊，你也得分时候。你看现在你们单位这工资都没法准时开，你让我再上台去嘚啵嘚啵说我们干的有多好，日子过得多美，这不遭人恨吗？万一哪位工人他这搂不住火上台再揍我一顿。不是你别笑，有这种事儿。说实话啊，就是说我挨顿揍他都没关系，反正我皮糙肉厚的，关键是我怕给你丢脸啊。
1: 说的对，我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要跟工人说什么得我自己上来去说，就算挨揍，自己挨揍也比别人替我挨揍要舒坦。
0: 对，是这意思啊。
1: 哎，中午想吃什么？
0: 哎，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这一直琢磨着就去咱弟弟那个店里头吃那锅包肉。
2: 山下还没下雪呢吧，姐？
3: 光明，这是出啥事儿了？啊，咋成这样了？你气色也这么不好。
4: 有人在附近烧火取暖，酿成了火灾。
3: 那跟山东反映没？
4: 反映了，宗教事务管理局
5: 和佛教协会
4: 也都给了拨款。
3: 那咋不好好修修啊？你看这都成啥样了？钱不够，
4: 远远不够。
3: 那就再跟上头说呀。
4: 上头又不管印钱，全省国家认可的寺院就有29个，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
3: 那你们现在不是遭灾了吗？不一样啊。
4: 谁的家里没有困难？其实我觉得没啥，慢慢修呗，能修成啥样是啥样。主要是我师父年事已高，急火攻心，一病不起。
3: 没上医院看看啊？
4: 医生说回来养着。
3: 啥意思？没治了？那师父要是真没了，那这
4: 寺庙也就没了。
3: 没事儿，真到那天，姐带你回家。
4: 迎新已入信门，敬信。
3: 啥信？
4: 你不必懂，你只要懂得，迎新已经不会再回去了就行。
3: 那你打算咋办？
4: 另找去处。
3: 你不能去离姐远的地儿啊！光明，你要是去了姐够不着的地儿，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明白吗？
0: 久违了。
6: 哎，刘大哥，味儿还行？哟，
0: 坤总还真自服务啊！你这领导当的可不合格，你当领导啊，你。即使领导不在，你这企业也得能正常运转，是吧？您这权力得下放。你像我这企业，我下属公司利润我只收200万，200万以外啊，是20万也好，是2000万也罢，都他们自由支配。用人也是，是吧？你记着啊，我的公司除了正职，副职以下他们自己定。所以说你必须把权力下放，你权力下放的越多，他们压力越大。压力大了就有责任，有责任他就有上进，他上进他就有竞争，有竞争企业才有活力，对吧？啊，重点你听大哥一句话啊，领导就是用人，哎，你得用对的人，明白吧？
1: 你要是忙，你不用在这儿陪着
6: 啊。那行，那我忙去了
0: 啊。行啊，去记着啊。啊，
6: 记着，大哥。
1: 哎呀，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小店儿，嗯。
0: 你知道什么时候就店儿就干大了，是吧？哎，对了，这是看弟弟，我想起来了，他不是有2个儿子吗？顾不起来你了呗。你跟冬梅这现在还算年轻，那就老了呢。哎，
1: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弟那大儿子不是亲生。

是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哦，你想啊，我弟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能给我吗？给他们家老大，他媳妇儿能愿意吗？

0: 听要说这个炳坤这条件挺好的呀，说要个有个，要样有样，他怎么就找了一个带孩子呢？哟，跟我还保密？
1: 哈哈，当初呢，家里是不同意，我也替我这个弟弟啊委屈，可炳坤倔呀，认准了就不撒手。后来家里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对外就说孩子是炳坤的，未婚先孕。
0: 那这么说倒还是挺有担当。
1: 我弟重感情，我弟妹那人也不错，就这一点比他的优点和对我们家的贡献来说真算不了什么。不夸张地说啊，我们兄妹三个今天还能有个妈叫着，全靠他。
2: 孙小宁是啥样的人啊？
3: 很好看，很年轻，很喜欢你姐夫，说是要跟他结婚，跟他过一辈子。
2: 当你面说的？
3: 嗯。
2: 那我姐夫是什么态度呢？
3: 不知道，没问。
2: 是不敢问吧？那你自己什么感觉？
3: 他挺照顾孙小妮儿的，工作也是他安排的，就安排在他负责的那个书店。两个人要是想接触，倒是挺方便的。咋了？
2: 姐，你原先的手又柔又软。
3: 想让他念我的好。
2: 我觉得我姐夫是个有良心的人。
3: 你姐夫当然是个有良心的人，可是我不希望他只是因为良心。
2: 你希望他喜欢你？
3: 说什么喜欢他，老夫老妻的，笑话你姐呢。
2: 佛说两个人只有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到底合不合适，只有共同走过一段路才能了解他是不是你命中的那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唯有因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婚姻和夫妻来说，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说得真好。
2: 不过呢，孙小宁这事儿你还是得跟我姐夫回去好好商量一下。
3: 这事儿咋商量咋问呢？
2: 怎么想就怎么问啊。你就说周炳坤，孙小宁喜欢你，你是选他还是选我？你要张不开这张嘴，我去帮你问。
3: 就知道闹你姐。光明，姐还有个事儿，是大事儿。
2: 有多大？
3: 你猜我来找你的路上遇见谁了？水自流。
2: 跟骆士斌一起的那个？
3: 骆士斌想把楠楠要过去，说是他在监狱里头让人给踢坏了，要不了孩子了。前几年来找过我一回，让我给撅回去了。
2: 这一次还得被你撅回去，就算是为了我姐夫。
3: 这个世界上还是我弟最了解。光明，你真的不能去离姐远的地方，你是我娘家唯一的亲人了，你不能去姐够不着的地儿。
2: 姐，出家人不打妄语，这件事儿

0: 答应不了你。
1: 老姚，你这个李默的好啊，老水来电话，我马上跟他说，有的放矢。
2: 这只是周秉义的态度。
1: 人性是相通的。
3: 请问施主？
4: 哦，我是来进香的。
3: 请施主择日再来吧。元灵法师于三刻前圆寂了。
4: 哦，久闻法师圣名，没想到我佛缘如此浅薄。老板小师父通报一声主事的师兄，就说我愿尽绵薄之力，帮助北陀寺渡过难关。
5: 王长老，有下车的没？好，走了。
6: 小郑呢？
7: 妈，妈。
6: 哎，哎呦，下坡慢着点。
7: 啊。
6: 走吧，赶紧回家，先把作业做了。
7: 走呗，一起走呗，我带你。
6: 不用，我腿着回去就行。
8: 我坐前面。
6: 我走着就行。
8: 哎，有车干嘛要走啊？走回去多费劲啊！哥哥车技超高，你放心。
6: 哎，月儿，咱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么坐着不好看。
8: 这是我哥。哎，小舅妈，你思想不健康哈。
7: 妈，你去哪儿了？
6: 我去看你光明舅舅啊。
7: 他还好吗？
6: 嗯，挺好。哎呀，我这上山下山的还真是走的有点累啊。
7: 哎，那赶紧上车，赶紧上车。
8: 嗯，你要嫌不好看，我坐十一路，你帮我拿包走了。
7: 慢点啊，
6: 路上注意点啊。
7: 慢点啊。哎，上上吧。
6: 嗯，你那个，最近上学放学啥的，路上注意安全啊！不认识的人，不要跟他说话。
7: 咋的了？
6: 没咋，就是听说最近治安不太好。走吧。
7: 哦。哦，对，我们班同学自行车让人给偷了。哎妈，你给我买一个那链子锁呗，最粗的那种。我上个双保险。
6: 啊，好。
9: 我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我这是图啥呀？我咋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呢？
8: 奶奶吃萝卜。
6: 哎，
9: 为了给他爸治病，这么些年我吭哧瘪肚的攒的那点钱全造光了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就跟德宝说咱实事求是，你爸的丧事从简，他不同意，他蹦着高的跟我吵吵，说他爸辛苦一辈子了，最后这一步必须得走得风风光光的。我一听这话我就急眼了，咋风光啊？风光完了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啊。
10: 哎，珊儿啊，你德宝他爸咋的了？
9: 他爸死了。
10: 啊，这太哭上了。嗯，
9: 你说这人都死了，总得为活着的人着想，是吧，干妈？我这老的小的一大家子人呢，就为了这，他非得要跟我离婚。干妈，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10: 啊，你别急，急急啥？吃点萝卜，吃点瓜子哈。干妈做主，你找你干哥，干哥给你做主。
6: 好，爸，这活不用您，您出去跟春儿说话吧。
1: 我不想听他说话，妈了妈了。吵得我脑仁疼。
6: 那您就出去溜溜，这活真不用您。
1: 要不我就去烧烧院子。
6: 瞧的都快让您扫秃噜皮了。您都忙活一辈子了，歇一歇不好。
1: 哎呀，就是因为干了一辈子，刚回来还成，时间越长越不行。哎呀，混吃等死的日子不好过呀。你妈妈都骂我了，骂我是贱骨头。
6: 爸，您知道王村吗？
1: 知道，城郊那个呢。
6: 他们那儿有个村办企业，以前炳坤在加油厂的时候跟他们跑过业务。那村支书挺想让炳坤过去干的，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还需不需要人。
9: 干爹，娟儿，我干妈这是咋的了？啊？我跟他叨叨这么半天了，他咋就听不明白呢？
6: 他不是不明白，老太太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今天算好的了。
9: 我还指望他替我出头呢。炳坤咋还不回来啊？
6: 他们这会儿正忙着呢。
9: 对呀，饭点儿，我都给气糊涂了。我得找炳坤去。我跟德宝是他给捏咕到一块儿的，他又是我干哥，他得对我们负责。
6: 春燕，德宝真要跟你离婚啊？不能吧，他说气话的吧？
9: 说什么气话呀，他都不跟我住一块儿了，跟他妈一块儿住了。他好像是他爸刚走，他得回去陪他妈，他妈心情不好。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撇下我跟孩子好长时间都没回家了。
7: 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了？德宝，还带一姑娘。
0: 娟儿，刚才你说的那个事儿，咱俩都记着点呗。等冰空回来，你跟他说一下。
6: 哦，好。
11: 跟我说实话，你要离婚，是不是跟上回领来那姑娘有关系？
0: 她是挺好，我和她也对脾气。但你说坤儿，我就能因为这个离婚啊？哪头轻哪头重，我不知道啊。媳妇儿我可以不要，儿子我不能不要啊。
11: 说啥呢？你这啥想法？
0: 跟你说，坤儿啊，我老憋屈了，真的。在家里大事小事我全得听他的。我爸走的时候那寒酸劲儿，说是从简，那等于把人扔炉子里，扔炉子里就给烧了。他说啥？一切为活着的人想。啊，行。那怎么的？你妈是活人，你是活人，你孩子是活人，我妈他妈不是活人啊！啊？怎么的？要给我妈送黑龙江我姨那儿去？说我姨父去世了，两姐妹是个伴儿，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
11: 俩姐妹在一起有个伴儿，还行。
0: 你做伴儿，你把我姨接来不就完了吗？
12: 那城里条件不比农村强啊？我说坤，你别替他说话，他就是想把我妈住那房子租出去，他挣钱。
9: 滚蛋！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你说，干哥，他跟你说了吗？他搬出去住了。
11: 不是，老人现在这样，子女在身边也挺好。
9: 全是借口！他早就跟我分居了。曹德宝，你有多长时间没碰过我了？你说话！
11: 不是，这样，你把门先关上，关门，关门。
9: 你啥意思啊？你说
12: 感情都他妈没了还能干那事儿啊？我他妈狗啊！我是
9: 什么呀你？你说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12: 我管不着，
11: 没有。
9: 干哥，你看见了吗？说不明白了你就开始耍赖了是不是？
12: 我耍赖？哎，坤儿，我问你来，光子片倒插门还有谁？我曹德宝他妈独一份，我人穷志短，我顾不上脸啊！在他爸妈家住的时候，干多少活出多少力，我不说了，我应该干的，但我得看人家脸色呀。以前住你爸妈家是吧？住你分的房子时候还是，我就想啊，你能看见我努力了，咱们真心换真心。但我今天明白个道理啊，真心对君子能换来真心，对小人就能换来蹬鼻子上脸，请你帮我他妈拉屎。
9: 你说啥小人呢？
12: 我说你
9: 说啥欺负？
12: 我说你怎么了？
9: 再说一遍。
12: 坤儿在这，我扇你啊！
9: 你谁？你吵
11: 吵！别吵吵，行不行？行了，别吵吵，别吵吵，行了。你这样。 死包。

0: 你以前不是说不见想你早是的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立刻助你一臂之力。离吗？不离，我就走。 走，
1: 沈鹏，
2: 你说谁沈鹏？
3: 沈鹏。

0: 哎，你说你是不是傻胖？啊，你是个老爷们儿，你嘴上说你不想离婚，你就拿出个样来，行不行？明天我就去趟王村，了解了解情况，再找找支书。咱爸是八级部，他们村办企业哪儿找去？
1: 还得让他们把爸这工钱开得高高的。爸不图钱，这你就不懂了。钱呢是价值的体现，咱爸活这一辈子不就图个价值吗？哎，妈咋说呀？妈说，原话啊，
0: 嗯，
1: 能走赶紧走，别老在我跟前唉声叹气的转悠，转的我眼晕。
0: 还是妈了解爸呀，去王村行，距离好，想去去，想回回。爸妈这一辈子可真好。德宝和春燕为啥要离婚啊？贫贱夫妻百事哀呗。那也不一定。
1: 那你要说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可富裕多，那
0: 你得看咋比，都穷行，都富也行，就不能有穷有富。你没看哈，我的饭店去我饭店吃饭，那有钱人跟真富那是。
1: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那你要说困难，赶超和于红比他们困难多了，于红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人家两个人好着呢，还是爸那句话，人呢？ 没有知足的时候。哎呀，那你觉得为啥？跟德宝到你饭店吃饭的那小姑娘，好看吗？
0: 我觉着因为那小姑娘不难看。
1: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0: 啊，不难看。
1: 年轻，春燕。

0: 年轻，春燕可真可怜，她年轻的时候也挺好看，眼看着就老了。净成闲篇了，都忘了跟你说正事儿了。光明那边，
1: 我有啥？
0: 没咋，你睡吧。

0: 见到娜娜吗？
1: 还没放学呢，上午去见了趟老师，了解一下情况。毕竟是第一次见孩子，老师说楠楠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人又聪明，为人正直，还很有上进心，而且还是班里的班长。总而言之，是个好孩子。
0: 他几点放学啊？
1: 4:30放。我想着放学之后，孩子可能还要再玩一会儿，我4:30过去，一定可以等到他。有一点可以肯定啊，你让他出国留学的建议，一定会对他产生吸引力，因为啊，他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
2: 聪聪，吃饭了。
3: 小舅们，聪聪跟小孩玩呢。
4: 你哥呢？
3: 他还没回来吗？
4: 他没有啊。
5: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是流氓。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6: 我知道了。我得走了，再晚我妈该着急了。
5: 哎，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妈，我现在住的地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有道题不会做。这个
0: 一做不出来就问我，永远都做不出来。
2: 我今天啊，把该说的都跟你儿子说了。
3: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俩见面，只要他见到你本人，
2: 也看到了你说的那份家业，他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字字属实。
4: 那他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3: 我口说
2: 无凭啊，他凭什么相信我呀？现在他肯定是回去问他妈了。
0: 我的亲生父亲叫骆世兵，是吗？
5: 告诉你
0: 吧，是真的吗？妈，
5: 对不起啊。你先别告诉他。
0: 你打算怎么瞒他？
5: 你先别告诉他。

0: 哎，昨晚太困了啊！早上起来，妈说你去咱这儿了。光明这儿我听说了，我听饭店、吃饭客人说，你别着急啊。要不行呢，让光明换个寺庙呗，就是远点儿。
1: 啥叫远一点儿？北托寺已经是最近的，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 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0: 得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
1: 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0: 瞒你是为你好。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未婚先孕的。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4: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3: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你想干嘛？
4: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5: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4: 是真的吗？是什么？
5: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4: 这是什么？
5: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4: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5: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6: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5: 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能，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6: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5: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4: 云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1: 上
10: 那
11: 里
10: 别
11: 干
12: 了。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15: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16: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14: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15: 欢迎。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17: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15: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17: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15: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17: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雷驱赶。
18: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
17: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质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16: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17: 这个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16: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15: 必须得挑战一下。
17: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水。
15: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16: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15: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17: 怎么样？
16: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15: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 我放心了。
16: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14: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17: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14: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士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移动日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二轮战罢之后呢，卫冕冠军南非球手泰瑞森·劳伦斯凭借出色的发挥，是以两杆的优势获得了半程的领先。他在第二轮交出了七秒零 bogey 的63杆负七，总成绩是来到了负13。尤其是在比赛中，他在第16到18以及转场后的1到3号洞，连续两次的实现了三连鸟，总共抓到6只鸟。那他的目标也是成为继塞夫·拜斯·德罗斯之后啊，首位在赛事进入到欧巡赛的体系当中之后呢，成为三冠王的选手。目前泰瑞森·劳伦斯目前还是一杆的优势啊，占据着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史坦莱辛纳以及纳西尔·阿尔维拉落后一杆，排在并列的第二位。这是美国球员瑞德目前迪拜竞赛积分榜的领跑者。那在第二轮过后，纳西尔·阿尔维拉以及杰里米·保罗两人都是-11的成绩，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其中阿尔维拉是打出了当天啊第二轮全场的一个最好的杆数，-8的62杆。他在整个第二轮是抓到了9只小鸟。另外日本球员中岛启泰在第二轮是打出了一个63杆，排在单独的第四位。而蛙顺在交出了68杆之后，名次是下滑到了并列第五的位置。跟他一块处在这个位置的还包括了保罗卡西、拉斐尔卡布雷拉贝罗。来看杰里米保罗，来自德国的球员，刚刚3号洞推进，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来看布莱恩特，来自美国的球手，在3的8号洞。那这场比赛中国球员方面呢，是总共有3人获得了晋级。那除了蛙顺是名次非常靠前之外呢，李浩彤在第二轮是打出了一个-2的68杆，他在第14号洞是射下过一头老鹰。那周彦涵在第二轮是打出了-3的67杆，总成绩也是来到-3，正好是一个压线晋级。李浩彤是排在并列第34位获得晋级。那丁文一虽然在第二轮状态还不错，打出了一个-4的66杆，但是他被这个首轮的72杆拖累了，导致总成绩只有-2啊，一杆之差，无缘晋级到后两轮的比赛。另外西班牙的老将西蒙尼斯，这是他第36次参加这场比赛，但是也是遗憾的未能获得晋级。在目前赛事的这个官方一个记录上啊，他也是参赛次数最多而未能获得晋级次数最多的一个也算是创下了一个记录吧，连续36次的参赛均未能获得晋级。好，来看7号洞这边，沙卡拉，这是一个非常短的4杆洞，不到300码，应该上来之后很有机会在这里射下老鹰。卡西6号洞这边推进，今天的第3只鸟，今年已经是49岁了，明年就可以去打长青组的比赛了。劳恩斯4号洞公国岭上来，好，再回到7号洞，查卡拉，刚刚也是错过了老鹰推，但好在还是有一只小鸟。劳恩斯这边走一个左线的下坡推，这个线没够啊，差的挺多的。

好，来看杰里米·保罗，还是在四号洞。嗯，看着很像，哎呦，差一点点。大个格伦还是七号洞，七号洞也是整个球场的几个代表性球洞之一。首先，它是一个可以一杆开上果岭的短四杆洞，而且它这个果岭它处在一个山壁的边缘，风景非常的优美。格兰斯今天开局不是很理想，三洞下来已经是吞下了两个 bogey， 尤其是一出门就吞下 bogey。那修尔维拉五号洞的第二杆，好，来到帕三的八号洞，干查卡拉。嗯，这杆稍微过了一点，直接打进了沙坑。十六洞这边是塔伊莱西纳，来自奥地利的球员。

好，来看纳乔艾维拉处理这个沙坑球，短了一点啊，只是刚刚从沙坑里救上来，还停在果岭的边缘。西班牙小将阿维拉也来到了八号洞。嗯，好球，球停得非常的稳啊，稳稳落在果岭这个旗杆的右侧。瑞士本土的球员吉尔巴赫在九号洞的第三杆，五杆洞的第三打送到了洞杯附近，接下来是一个死鸟。吉尔巴赫也是一次三连鸟，九洞下来五鸟一个 bogey。五号洞劳伦斯这边一个长下坡，好，十七洞这边是泰伊莱西纳。嗯，好的，稳稳停在旗杆边。卡西这边八号洞，嗯，好球，从果岭外直接把球推进了洞。九洞下来啊，目前是零 bogey 五只鸟。再来看一遍这一推的回放。卡西也是有五年没有进账过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了，目前他已经来到了单独领先的位置，一杆的优势负十四。华顺现在是处在并列第五的一个大组当中，负十的成绩。好，九号洞卡西第三杆，好，那就艾维拉。再回到九号洞看保罗卡西。好的，漂亮。这位老将今天是完全打开了，两杆领先了。好，七号洞这边劳伦斯的沙坑球，这个方向远处能够眺望到壮美的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啊，整个球场它本身就处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个半山腰的位置，

海拔基本上整个球场在1500米这样，因此呢这个空气会比较稀薄，所以球的飞行距离呢会比平时在平地上要稍微远一些，差不多能远个5%-10%这样。因此在球员们击球的时候呢，这个选杆和距离控制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同时呢这个球场也是被球员们称作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上啊风景最美的场地，可以远眺到几十座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这种雄伟的山峰，其中也包括了著名的马特洪峰跟勃朗峰。道安斯这边还是没有抓到今天的第二只鸟。18洞埃里克范鲁延来自南非的球员，冲到了国岭外。好，日本名将中岛启泰也来到了5杆洞9号洞。这洞的长度是超过了600码，但是因为这个地处高原啊，因此两杆上来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卡西10号洞攻国岭的一杆。这整个比赛这几天下来天气的状况也非常不错啊，跟上一周的英国大师赛是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这个天气的状况。英国大师赛连日来是遭到了暴雨的袭扰，而整个瑞士包括尤其球场所在的这个地方呢，也是一年有300多天都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啊。整个克莱恩蒙塔纳地区也是整个瑞士最拥有一个最长的光照时间啊，这么一个地方。偏到了右边啊，还好距离是打够了，稍微偏了一点。好，回到11洞，看查卡拉黑 birdie。 稍微偏右了一点。卡西来到帕3的11洞。现在是9月初啊，远处的这个山峰的高处还能够看到依旧覆盖着白雪。在夏天的时候，这里的高尔夫运动包括徒步啊、骑行啊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比较受追捧，而到了冬天这里也是滑雪的圣地，应该说整个阿尔卑斯山也是全世界知名的滑雪旅游目的地。整个球场所在的克莱蒙塔纳拥有140公里的滑雪道，尤其是有的非常特别的这个冰川滑雪区，还有整个瑞士最大的一个冰场。这边拉斯姆斯霍伊高是结束了今天的比赛，回到保罗卡西这边。左线的下坡推，9号洞中岛启泰推 birdie， 有了，哎呦，稍微短了一点点啊，方向非常的好。现在的积分榜上，保罗卡西依旧是占据单独领先的位置，埃里克范鲁延、史泰莱西纳、纳乔尔维拉现在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中岛喜泰排在单独的第五位，托德克莱门茨13洞有了好球，一个长距离的 birdie 推进，中岛喜泰转场来到10号洞的第二杆。这杆稍微短了一点。好，9号洞劳尔斯。除了今天的第二洞之后啊，还是没有再能够抓到小鸟。

现在的成绩是负十一，九洞下来已经有三个 bogey。 好，来看中国球员吴阿顺，在比赛的第一轮曾经是取得过单独领先，单轮打出了63杆的好成绩。吴阿顺的也有两年的冠军荒了，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24年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两年零四个月过去了。好，劳伦斯来到了十号洞，瑞德这边十五洞，老鹰推下坡。力量不够啊，收着力了，面对这个下坡。现在的迪拜竞赛积分榜的领跑者，他在他身后的是小麦，依次是查卡拉、贾维斯、沙佩尔、莱恩福克斯、拉伊、纳乔尔维拉、安迪苏利文和奥利弗林戴尔。十八洞，法国球员罗兹纳，差一点，可惜了。交出一个单轮67杆的成绩，总成绩目前是负十。好，哈利霍尔，来自英格兰的球员，十八洞的保帕推。这次这个帕没有推进啊，近在咫尺的距离。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还没有完赛的球员当中，保罗卡西依旧是高居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今天目前为止已经打到了单轮负六。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我们家欧洲大师赛是来到了瑞士。那这项比赛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就是叫做瑞士公开赛，是属于瑞士的国家公开赛。那瑞士呢处在欧洲的中心，以阿尔卑斯山脉、冰川、湖泊以及多元文化闻名。是首都啊，不是苏黎世啊，也不是日内瓦，是伯尔尼。如果是我们去到那儿的话，是中国的因斯的普通护照需要办理一个申根的签证。而且瑞士呢国土面积不大，但景色的密度很高，基本上3到5晚啊就可以把这个国家就是玩遍。那比赛的举办地是在瑞士西南部的瓦莱州，它属于克莱恩蒙塔纳两个小城组成的这个克莱恩蒙塔纳地区。之前也介绍过，它处在海拔1500米的阿尔卑斯高原，平均的晴朗天气啊一年超过了300天。那除了拥有整个瑞士最长的一个光照时间以外呢，它的空气质量也是非常的好，因此从上个世纪开始呢，这里也就陆续建成了各种大型的康养疗养的机构。那这个地区克莱蒙塔纳也是被称作是高尔夫的圣城，拥有4个球场。那除了比赛的举办球场克莱恩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这个球场它也其实也不止一个场地，只是比赛都固定在了18洞的塞夫拜斯德罗斯球场来进行。因为这位传奇的西班牙已故的巨星也是这项赛事目前为止加入到欧巡赛之后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位3冠王。所以如果劳伦斯这周能够夺冠的话，他将也缔造一个传奇和一个历史。好，来看12洞这边，那球二维拉一个 birdie， 有了好球。第三轮现场观赛的球迷的数量是明显的要多了很多好，来看保罗卡西14洞5杆洞已经是第4打了。他上一次在 DP World 巡回赛赢下比赛还是2021年年初的迪拜沙漠精英赛。卡西也是整个英格兰高尔夫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职业生涯15个欧巡赛的冠军，3个美巡赛的冠军，同时还有着5次莱德杯的经历。在2006年的时候，当选了那一赛季的欧巡赛的年度最佳球员，哇，这腿可惜了。方向不错，力道稍微短了一点，而且卡西他在业余时期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了。他在1999年和2000年的时候连续2年是赢下了英国的业余锦标赛，同时在沃克杯还是保持了一个全胜的战绩。另外，卡西还在莱德杯还有一个记录他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在莱德杯的4人2球赛当中打出过逆杆进洞的球员。

吴阿顺14洞的 birdie 有了好球。18洞瑞德这边也是结束了今天的第三轮比赛，单轮67杆。好，卡西这边15洞的第二杆。这杆过了一点，但问题不大，一切一推抓一只 birdie， 这个把握还是很大的。奥耶拉是16洞，稍微短了一点点。中岛喜太14洞的第三杆，那整个14洞也是球场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卡西15洞先来尝试老鹰推，看着很像啊，已经推到洞杯口了。这样的话再抓一只 birdie， 成绩来到负15，两杆领先了中岛喜太。吉尔巴赫收官洞的就怕，劳恩斯14洞的第二杆，这杆是下水了，这样的话需要罚一杆啊，今天它跌得很快啊。中岛喜太15洞的开球，好，那球尔维拉300码最佳的落球区，右侧有两个沙坑保护。阿耶拉17洞的第二杆，有点可惜啊，打到果岭的下层。再看18洞托德克莱门茨，他的球运气不错啊，磕磕绊绊的还是上了果岭。劳恩斯这球啊，这个位置17洞查卡拉，很大的一个下坡加侧下坡，有了，好球，漂亮。回到18洞看克莱门茨负11结束比赛，今天打出了单轮67杆的成绩。杰里米·保罗14洞尝试推老鹰，有了好球。今天已经吞下4个 bogey 了，单轮目前为止还是正一。中岛喜太15洞的第二杆，还剩241码到7杆。

0: 好，来看查卡拉这边是八洞的第二杆。好球，停得很稳。16洞，纳菲尔·卡布雷拉·贝罗，他在参加这场比赛的时候还是经历了一个小插曲啊，他自己带着这个球杆在托运的时候，因为航空公司的原因啊，没有及时的送过来，导致他只能在球场啊启用了一套备用的球杆，一套并不熟悉的亚当斯科特2021款的球杆，不过好在好像对他的成绩没有太大的影响。卡西17洞的小鸟推，回到18洞看查卡拉，短了一点，应该说线还是不错。那这个时候参赛的中国拳方面，除了吴阿顺啊。李浩彤跟周叶涵都已经结束了比赛，周叶涵在这一轮是打出了一个负二的68杆，总成绩是来到负五。李浩彤同样也是打出了68杆的成绩，总成绩是来到了负七，名次应该是能够挤进前20名。目前看，老安寺这边已经是第5杆了。这杆还是不错啊，这栋。一个 bogey 啊，感觉应该不至于吞下一个 double。那修尔维拉15洞推老鹰，一个右线下坡，好球，一下子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今天4鸟1鹰，目前为止，老师这边推 bogey 啊，卡西来到了收官的第18洞，前两轮在这一洞都有小鸟球进账，这一洞是有一点点的像左拐弯的这么一个球道的设置。阿尔维拉今年39岁，出生于西班牙的马德里。今天单轮为止是一个-3的成绩。
1: Está viendo justísimo, tío.
0: 这边中岛启泰同样是在16洞的开球，好，卡西来到18洞，龚国岭的一杆，漂亮，很有机会啊，在收官洞再添一只鸟。回到15洞看劳伦斯沙坑球，中岛喜太16洞的小鸟推。

今天单轮为止，目前是一个负一的成绩。这边保罗卡西马上要结束第三轮比赛了。今天前九动作非常惊人啊，前九下来已经是六只鸟的29杆了，全天下来是负7的63杆，啊，已经是两鬓斑白了。保罗卡西现在是2杆优势单独领先，那小阿维拉排在单独的第二位，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这个赛段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米茄欧洲大师赛。那瑞士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整个瑞士的国土面积不大，而且呢它拥有着非常发达的铁路网络，来这里旅游的话，买一个瑞士旅行的通行证，在这个相当于一张卡片的这个有效期内，就可以无限次的搭乘瑞士本全国范围内的任何的这个铁路、巴士、游船、公交车等等等等。同时呢，瑞士还有着全世界，它是全世界博物馆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整个瑞士800万人口，有1053座博物馆，平均每万人就拥有1.3座博物馆。那之前说到买这个瑞士的这个旅行的通行证，这个一卡通呢，凭这张证除了可以搭乘公共交通之外呢，还可以免费参观超过500座的博物馆。那整个瑞士最佳的一个旅游季节，就是从6月到9月，这个属于夏季的范围啊，适合徒步跟高山的活动。另外12月到3月，这个冬季的非常的适合滑雪。还是继续回到比赛来看，卫冕冠军来到十五洞了。现在第三轮的移动日的这个赛程也是临近尾声。劳恩斯今天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单轮目前还是一个高于标准杆的这么一个杆数，现在领先榜上已经是多达4人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埃里克范鲁延、施泰因莱希纳、扎坎拉以及纳乔阿尔维拉。吴阿顺已经今天掉的也很快啊，17洞，稍微差了一点。今天主要是吞下了2个 bogey， 还有1个 double。好，来看纳乔阿尔维拉，劳恩斯16洞。好，来看中岛喜太。也是落到了较低的一层之后的一个很大的上坡推。劳恩斯16洞就帕，好的，这个帕成功救下来，也是避免了自己在

0: 进一步的滑落。中高启泰17洞上坡力道还不错啊，差一点点。巴尔维拉来到18洞的 T 台，选择稍微靠左一点，这个进攻方向啊是可以走一个相对来讲较近一点的，这个相当于走了一个捷径。好，劳恩斯17洞，今天单轮为止是正三呢，最佳落球区在240到280这个位置，但左右两侧都有沙坑保护。
1: Okay. About all.
0: 卡布拉贝罗18洞收官的 birdie 来看有没有。好的，恰到好处的力量，总成绩-10。这边中岛启泰18洞攻果岭的一杆。

好，来看阿尔维拉。杰里米·保罗开球偏到了右侧，劳恩斯是启动第二杆，还剩不到100码。嗯，这杆不错，停住，嗯，正好停在郭丽华的边缘。阿尔维拉收官的 birdie。有了，哎呦，差一点。这样的话依旧还是四人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埃里克·范鲁延、马克西米兰、凯恩·莱西纳、奥赫米尔·凯卡拉、纳修·阿尔维拉，两位来自西班牙，一位来自南非，一个来自奥地利。五阿顺这会儿也是结束了比赛，今天也一般，只打出了一个一分帕的成绩，总成绩也是-10。劳恩斯，嗯，还是没有能够再抓到小鸟啊。今天4个 bogey， 只有一只鸟进展。

上。杰林保罗这边也是错过了保帕推，吞下 bogey。哇，今天已经是五个 bogey 了，今天他也掉得很快啊。好，十八洞这边劳伦斯打一个相对低一点的弹道。他选择了最近的一个线路，但是稍微偏了一点点，停在从球道到长草的这个过渡的区域。来看杰里保罗，开球没问题。这也是场上最后的一组球员了。去年劳伦斯夺冠的杆数是258杆，负22，而且他去年的夺冠也是挺戏剧性的一幕啊！当时五十四洞是一杆领先，但是决赛轮一出门之后是连吞了三个 bogey， 一下子就落后了两杆。但好在他之后调整的策略变得非常的激进，先是在帕四的六号洞是收获一个老鹰，随后的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二连续的抓鸟。而去年的比赛，当时最大的一个转折是2024年的冠军马特华莱士啊，他在第十四号洞当时是击球下水了，吞下了 bogey， 这样的话让劳伦斯一下子把这个优势就拉开。好，目前第三轮结束之后，保罗卡西三杆的优势单独领先，非常有希望结束自己长达五年半都不止的这个冠军荒啊。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是保罗卡西在帕斯的十号洞的公国里一杆140多码，142码，平稳落在旗杆边。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就是纳乔尔维拉，在十五洞给自己制造了老鹰推的机会。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查卡拉在帕三的七号洞，选择打果岭的前端，弹跳之后停在旗杆附近。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但是查卡拉在十七洞一个右线斜下坡的左线斜下坡的脚脚推进洞。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看就是保罗卡西在八号洞从果岭外直接把球推进洞。

0: 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第三轮移动日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角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哦，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老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对。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蝾，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2: 哎，这是飞过来。
0: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
2: 对，
0: 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都江里。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随地吐槟榔罚50。
5: 哼。
4: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 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您了，
5: 林董事长。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11: 乡亲
12: 的，乡里乡亲的，
13: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19: 我们家进出先烈，
18: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
20: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19: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20: 有关系。说是有什么可怕的？
21: 不是一般的大，跟小鹿仔似的。
20: 就算是头猪，我也把它拿下。在哪儿呢？
22: 那儿，还给我。
21: 小心点，跑！哎，跑！
20: 逮到了！
23: 逮到了！哎呦啊！
19: 真的假的呀？
20: 他们真抓到了！
23: 这地咋说也得有个五六亩啊！咱们下午不还是说去园子里面看看，这干都晚了，这
20: 估计悬了。这挑战也太大了吧？那都别歇着了，赶紧干吧，能干多少算多少。
23: 这不如我们组个队吧，两到三个人一队。第一组先留下锄地，第二组先去果园，之后咱们再交换，这样也避免长时间重复劳作。
12: 哎，好主意哈，但。咱怎么分队啊？
20: 那要不我们三个女生先一队去园子啊？
12: 我觉得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23: 要不咱俩一队？
12: 那我和何佳丽一组，我们俩先留下锄地。啊，行，那我俩一队，那我们先去摘果子
23: 啊。行，那咱们之后再交换啊。
12: 行，
23: 一会儿再见，
20: 走了。我可没答应跟你一队啊！
23: 还用组队？
12: 天生就是一队。
20: 你别胡说！
12: 我说的是队伍的队。
20: 我说的也是队伍的队。跟我一队，别想出来啊！

0: 妈，都起风了，我陪你再坐几分钟，我们进去吧。哎呀，家里一走啊，心里空落落的。美心啊，我想回一趟老家。啊？
1: 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
0: 来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当年出来的时候啊。 把家里那一摊儿都交给我那老妹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之前跟她爹啊在北京、上海瞎跑的时候，有好几年，长盛还是交给我那老妹妹带的。哦，她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去看看她。行啊，
1: 妈，想回去就回去吧。
0: 反正现在一切都挺稳定的，
1: 你就刚好回去散散心。哎，你看，说要回去，又放心不下几个小的。哎，没事，刘妈啥呀，这都能帮着带的。你放心啊，好好回去，到时候你就再回来，很快嘛，两三个月，放心去吧。
2: 菜花、花菊都挠这个虫子，哎，这也太痒了！哎，
3: 回来了，哎哎，别动，不是不让你挠吗？
2: 没挠，
3: 挠破了都。哎，
2: 这什么呀？
3: 偏方。你给我，
2: 我自己的。
3: 别动。疼啊？
2: 有点遮得慌。
4: 这是野薄荷，马上就消。懂得还挺多。北投县十四号，李有信，北投县十四号。

0: 谁的信啊？
1: 张丽的。
0: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还是都快过年了。
1: 人家过年不回来了。
0: 啊，赵文，读读信。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们，我在肥西挺好的。勿念。我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帮老乡做一点事，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明年再找机会回去探望你们。佳丽，1970年

0: 大力，
1: 你怎么来了？
0: 哎，我给你试试合不合适。

0: 适吗？
1: 挺合适的。
0: 那就行了。
1: 你没去拜年啊？
2: 家里给寄了点东西，我想呢，你看看吃。还有豆饼、啊。
1: 哇，这么多！汤婶够疼你的。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疼我客气什么？你怎么没去老乡家呀？
1: 我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织个东西。
0: 就你那手工织东西，织什么东西？你给我看看。
1: 不给。
0: 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1: 汤为民。过来吧。

0: 你自己看看丑不丑？这是给我的。我拆了家里寄来的手套，又凑了一点毛线，织了可长时间了，手都酸了。
1: 我给你揉揉。
0: 哎，不用不用，你先戴上试试。
1: 行。
0: 好像有点短，会不会不挡风啊？
1: 暖和，
0: 心里暖和。不过这颜色有点显黑啊。
1: 那跟围巾没关系。 喜欢就行。
0: 你说围巾啊？
1: 我说我。
0: 谁喜欢？

0: 哎呦，你可千万别动！
1: 哎呦，坐坐坐，坐，
0: 来，搞个机子，怎么样？
1: 哎，一阵一阵的，我都习惯了。说当初那个男孩要是能活下来，
0: 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
1: 天哪！
0: 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给你搞，来，尝尝。
1: 嗯，
0: 怎么样？
1: 甜。
0: 哎，再烤一个。
1: 哎。
0: 啊。
1: 哎呦，哎呦，
0: 哎，有动静。好，我去。哎呀。哎，医生啊，医生。
2: 刘明星家属。
3: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4: 啥意思啊？
3: 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
4: 啊，
0: 那产妇现在怎么样啊？
3: 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你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4: 剖腹啊！
0: 呀，赶紧签啊！
4: 行吗？
0: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快点！
4: 我签，我签，我签！
0: 快点！

夫人，别着急啊！哎呀，长胜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啊。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给他搞点黑鱼吃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

0: 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1: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托生的呀？
2: 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0: 不要瞎讲，我美心吉人自有天相。来，把嘴堵上，快点。

0: 我万一要是这个手术不成功，美心有个啥三长两短的，你说啊？
1: 哎呦，你这没出息的样，像个老爷们的样子。
0: 哭什么？
2: 万一你说
1: 没有万一，
0: 破嘴。
1: 美心家属，小妹，
3: 大人咋样啊？
1: 母女平安。哎呀，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的，听到了。
0: 他刚才说成了啥？

0: 哎呦，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啊，
1: 什么意思啊，哥？
2: 啥意思啊？
0: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哈哈哈哈哈！
1: 姑爷多，福气多。
3: 大家好好说。
4: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3: 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4: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3: 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
4: 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
3: 哎呀，姐，我再想想办法。
4: 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
3: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办法。
4: 你倒乐观。
5: 队长辛苦了，
1: 来来来，
4: 队长，
1: 不客气不客气。
4: 那我走了。
1: 坐好了啊，哎，注意安全。
3: 好嘞，慢点。冷不冷？围巾给你。
4: 我有手套。
5: 等你回来，我接你。
4: 嗯。

0: 姐，农村干活累吗？
1: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2: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0: 爸爸，大姐回来了。
3: 爸回来了。
4: 佳丽。
3: 哎，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
4: 这家做饭呢？
3: 做饭。
4: 你学会做饭了，出息了啊！
3: 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4: 要不要帮忙啊？
3: 不用。
5: 哎呦，好乖哟、
3: 哦！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哎，你抱抱她呗。
4: 哎呀，我不抱，我这一抱她就哭。
3: 你抱一下嘛。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

0: 这大脑袋瓜子，你看这头一点都不扁，就是长得多好啊！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1: 我想不出来。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
0: 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的？
1: 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晓玲。
2: 妈，老五叫刘小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1: 你记住，刘小玲就是你亲妹，知道吧？
3: 好
4: 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0: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炖个汤补补身体。
4: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0: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5: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0: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5: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4: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
0: 行。
4: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0: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你盖着吗？啊，
4: 我去单位值个夜班去。你赶紧睡觉啊！
5: 好，
4: 收拾收拾睡吧。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们也不知道叫叫我。
1: 大姐，你呼噜声那么大，咋叫啊？
0: 谁打呼呀？
1: 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您多休息会儿。
0: 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也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啊。
2: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0: 我这心里怎么这么不踏实呢？
1: 大姐，你担心啥呀？
3: 老四呢？嗯，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老四，
0: 你干啥去了？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
1: 这哪来的纸啊？妈枕头下面的。
0: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
4: 算人算了。
0: 快，
1: 姐，你干嘛去啊？
0: 老二招呼他俩。

0: 哎呦，
1: 姐，你就放120个心啊！哎，咱们亲戚里道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我这嫁来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要不然让我抱试试？
0: 好好好，你那个米汤啊，什么牛奶啊，要多给他喝点。
1: 哎，好好好，
0: 晚上他有点闹的
1: 啊，闹。哎，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0: 小心看过啊。
1: 哦。
0: 你这个抱的时候手得托住，
2: 哎呦，我感觉有点重了。
0: 不，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你一定要记住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
1: 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让我再试试，来来，哎呀，叫宝贝。哎呦，姐，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
0: 想让他着凉了。
1: 行，你就放心吧啊。哎呀，放心啊，
0: 小心啊。
1: 行，放心。

0: 爸知道吗？
1: 反正他也不想要。
2: 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
1: 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2: 好在啊，及时刹车，
1: 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
2: 妈，你放心，这事儿啊，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假如以后。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我来养。
1: 你这把我说的好像跟个坏人一样，不配做妈妈。
2: 妈，你其实特别伟大。
1: 我伟大？你爸也不觉得我伟大。
2: 那是他不觉得。你可是创造了好几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1: 那有啥用啊？何家还是绝后啊，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
2: 怎么会绝后呢？那以后我生的孩子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1: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是不是？
2: 妈，爸他不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他是女孩，他是心疼你。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他难受。

0: 炒土豆丝是吗？不生我气了，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1: 什么金啊，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反正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
0: 谁敢这么说？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1: 要不老五的姓还是赶回河吧，省得你心里不舒服。
0: 别呀，刘小玲挺好听的，有个孩子跟着你姓也挺好。
1: 这次我还真得感谢小丽，
0: 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哎，她这回回来没跟你说什么吧？
1: 没有多提宁夏乡的事情，不过她说以后她要生孩子，不管是女孩男孩都姓何，

0: 你老几啊？
1: 我老大呀，可不
0: 老大好几。
2: 不辛苦。
3: 哎，林军来了。
2: 你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啊，孙先生。
4: 不是来这儿了？
2: 找你啊，还当你不回来了呢？
4: 我不回来，自然有人管我，轮不到你来管。
2: 哎，给我吧。
4: 不用，我又不是什么娇小姐，拿得动。
2: 知道你是革命女性，都累一路了。嗯，怎么样？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好吗？
4: 挺好的。

0: 这次机会难得，我得跟宣传队去受限肥西、肚皮改。你想去就去呗。那孩子怎么办呢？嗯，这小五还那么小，嗯，
1: 也就几天。不刚好在肥西吗？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
2: 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明
3: 儿不情况特殊嘛？什么情况？
2: 等会儿啊！啊！小何同志，生日快乐！这什么意思啊？送我只兔子？
3: 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2: 那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
3: 我又不是嫦娥，再说这也是只灰兔啊。
2: 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那就回头烧一顿。
3: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
2: 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3: 几点得吧你？回头我给放了。
2: 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3: 不过了。
2: 那不行。 今天特殊，
3: 哪里特殊啊？
2: 今天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你要是喜欢，也可以办一个。怎么办？跟谁办啊？我可以配合。找打工。我说的是真的。哎，哦，哎，汤明，你没事吧？
1: 哎，有事儿，有事儿，哎呀。
0: 哎呀，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明儿田里见。
1: 真走。

0: 小同志，
1: 哎，
0: 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
1: 哦，小何下地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
1: 您是？
0: 哦，我是她妈妈。
1: 阿姨好，阿姨好。来，您先坐。
0: 哦，好，这个地远吗？
1: 啊，不远的。您先休息，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你这脚伤着了？
1: 哦，脚扭了，不方便下地。
0: 哦，哎呦，你叫好。
1: 我叫小黄，志清。
0: 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
1: 有的有的。您这卡子挺好看啊。
0: 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个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1: 我给你打水。
0: 哦，谢谢你啊。
1: 阿姨，不好意思，没水了，我去打点水来。
0: 哦，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黄，哎不用，我自己去。
1: 哎，没事没事，
0: 腿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
1: 那就在草垛子旁边。
0: 我去啊，你歇着。
1: 谢谢阿姨啊。
0: 哎，小黄啊。
1: 啊。
0: 那个。
1: 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谢了啊，
1: 哎。

0: 生日真不过了。
1: 过了。
0: 嗯，要不然我去崔阳婶家把她那鸡。
1: 别偷人鸡啊。
0: 凉不凉？
1: 凉。怎么了？
0: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那只，我早放跑了。

0: 谁掉了个卡子？
1: 还挺好看。
0: 我回去问问。
2: 佳丽，你妈来了，还帮咱们打了水呢。
3: 我妈？
0: 妈，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3: 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你坐下，我们聊聊。你刚下地了？
0: 嗯，
3: 一个人。
0: 还有其他人？
3: 哦，人呢？
0: 去公社了。
3: 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3: 你知道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贫下中农结成朋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交到几个知青朋友啊？
0: 都是革命同志。
3: 佳丽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0: 妈，你口渴吗？
3: 你十八岁了，都不能叫你女孩了，你是女人。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0: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3: 对，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
0: 那是为你好。妈，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傻子。
3: 这种地方穷乡僻壤，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妈懂，你们都是青春期，情窦初开，特别容易一时冲动。你是长姐，你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呢，你是要做榜样的。
0: 好，我知道了妈，要没别的事儿我下地去了，我不下地扣扣。
3: 我走了一上午，你就这种态度啊？
0: 误会了，我是怕你受累，我让队长开个拖拉机送送你。我找老乡给你拿点东西。

0: 妈，这里头是白开水、鸡蛋、馍馍片，路上带着吃。还有这帽子，你拿着吧，路上晒。
1: 那你呢？
0: 我那还有呢。
1: 你多吃点啊，瘦了。
0: 嗯。
1: 好自为之。
0: 队长，开吧。
2: 回去吧，放心。

0: 你是说这个吗？啊，对，就是这卡子。哎呀，你可真幸福啊！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个生日礼物。明明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吗？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
1: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
4: 承担，
6: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0: 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10: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
9: 啊，什么意思啊哥？
11: 啥意思啊？
10: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12: 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好在啊，及时刹车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说别怕，
13: 你妈走了？
12: 嗯。
13: 怎么了？你不开心啊？哎，你妈给你戴的卡子可真好看。
12: 卡子？你是说这个吗？
13: 啊，对，就是这卡子。
7: 哎呀，你可真幸福啊！
13: 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12: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
14: 我妈来了，她看见我们了，这个卡子就是她落下的。
15: 你的意思是她故意落下的？
14: 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明着没说，暗着敲打。
15: 他反对。
14: 你说呢？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15: 你退缩了。
14: 你呢？
9: 我发誓，我唐为民对何家丽永远都不会变，如果变我天打雷劈。
14: 哎哎，别说这种狠话。
9: 对你我愿意。
14: 反正在乡下咱们是好朋友，
9: 就是坚持到底。
14: 那要是你妈反对呢？还有你爸，你二叔三叔他们一起反对呢？
9: 我谁反对也不行，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14: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9: 那我就去做工作。长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14: 他讲理也分情况。
7: 哎，你干嘛呢你？
15: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0: 态度不错呀。知道错了？
1: 我没错。
0: 你还没错？老四打架的时候。

0: 叔叔，你在干什么？你们当时不是在一起吗？
1: 爸，老四是为我们家出气。
2: 汤镇明在里头吗？
1: 爸，一个人。今天就看你的了啊！
2: 放心吧。
3: 您那是把风是放哨，是又怎么样？那你怎么不去打呀？你撺掇老四去打人，真想不到你一个女娃娃还会打架。你是怎么打的啊？
2: 我推了他一下，就给他打了个狗吃屎。
3: 我回去教你爹算账，
2: 还笑。
3: 很光荣是吧？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打人呢？你想给家里头争气啊？你就得优秀是吧？你们每一个人都优秀了，都比汤家那三个小子强，这就是给咱们何家争光，知道不？
4: 不怕敌人，就怕自己人的毒手。
3: 什么叫自己人的毒手啊？这是家法。你那几个姐姐犯错的时候都经过这一遭。再说了。
2: 这不你自己把错也板摆这儿了。
3: 老四，就认个错吧，不然你真得跪错一板了，肉挤得疼。爸，我肯定知错就改。我不许再打人了。
1: 妈，
2: 回来了。
3: 你回来了。
2: 我以为什么呢？这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
5: 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你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6: 正常，可你知道她谈的是谁呀？
3: 谁呀？
6: 汤家大小子啊！别着急啊，淡化，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 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这才能淡了。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要出来了。
3: 哎呦，过俩月我下乡收皮子的时候，我去一趟。

0: 小李，外面有人找你。
1: 谁啊？爸，你怎么来了？
2: 我下乡收皮子，隔这儿挺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1: 等我一会儿。爸真年轻，真潇洒。叔叔好。
2: 啊，你好，你好。
1: 来来，给我，给我。
2: 你们这条件不错呀，哈！
0: 这是羊毛的，嗯，
2: 哎，哎呀，大小合适哈，
0: 正好正好。嗯，你看让你破费了。
2: 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的。
0: 还让你带东西了，你看，哎，
2: 这都是好皮子。
0: 对，是的。
2: 哎，兔毛的，
0: 对对对，非常好。嗯，
2: 哎呀，又挡风又遮雨的。
0: 算算
2: 手套。
0: 嗯，好嘞。
2: 你看大小合适吗？
0: 好好好，合适合适啊，非常合适，
2: 合适啊。回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你先在这儿踏实干着，等信儿吧。
1: 让爸费心了。
2: 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
3: 这让他麻烦了啊。
4: 没事没事。
3: 哎，叔，给我吧。
2: 哎，不用，这不到了吗？哎，文明，哎，在这儿好好干吧，哈。
3: 哎，谢谢叔。叔。啊？
2: 啥？
4: 啊，那个。
1: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啊。
4: 哦，您注意安全。
2: 哎，走了。
5: 别看我，你看也看不出我玩儿。走走走，怎么样？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1: 觉得什么？他想我想的厉害啊。
2: 没事儿，你先回，我爸也来信了，说再想办法了。
1: 哎，说快也快，前后脚的事儿。
0: 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1: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你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
0: 什么纪念品啊？

0: 这个呀？
1: 不想要，不想要。哎呦呦呦呦！
0: 那我也得送你一张啊。
1: 不用。
0: 怎么，你不想我啊？
1: 我是去城里工作，这带着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0: 也不能老这么低下呀。
1: 你可别惹事儿啊！
0: 早斗争早解放，
1: 先争取工作吧，等彻底独立了才有谈判的筹码。
2: 你好，我是来报道的。

何嘉丽同志，见字如面。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想寄到单位总比寄到家里安全。我在乡下挺好的，下一批次有望回城，期待见面。

0: 吃饭。
1: 哎，等会儿。
2: 什么呀？
1: 爸妈，这我工资，这么多年都是你俩受累，现在我有工作了，这没有多也有少，以后这个家我也得出一份力。妈，你收着。
0: 行，你拿着，你回头给佳丽记个账啊。佳丽啊，
3: 你也用不着把工资都上交啊，
0: 你自己都挣钱了，也难免会有花钱的地方。这样，三分之一你自己留着，自己掌握哈。
1: 行，六块。
0: 你们几个都看着哈，等到你们将来长大了，能挣钱了，也都跟姐姐一样，好不好？
4: 大姐给我买小糖。
5: 姐，我鞋坏了，都磨脚。
6: 行，买，都买。
1: 佳文，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5: 现在还没啥想要的。
6: 那老三、老四都有了，你也得有一份。嗯，
5: 那玉兔牌的半透明皂。
6: 行，玉兔牌的半透明的。
0: 吃包子吧。来，
6: 吃。
1: 慧民，我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工资了，能独立了，我终于是个彻彻底底的大人了。这一年我们这片都通电了，灯也装上了。另一件喜事是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佳喜。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认命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盼归。

0: 别想，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当年啊，我三叔去台湾这个事儿啊，我看到档案了，档案里清清楚楚的写着我三叔在上海失踪，
0: 那就是何文氏瞎编的。嗯，也不能这么说。
1: 但失踪和叛变就是两回事儿啊，所以现在不能让老何家把这个事儿做实。
2: 哼，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3: 你这个事儿你得跟厂办，对吧？你不说那
4: 人家大家都找厂办。
5: 谢叔，回家了。
6: 老何，老何，
3: 别着急走。有人找你，
5: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7: 不，你
8: 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主任打交差，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走吧，走。
5: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9: 你嚷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贺超生，
10: 我三叔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
9: 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
5: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我没说过。
9: 你没说过是吧？你妈说过，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
5: 怎么回的城？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
11: 王叔，下班了。
6: 阿丽吗？你咋过来了？
11: 我在这等会我爸，我正好路过这儿。
6: 我刚才还看到他呢。
11: 他还在里面啊。
6: 好像是汤主任他们找他去材料档案室了。
11: 行，谢谢啊。
6: 哎，好。
8: 老何，你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5: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你赶紧松开。
10: 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
5: 老汤，你这是公报私仇。
10: 哼，我跟谁都没仇。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5: 有问题让组织来审查，让组织来处理，你代表不了组织。
12: 妈，你们干嘛呢？
10: 你怎么来了？
12: 把我们放。
10: 放？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一。

0: 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1: 别动我闺女啊！
2: 听话，孩子，先回去。
3: 回去，
2: 回去，回去，回去，先回去。
4: 我跟你拼了！
5: 哎呀！哎呀！哎呀！
6: 五爷，五爷，小心！
7: 怎么了，老汤？
8: 疼啊！
7: 哪疼啊？
8: 哎呀！
7: 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8: 明儿就回来了？
7: 啊！
8: 哎，哎呀！
7: 哎呀，又怎么了？啊，
8: 胸口疼死了。
7: 还哪疼？
8: 脑袋，不会是脑震荡吧？
7: 啊，
8: 坏了坏了，我这耳朵嗡嗡作响，不会是耳膜穿孔吧？
7: 没那么夸张吧？不就擦破点皮吗？
8: 没事啊，
7: 上医院。
9: 哥，你可算回来了！
2: 这是怎么了？
9: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2: 回去注意休息。
9: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是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2: 你被何老四打了。
9: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10: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9: 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2: 妈，不至于。
9: 怎么不至于？非常至于。他有六个丫头，我有三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
7: 啊，你要起来吗？啊，来，轻点，轻点，轻点。
8: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被丞相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量啊，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9: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等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2: 别拱火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9: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8: 工作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2: 爸，医药厂。
7: 来，轻点，轻点，轻点。

0: 大老汤算是见义勇为了，救人受伤。
1: 什么？
0: 别动，别动，不能动！
1: 不是，这有没有天理了？我得找他们说理去。
0: 怎么了？
1: 根本就不是我们有错在先，是那个大老汤他对爸，
0: 对你爸怎么啦？说呀！
1: 他拿个绳子捆着爸的手，不让他回家。

0: 啊，这还有王芳吗？我找他们领导去。
1: 美香阿姨，

0: 行。屋里热，你出去待着吧。
1: 没事，我在这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你带几个小的去坝子上凉快凉快。去吧，溜达溜达。
1: 嗯。
0: 门别关啊，透透气。
1: 好。

0: 微妙床。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0: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2: 什么游戏？
3: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4: 灯吹了，
2: 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3: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2: 好，
3: 走吧，
2: 走。

0: 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你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呀？
0: 知道你没事就行。
1: 我没事。

0: 丽。
1: 哎呦，你看怎么这么暗呢？哎呀，
2: 停电了。
1: 来来，我这儿有蜡烛。
2: 不用吧，那个
0: 别浪费了，一会儿就来电了。
1: 太暗了，太暗了。
2: 没事没事。不不不，
1: 那么暗，那是怎么了？
0: 谁呀？
1: 抓住什么了？谁呀？汤振民，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啊？
3: 抓错人了！
1: 啊？怎么了？你磕到哪儿了？我又不会吃人，你怎么跑我们这院子里来了呀？
2: 痛，回去吧。
1: 哎呦喂！谁呀？谁在你床上？
2: 他
1: 出来。

0: 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1: 我想。
0: 那你就跟他断绝了。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呢？
2: 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
0: 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家里想，为她的幸福想。

0: 没事吧？没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
1: 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这里头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0: 你咋想？想什么？咱俩的事儿。不可能了。我努力都没努力，就说不可能了。
1: 现在是瞒着，爸还不知道。我也和志明说了，没脱离我爸妈。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0: 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1: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0: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
1: 你解决不了。
0: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你检查一下。啊，
1: 好。哎，那个，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啊，好好。哎，
0: 这位小同志，哎，
1: 麻烦退。
0: 买点什么？
2: 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有点想你了。
0: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怎么了？
2: 没事。那哟，发工资了？
0: 单位发的。哎，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
2: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0: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2: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0: 农活不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能横渡淮河。
2: 你都快横渡长江了，
0: 把香皂还我。看看怎么样？哎
2: 呀，挺像样儿啊。
3: 重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4: 小汤，小汤，
5: 哎，主任，
4: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
5: 啊，报上了。
4: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
5: 啊，好，
4: 好好练，
5: 肯定努力。
6: 大姐，兄妹开荒还没人跟我陪唱呢。
7: 队长，哎，大家先静一静，你们谁兄妹开荒唱得好？得女同志。
0: 你会啊？
8: 何佳丽，何佳丽会唱。
7: 你会唱？
2: 我会是会。可是
7: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你们俩亮亮嗓子，唱一个。
2: 那来吧。
9: 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2: 睡着呢。哎哎。啊？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的演出节目啊？
9: 区里组织各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
2: 嗯，
9: 好事。他演啥节目？
2: 兄妹开荒。
9: 他会演这出呢？这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
7: 你知道他是跟谁对唱对跳呀？
9: 谁呀？
7: 汤家大儿子。
9: 这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的。
7: 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以后这文艺汇演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9: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7: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是不是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这就说不准了。你想想办法。
9: 那咋办呢？
7: 要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
2: 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10: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只有你。
2: 可是
10: 没有可是，就这么说定了，会唱歌的大有人在嘛。先回去吧。兄妹开荒，兄妹开荒，妹没了兄怎么开啊？
2: 这个妹没了还有别的妹。
10: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2: 单位还有其他安排，我问问秋芳。

0: 准备怎么样？
1: 他画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旁边等一下。好。

演现在开始。

0: 你这小子干嘛去了？才来，都等着你呢。
1: 那快快快，

0: 有人横渡淮河啊，被淹死了，好像还是个老手。
1: 啊，谁呀？被淹的是谁呀？
0: 不知道啊。
1: 哎，专业会水的。哎呀，
0: 谁说不是呢？好像还是个女的，20来岁的样子，游泳很厉害。
2: 别动！哎呀，出去一趟！
3: 别动！别动！
1: 你去哪儿？马上就上场了。
2: 我河边，马上回来。
3: 啊，干什么？
1: 你去那儿干嘛？
2: 有人被淹了，我怕是佳丽。不动了，走。
3: 臭小子，你去哪儿？你先不出去。

0: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向天发誓，不再与汤卫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放弃姓氏。
1: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是说这个吗？
2: 对，就是这卡子。
3: 哎呀，你可真幸福啊！
2: 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4: 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呢？
5: 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

0: 你没事吧？没事啊。你怎么没去开荒啊？快回去演出，我妈在。
1: Thank you.

0: 淮滨大剧院，智取威虎山，高兴吗？
1: 啊，不错。
0: 你带着秋芳去啊，上次你们俩演兄妹开荒给耽误了。
1: 妈，你又来了。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没说不去。
0: 礼拜三记住了。

0: 让一让，佳丽，佳丽，佳丽，别走啊！智取威虎山，明天的。
1: 去不了。
0: 这票可不容易弄，我特意给你找的。
1: 我有票。谁给的？
0: 我们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不能走那么近。不是，那我……起开！佳丽，去哪儿啊？这是。啊，没事。要看电影吗？什么电影啊？《智取威虎山》，明天的。走了，不见不散。
2: 被子都不叠，哎呀。

0: 找我的，有事儿？
1: 还给你。
0: 这咋回事？
1: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别那么主动好不好？
0: 等我回去问问清楚。
2: 很漂亮
0: 啊。佳丽呢？
3: 她带着老三老四看电影去了。嘉文，跟着你爸去，快。
0: 知道这是哪儿来的吗？嗯，
2: 爸，这个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哪样啊？
2: 这是
0: 跟他约好了一块来的。
4: 叔，你误会了，我是和秋芳一起来的。
0: 你看见没？人家约的是别人。
2: 爸，咱回去吧。
0: 你过来，来，你过来，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他呀？你喜欢他，你还跟别人来看电影，你这叫一脚踏两船。
2: 走吧，
0: 就这种男人，没一点孬气能要吗？
2: 你就那么讨厌汤卫明啊？
1: 阿丽，
2: 不是这一码归一码吗？汤卫明人还是不错的。
0: 什么叫一码归一码呀？他姓汤，姓汤就不行。你跟谁好我们都不管，汤家的儿子就是不行。
2: 什么叫我跟谁好？我跟他就没有好。你们这是封建思想。
4: 封建？
0: 那你问问你妈，你看你妈同意不？啊？你问问你妹妹，
4: 封建？
0: 那咱们家也搞个民主好不好？你们都听着啊，你大姐现在啊要跟汤家那个小子搞对象，你们同意不？来，不同意的都举手来。
5: 可以弃权吗？
0: 不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你自己写个保证。
2: 我不写。

0: 你爸来，他们为难他，你来又为难你。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因为他们一直这样闹，你爸怎么会一直想生个儿子？ 说了，就算是你跟他真的好了，然后呢，嫁给他，你就算嫁给了他又怎么样呢？你真的觉得你能够和大老汤汤婆子处到一块儿去吗？要是再发生些矛盾呢？你觉得那小子能站到你一边，为你说话吗？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因为他是姓汤的。 他不会听你的，他听的是他爸妈的话，到头来弄不好还是个离婚。李，你也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你怎么不想想？我怎么可能不为你好呢？ 要是真的就一意孤行，非要跟他好，但是这个事情要是传到老家，让你奶知道了，他要是一口气迈过去，你就成了何家的千古罪人。
1: 我说什么呀？人家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我和你妈一直都觉得你是六姊妹里头最懂事的，凡事都知道想着家里头。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你当初自己不也说啊？你说咱们家没男孩。 你说没关系，爸，我指定比男孩要管用。你怎么现在你就让人家给拉拢过去了？当老大的，你怎么给这些妹妹们啊就做这种表率啊？佳丽啊，我一想到。 我一想到你要去给老汤家做媳妇儿，我这个心里头，我就像让人拿刀剜了一下一样。
2: 你不要这样子啊，他会想明白的。我写。

0: 赶紧想个辙。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认准了贺家里。
1: 头发长见识短，你得有谋。
0: 你有谋，你给我谋一个。
1: 感情这种事儿，你能拆吗？你越拆，人家越合，这叫逆反，懂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不管了，任由他们肆无忌惮？
1: 怎么能不管呢？关键是得管到点儿上。

0: 哎，干啥呀？有事儿啊？啥事儿？
1: 回家管好你们家那丫头片子。这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回家好好管好你儿子啊！
0: 你真逗啊！你们家那丫头片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长得肥头大耳的，那个脸跟个猪肚子似的，我儿子能看上她吗？
1: 我怎么听说是你儿子上赶着？哎呦，
0: 你真能开牙呀！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要脸！
2: 怎么了？这是
3: 大姐，爸爸被大老东家打了。
2: 什么？
4: 姐要干嘛去啊？
2: 报仇。

0: 有没有关门？哎，谢也不说话，你们就怎么回事啊？有你们这种欺负人的吗？你爸才坏蛋，我爸早都饭都吃不了了。我爸是坏蛋，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跟你们没完。
1: 佳丽，佳丽，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有可能是个误会。你们先回去，我会再了解情况，回头咱们再碰。
2: 人都打了，头都破了，还是什么误会呀？
3: 佳丽，
1: 人不能不讲理吧？
0: 我爸现在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你爸有一百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4: 胡说！到底谁俩谁？
0: 我爸还受伤了呢。老四，咱冷静点。
5: 大姐，今天我们就给爸报仇。
3: 再看桌贼，我今天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哎，佳丽，
0: 太当然了，哪有那么？哎。
6: 咱们两家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说啥？哎，啥事儿啊？哦，我妈去巢湖找我爸了，还没回来呢。啊，婶儿知道。嗯。啥事儿啊，婶儿？秋芳啊，那个婶儿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得挺住了啊。哎，婶儿，你说，我能挺住。 你爸没了，秋芳啊，秋芳，没事儿啊，孩子，孩子，你可得挺住了啊，你还有弟弟呢。 想哭就哭出来啊！啊，别憋着。

0: 吃两口吧。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啊。家里没了一个人，其他人可都得挺住嘛。你今后什么打算？
1: 能有什么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
0: 其实我妈挺希望我能成家的。这不难，说有呀也就有了。

0: 妹妹，
1: 哎呦，汤嫂，
0: 洗衣服呢？
1: 俺难得天好，快坐坐坐。哎呀，
2: 这搞什么啊？啊，
1: 这个可不能要啊！
0: 拿着，这可不是给你的啊，这是我送给秋芳的。秋芳这个儿媳妇儿，我可是认准了，坚决不改。哎，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拿着！哎呀，
1: 不行啊，这怎么能拿这个？
0: 拿着！哎，拿着！
1: 妈就是怕你受苦啊，
3: 也算不上受苦。
1: 哪知道薇薇那小子心藏在哪儿了？秋芳啊。这魏明要是真愿意跟你过，他没意见。
3: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这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你爸没了，这世界上要是真有一个男人能把你当个宝贝好好对你，妈也就放心了。傻丫头，
3: 那我今晚也想跟你睡。

0: 魏明，出来吧，有什么话可以当面好好说吗？
1: 你们就是不讲理，我要革命，我要反抗。
2: 你怎么不上炕啊？你还反抗，还想着那个丫头片子呀？我告诉你啊，彻底断了念想。你要是想跟她好，哼，那就是大不孝。
1: 我和秋芳没感情，现在婚姻自主不能包办。
2: 我就包了，我就办了，怎么地？你不出来是不是？好，来来来来，给他上锁，让他在里边待着吧。

0: 是啊，我正好路过这儿，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等着看看你。谢谢唐婶。哎呀，秋芳，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这孩子。其实，我们家魏民对你也是有好感的，他就是嘴笨，不好意思说，脸皮薄。我今天。 就是问你一句话，你对我们家魏民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这样，你不用说话。如果有心呢，你就站着别动；如果无心，你就摇摇头。成了。
1: 前几天来家了，
2: 也是韩凯。你是魏民吗？他来你家干什么了？准没好事儿。
1: 提亲。
2: 跟谁提啊？娃娃亲，他又有了。
1: 跟我和魏民提亲。
2: 嗯，然后呢？
1: 嗯，两边家长都答应了。
2: 那你呢？是你结婚，又不是大人结婚。嗯，我也不知道，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意思。你问我干什么呀？
1: 魏民他绝食了，好几天没吃饭。
2: 啊？绝食？
1: 现在得想办法救救他。
2: 我怎么救啊？
1: 是，我心里有魏民，也放不下他。嗯，我也知道你们之间的感觉。哎呀，其实我没资格说这些话，但是如果到最后你们真的没有结果，还不如就早点放手。 你也知道我家现在这个情况，我是真的很想要一个小家。家里，我还想告诉你。

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让我想想。嗯嗯。

0: 佳丽姐，你来干什么？我找汤卫民。你们放心吧，我跟秋芳说好了。好，那就按照你跟秋芳说好的说啊。
1: 小丽，真的生气，放我出去！小丽，我必须跟爸爸说清楚。汤卫民。
0: 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什么意思，佳丽？
1: 你不可变不斗争了。
0: 这个是我写的保证书，我给佳丽写的。现在我给你们也念一遍。 我何佳丽立字为证，向天发誓，不再与汤卫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放弃姓氏，断绝母女、父女、祖孙关系。
2: 小子呀！你怎么这么傻呀？都解决了，你担心的那些问题，我都解决了。

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和工业区，国家十分重视工业分

0: 科赫，大家有什么疑问的，欢迎找我探讨。
1: 下课。
2: 同志，这个是黑板上面的吗？
3: 对。

0: 何嘉丽，你是那个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张建国。何嘉丽，怎么样？现在还想参军吗？我记得当年你革命热情可高了。我已经工作了。做什么？嗯，做一些跟蔬菜有关系的工作。那是种菜还是卖菜？差不多吧。
1: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也很重要。一起去食堂吃饭。啊，不了，我还得回家呢。再见。
2: 再见。哎，建国，啊，咱们这个三商方针怎么去实施？这个我也不大会。哎呀，
1: 我知道了，你们还问我。嗯，讨论。哎。
3: 何嘉丽，
1: 哎，你知道刚才坐这儿的何嘉丽，她家住哪儿吗？
3: 不知道，不知道。啊，
1: 老师，啊，请问您知道何嘉丽同志她是哪个单位的，或者她的家庭地址吗？
3: 啊，我来帮您查查，你跟我来，好。
1: 你找谁？请问何嘉丽同志住这儿吗？
4: 哦，他不在。你是？
1: 我是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哦，家里没出什么事吧？哦，没出事。我是单纯来看看他的。哦，你是他朋友？算是。哦，
4: 那这样，请进吧。
1: 来还干什么东西啊？啊，坐坐。哎，
4: 建国同志，你认识咱们家里有多久了？
5: 有，
4: 在哪儿认识的？
5: 参军报名处。
4: 你老家在哪儿啊？泾县。泾县，哦，离这儿不远呢。
1: 你多大了？
5: 42年的。
4: 哦，比咱们家里大个10岁。
5: 家里有多少兄弟姐妹啊？
1: 就我一个。
4: 独生子啊。
5: 我回来了。 他爸回来了，这是他爸。尝尝，这个是家里的朋友，那个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同志。哎呦，你好，张建国同志。
4: 对对。你好，你好，你好。嘉丽呢？
1: 哎呀，哎，你们赶紧去，爸让看看，
4: 姐有没有回来？
5: 哎，回来了，嘉丽啊！
6: 你怎么来了？
1: 大姐，
6: 大姐，
1: 哎，你怎么来了？
6: 我来给你送笔记本的。哎呀，我都没发现，我丢了。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1: 我问陈主任要的地址。
6: 哦。啊，那东西送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5: 哎，不忙不忙。

0: 再坐会儿嘛。哎，
1: 咱们刘建国同志在家吃个饭吧。
2: 好啊，好啊。你方便的话就留在我们家吃饭吧。
3: 不方便，
1: 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把猪蹄给洗了，来。
5: 太好了，今天有猪蹄吃。
1: 坐坐，
3: 要不我来吧。
1: 坐坐坐，
4: 我用我去。坐下坐下。哦，
5: 送猪蹄的肯定是大姐的新对象。
6: 就你能，谁也不瞎。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又来一个。
7: 老四，你不捏吃猪毛，一会儿你就别吃啊。
5: 这又不是你的蹄子，我凭啥不能吃？
7: 老四，少说点话，这火都灭了，把柴添上吧。
8: 我呀，平时啊是不怎么喝酒的。
9: 哎呦，这酒度数够高的。
10: 爸，我去外面叫妹妹们吃饭了。
1: 嗯，去，来来，尝尝。
9: 好嘞。
8: 建国有空啊啊，就过来坐坐，
3: 好吧？谢。
8: 我觉得咱俩呀还算挺投脾气的，是不是？哎，怎么说呢？一见如故。
9: 对，一见如故。
8: 我呀，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我就是没当兵，哎，没穿上这身衣服。
9: 在任何岗位啊，都可以为人民服务。
8: 哎，这话说的对。来
9: 来，
8: 建国。
9: 一见如故，
8: 高兴。
11: 你看看你爸多高兴啊，好久没那么开心过了，这主菜都没上呢，
12: 一瓶酒都

0: 你问问家里去。亏你还是个当妈的，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好好分析分析。
1: 嗯，
0: 这么好的小伙子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2: 我们两个经历过什么？你怎么知道？不管你们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新中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里的婚姻和感情决定权在他自己手里，谁都不能干涉。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4: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5: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4: 哦，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6: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4: 好，
5: 您来带着我们。
6: 好。
5: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7: 哇塞，很漂亮啊。
5: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7: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5: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7: 对，
5: 房间呢，卧室呢，
6: 这边
7: 瞧一瞧，瞧一瞧。

0: 下啊，
1: 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2: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1: 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2: 很漂亮。
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2: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2: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3: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 是的，
2: 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嗯、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0: 妈，
1: 是秉持的公心。
2: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
4: 点
5: 不出去，这那就别干了。
6: 生养吧，
7: 没有了。
8: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长沙真是火炉城市，这个季节好热。我看到雷饭的招牌了。
1: Hello Hello，
0: 你好你好。
1: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啊，
0: 这是我们培训基地
1: 啊。啊，对，它是门店。
0: 啊，也是门店，然后也是培训的地方。
1: 这个是我太太。
2: 您太太脸我记得很熟悉了，
1: 是吧？
2: 我看过你好多视频，
3: 谢谢。
2: 这个直播是每天都做吗？
3: 每一天，已经坚持做了4年了。我直播最高的人气应该有4万人同时在线。
2: 看您就是打包，
3: 对。
2: 就大家会在直播间刷什么样的评论呢？一般
3: 什么评论都有。
2: 老板娘好美。
3: 老板娘好美。有没有放筷子？这是什么饭？
2: 那来我们这里吃饭的人群，你有观察过有那种，比如说他看到过你的直播或者视频这种来的？
1: 有，
3: 有
2: 很多。他来会跟你打招呼吗？他会挑你中午直播那个时间。
4: 还有一个粉丝好激动，哭了。
2: 真的？
4: 我说我不是明星，不要。
1: 天天在直播间说。
4: 激动。
1: 过来，老板娘请你吃雷饭。
5: 你们吃过雷饭不？吃过的扣个一好不好？
2: 跟用户直接交流，你就会。你的那个叫什么表扬你当下可以收到，批评你也是当下可以收到。那你会有那种不管直播间也好，还是在你的视频下面一些批评，或者一些你觉得他对你的误解会让你受不了的吗？
4: 我会骂回去，他说我啥我就说他了，
2: 就是反弹，
4: 给别人留一丝机会。
1: 他是那种钝感力很强的，就这一点反而是优势。做自媒体就是要钝感力强。
2: 对，
1: 你如果太去在乎评论里面的东西，反而做不好。
5: 一个平台3个，三个。其实我还想要一个平台呢，我想要4个平台，但是真的没地方下手。
2: 就你们开始有新媒体运营的这个意识，是你从创业第一天就有的吗？
1: 你知道流量是双刃剑嘛？对于品牌来说，流量就是双刃剑。后面我想一个问题解决，就是你的公关能力跟现金流得匹配你的流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运营管理能力得跟这个你的流量持平，不能有太大偏差。我们爆雷或者是出现各种问题，全部都是因为就是你本身你的管理能力你就是一塌糊涂，你突然一爆的话那就很危险。所以我们在之前我基本上都是见好就收，也不会说特意去夸大很多东西为了博取流量这种，都不会。
2: 现在我们全国多少家门店呢？
3: 800家。
2: 哦，这个就是机器人在。
1: 对，最主要的是解决了标准化问题。就以前我们去巡店，也出了湖南之后，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味道。
2: 现在我们是全国所有的门店都统一用了这个。
1: 对，现在全部都是。我们做了盲测，找了大概70-80个顾客。
2: 然后完全尝不出来。
1: 完全，反而投炒菜机器人还多一些。
2: 真的。
1: 对。
2: 现在机器人炒菜机器人是我们的。解题答案，雷饭未来会怎样？
1: 未来还有一个加持，叫数字化。我们现在叫数字化，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散落在各个 SaaS 平台的一些核心数据啊，不要所有数据，核心数据要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再下一步叫嫁接AI 去做数字化，就是我炒菜机器人，我自动可以。捕捉供应链数据，告诉供应链你要下什么单，一系列的采购清单全部出来。通过提取美团或者是我们的堂食数据，他可以知道我今天10:30的时候我要炒。

0: 炒多少片辣椒，他自己知道，不用你去操作。
1: 这个是我们第几家店？
0: 刚开的，
1: 主要是为了培训。
0: 主要是培训，
2: 从餐饮小白到餐饮整个门店的操作。
1: 培训周期是多久呢？
2: 12天。
1: Hello， 可以跟你们聊几句吗？你是哪里人？
3: 湖南常德人。
1: 湖南本地人对湖南的餐饮应该要求很高。你第一次吃雷饭，假设他不在，实话实说讲，当时感觉是什么样的？
3: 第一次吃雷饭的时候，其实很多年了啊。那时候雷饭还是以一个雷薄的一个形式去做的，分量比较大的。
1: 这9天在这儿培训学了点啥呀？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其实学的东西蛮多的啊，就是理论知识有学公司的企业文化，了解到这个雷饭的一个初心，将神农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1: 我说您这么放心留我一个人，你猜猜他对你们就是最有好感，或者就是他觉得很棒的一点，猜猜他说的是什么？
0: 哎呀，猜老板娘。
1: 不是、
0: 初心就是把安仁的雷辣椒带到全世界。最原始的做法就是扔到柴火里面，用炭火煨一下，拍到表面的灰，把那个辣椒皮剥掉。
1: 阿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菜。
4: 这道菜我就要认真的跟你介绍一下了。哎呀，雷辣椒菜，雷辣椒皮蛋，这是我们安仁每个人家里
5: 代代传下，
4: 不管是从外地回来打工的那些我们家所有亲戚啊，必须要搞一个这个菜，而且远方来的客人也要尝试这个菜，
1: 尝一下这个雷椒皮蛋。
4: 来吃个鸡爪子，
1: 抓钱。我就喜欢听这个。它这个确实能够吃。
4: 你也吃一个，王总也吃一个。
1: 炭火的。
5: 不要再镜头前面叫我王总了。好别扭啊！搞了这么商务，还王总。
1: 你平时怎么叫他？
4: 我们家的人习惯开玩笑。
5: 我也叫你，我平时叫他武老板。
4: 以前我们家因为也像是家族那个企业一样的噻。他们都是叫吴老板。
5: 啊，都是这样子。
1: 您开餐厅开了多少年？
4: 差不多3-4年。
1: 那阿姨她一开始跟您提出说，我要做雷饭，我要做连锁的快餐。她第一次跟你提出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啊？
4: 就去年到长沙接了那个五一路那个店子以后，我们去长沙买房子的路上的时候回来了。我每次回来我都喜欢吃这个脖子菜，我就叫打电话给我那个前台，我说给我整个准备一个德辣椒，我叫我要吃德辣椒。他说你每天吃，每次都吃这个好吃吗？我就分一点给他吃，我叫你吃咯。他就真的可以，那我到长沙开个这个店子。
5: 第一个店的时候，那是我真的，他带我去天天吃麦当劳肯德基，他说未来我们就要做成麦当劳肯德基这种体量也好，就是这种模型也好，那时候他就有这种想法。
0: 因为米饭那块上没有超级品牌，没有麦当劳肯德基。
1: 你觉得雷饭会成为麦当劳肯德基？
0: 有机会。
1: 全新的品类，一个连百度词条都没有的品类，我们第一颗球撞出去，还算成功。
0: 对，还算成功。
1: 这颗球，那个从撞出去到我们算我成功，我赚钱可以开第二家店，这个过程，哪些是你当时当刻觉得是你的困难，哪些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总结出来的经验？
0: 我做雷饭前3年都没想过困难的事，就试各种模型。开店，我们开完五一店，马上又开3场店，开完万家丽，然后又马上又开大学城店，就不断的测试，验证。前期的10个店的模型都是很好的，是后面节点应该是在10个店以后了，去开放外地，就是跨了城市了。跨了一个城市，那管理完全不一样，就出了问题。
1: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你觉得？
0: 难管啊，管控不了。
1: 那个时候开始有哪些新的经验开始习得了？
0: 管不好，业绩不好，直接闭店。我做这种事情很果断，直接闭店。小企业最好的就是我们叫小船好掉头嘛，就灵活。
1: 阿姨，就是她提出快餐的这个理念的时候，你是接受的吗？
4: 开始我有点担心，因为那个房租

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

0: 做弟弟嘛，就会想着各种办法，怎么开支减少一点啊？嗯，那你还有200万贷款在这里。
1: 嗯，哎，对你来说，那个落差感其实挺大的。
0: 是啊，我后面我想一下，我这个200万贷款算啥？人家还有5亿的。老板不都是这种起起伏伏的？
1: 嗯，其实低谷其实我觉得成长最快，或者你学习到的技能最多的时候。你现在回看那一段，你学习到的最多的是什么？嗯，
0: 还是用人吧，对，识人用人这个。我怎么可能的？
2: 我怎么的？
3: 李老师您好，我叫韩玉。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李老师，
2: 查了一下。
3: 现在安仁这样的厂子还多吗？
0: 没有，就这一家。
3: 就这一家。
0: 只有这一家。那这个就是窑窑厂，啊，带你逛一下窑子。
3: 好。
0: 它就是一个叫龙窑，下面要一直添柴，一直烧。哦。烧两天。
2: 秘密就是。
0: 我们
2: 的时候，里面的
0: 雷放的，雷放的脖子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3: 一年可以做多少个呢？有统计过数据吗？
2: 没得会计数据，没会计数据。
0: 他们没有这些。我们一年要拉多少个？你统计过没有？
4: 一年要3万。
3: 三万。我要做一个雷波。雷波的形状是下面粗上面细，对吧？
2: 上面小，
3: 下面小上面粗，
2: 上面大。
3: OK，
2: 哎，是这样，手要这样，
3: 这样啊，
2: 对对，
4: 这个
2: 形
4: 状
2: 啊，轻轻的，
3: 对不起，
2: 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不要手力气不要用大大的。
3: 哦，这比想象中难耶。
2: 是啊。
3: 为什么我的这个口越来越小了，你们都越来越大了呢？啊！老师救命！
2: 一下子你做不了的。
3: 不行不行。
2: 一下子你做不了。
0: 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3: 对，是挺难的。
2: 挺难的。
3: 老师，我听说您是第三代了，是吗？
2: 那
3: 我啊，
2: 第六代了。
3: 第六代了。嗯，
2: 第六代。
3: 那你再教我一下吧，我别先别放弃我。
2: 哎呀，教你一下。
3: 你几岁开始学这个的？
2: 11岁。
3: 11岁就开始学了。
2: 11岁，对对，你看。
3: 林老师，你是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呀？
2: 是幼一，幼一还是一一啊？
0: 差不多一点吧。嗯。
2: 一一，
0: 对。
2: 那时候他还是个小朋友，
0: 我还是个小朋友。
3: 所以一开始其实不是工作，当时是自己。
0: 对对，自己做这些小东西，做的好玩。
3: 那他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批量化的定制你们餐厅需要的？
0: 那个时候是永安人家，那个时候，永安人家在这里，然后我就带着员工在这里做。
3: 他这些年采购量有越来越大吗？嗯，
2: 一亿比一多啊。
0: 一年比一年多，
2: 一年比一年多。
3: 那您也很开心？
2: 是的，啊，可以。
5: 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小孩？
6: 2、3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里打那个翻卷啊，
0: 翻跟头了，
6: 翻跟头，
0: 打翻卷，
6: 翻那个在那个门口。翻跟头一直像个孙悟空一样，
3: 这样子。
6: 我朋友都说叫他去学体育。
5: 他当时学美术这个决定你是支持的吗？
6: 他开始我是送他去写字，他看到那里有个美术班，他就到那里去学画画了。
0: 溜到隔壁画画去了。
6: 他就去学画画了。
0: 开始报了个毛笔字班，隔壁是美术班，我溜过去就直接画了。
5: 哇，他这主意好正哦。嗯。他不跟家里人商量就敢做决定。
0: 我不跟他们商量，我画着画着我才。嗯，后面知道了，哎，
5: 上了一分，
0: 没办法了，
6: 算了，那就知道。他说，
0: 反正交了一样的
6: 钱。
0: 这些都是陕北那个时候画的。我写生的地方，它就是那种很厚重啊，很乡土的感觉，就几十里看不到人，然后全是这些老土房子，然后这是窑洞。我那个时候就睡在这种窑洞里面。
7: 我非常喜欢您那个色调，就它整个背景是非常黑暗的颜色，然后所有的。

0: 光都留在这个戏台上。
1: 当时没有任何杂念，就是每天起来，然后把自己想画的把它画出来，睡觉就这样。
2: 一直我是想他当画家，我跟你说实在的，都知道永安人家有个学画画的儿子，别人都知道，而且都知道他画得好，他在我们当地还是
1: 有个开雷发，
2: 但是还是没有面对现实噻，
3: 面对现实。
2: 他当时跟我说了，他讲我画画呀，除非我那天挂了，画就会出名了。大家你不知道啊，画家都是这样子的。那你想要画画呀？
1: 从小就很现实啊。从画画到创意，它一个最大的改变，也是对我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
3: 为什么呢？
1: 画画的时候全部都是抽象表达，它是一个很纯粹的意识，叫纯粹意识，但是商业逻辑它完全不一样，它不会让你有那么纯粹的机会。这也是很多艺术生就是在创意上很难搞成的一个痛点问题。
3: 对，你有自己心里的那个理想的院校吗？说我一定要
1: 央美吗？
3: 央美，那有央美的分数好吗？
1: 央美还可以，央美考了30多名。
3: 他招多少人呢？一届？
1: 一届是当时招200个。
3: 哦，那其实你是能上的。
1: 就是因为我复读嘛，复读了2届，第一届是整体成绩没过，后面就是英语刷掉了，差6分。
3: 作为一个艺术生的创业者，你觉得你给你的品牌带来了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什么样的基因呢？
1: 表象上面是审美，就是所有的跟视觉有关系的东西，我都可以很轻松的去搞定，而且我可以直接对接。再说的高度高一点的，就是任何事情做到极致都可以成艺术。
3: 那你觉得什么是美呢？
1: 我前段时间听过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说法，美是需求。因为它是从字面，就是美这个词的来源就是羊大，就是古时候抓到一个很大的羊，这个我定义为美，就是我本能的一个需求。我们做快餐赛道，我们刚刚它的本质需求就是饿嘛，对吧？快速的让我吃到一顿，饱饭。
3: 连锁快餐这个选择，你觉得你先回看这个角色来说，你觉得它是你唯一可能性吗？
1: 唯一可能性，雷辣椒它就是用来做快餐的，它就是安仁人没什么吃的时候，快速下一碗饭，这是它的食物的本身基因问题。
3: 我特别不喜欢，就是现在网上有一种说廉价碳水的这个概念。
1: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物都是碳基生物，所以你摄取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叫做廉价呢？那你不是说你自己廉价？那这个就是正宗的柴火炭皮啊。
4: 什么叫柴火？我理解烫皮是什么意思呢？
1: 烫皮就是类似于广东的肠粉。哦，
4: 它是面粉铺上去。
1: 对。
4: 这个就是那个雷辣椒。
1: 雷辣椒。哦，
4: 哎，所以当地真的是都是用这样的雷。
1: 都是他那个厂里面。
5: 哇，好好吃！
4: 你现在回到家乡会有特殊的情感吗？
1: 现在回的多了，还好。以前在北京学画画的时候一年回来一次，那个时候回来真的赶紧跑到这里吃个炭皮，回去垒一碗辣椒，是不是？这是最深的情感。
3: 你看那边那些小男孩，那有可能小学站着，那可能初中，这边这几个应该是初中，他们也吃着雷辣椒，吃着烫皮儿长大。有时候会想说，这些人就他们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在回看他们成长的这个地方又会有什么样新的感受。
1: 无论他们变成什么样子，都离不开这个雷辣椒啊。

0: 啊，汤比较重。嗯，这个是刻在基因里面的东西。嗯。
1: 阿姨，如果让您跟全国乃至全球的观众介绍一下你们安仁的斗辣椒，推荐一下你家乡的美食。
2: 怎么说？这个斗辣椒真的是很好吃，反正我们这里基本上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要斗几次，
1: 每个星期都要斗几次。嗯。
0: 通过一碗雷辣椒来告诉大家安仁人是什么样的性格，看似很普通很平常，其实啊很刺激，很有力量。
1: 嗯，你觉得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力量？
0: 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那种生命力。嗯，就是
3: 花园辣椒，来阿仁吃爆辣椒。
1: 美是需求，美是力量，美是生命力，未来伟大的愿景，力量的来源，都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是我们从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美是那个在我们无数次遇到人生低谷，在我们无数次怀疑自己，但依然充满力量、充满勇气往前走的那件事情。我非常的荣幸见证雷范的第九年。我觉得等到雷范10年之后，这样一波在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们，他们依然没有更改他们的初心，他们的初心依然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吃到一碗安全的、好吃的、抗饿的雷饭。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士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美交欧洲大师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移动日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二轮战罢之后呢，卫冕冠军南非球手泰瑞森·劳伦斯凭借出色的发挥，是以两杆的优势获得了半程的领先。他在第二轮交出了7秒0 bogey 的63杆负7，总成绩是来到了-13。尤其是在比赛中，他在第16到18以及转场后的1到3号洞，连续两次的实现了3连鸟，总共抓到60鸟。那他的目标也是成为继塞夫·拜斯德罗斯之后啊，首位在赛事进入到欧巡赛的体系当中之后呢，成为三冠王的选手。目前泰瑞森·劳伦斯目前还是一杆的优势啊，占据着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史坦莱辛纳以及纳西奥·阿尔维拉落后一杆，排在并列的第二位。这是美国球员瑞德目前迪拜竞赛积分榜的领跑者。那在第二轮过后，纳西奥·阿尔维拉以及杰里米·保罗两人都是-11的成绩，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其中阿尔维拉是打出了当天啊第二轮全场的一个最好的杆数，-8的62杆，他在整个第二轮是抓到了9只小鸟。另外日本球员中岛启泰在第二轮是打出了一个63杆，排在单独的第四位。而蛙顺在交出了68杆之后，名次是下滑到了并列第五的位置。跟他一块处在这个位置的还包括了保罗卡西、拉斐尔卡布雷拉贝罗。来看杰里米保罗，来自德国的球员，刚刚3号洞推进，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来看布莱恩特，来自美国的球手，在3的8号洞。那这场比赛中国球员方面呢，是总共有3人获得了晋级。那除了蛙顺是名次非常靠前之外呢，李浩彤在第二轮是打出了一个-2的68杆，他在第14号洞是射下过一头老鹰。那周彦涵在第二轮是打出了-3的67杆，总成绩也是来到-3，正好是一个压线晋级。李浩同时排在并列第34位获得晋级。那丁文一虽然在第二轮状态还不错，打出了一个-4的66杆，但是他被这个首轮的72杆拖累了，导致总成绩只有-2啊，一杆之差，无缘晋级到后两轮的比赛。另外，西班牙的老将西蒙尼斯，这是他第36次参加这场比赛，但是也是遗憾的未能获得晋级。在目前赛事的这个官方一个记录上啊，他也是参赛次数最多而未能获得晋级次数最多的一个，也算是创下了一个记录吧，连续36次的参赛均未能获得晋级。好，来看7号洞这边，查卡拉，这是一个非常短的4杆洞，不到300码，一杆上来之后很有机会在这里射下老鹰。卡西6号洞这边推进，今天的第3只鸟，今年已经是49岁了，明年就可以去打长青组的比赛了。劳恩斯4号洞龚国岭上来，好，再回到7号洞，查卡拉，刚刚也是错过了老鹰推，但好在还是有一只小鸟。劳恩斯这边走一个左线的下坡推，这个线没够啊，差的挺多的。好，来看杰里米·保罗，还是在4号洞。看着很像，哎呦，差一点点。
那个格伦还是七号洞。七号洞也是整个球场的几个代表性球洞之一。首先，它是一个可以一杆开上果岭的短四杆洞，而且它这个果岭它处在一个山壁的边缘，风景非常的优美。格兰斯今天开局不是很理想，三洞下来已经是吞下了两个 bogey， 尤其是一出门就吞下 bogey。 那修尔维拉五号洞的第二杆，好，来到帕三的八号洞，干查卡拉。嗯，这杆稍微过了一点，直接打进了沙坑。十六洞这边是塔伊莱西纳，来自奥地利的球员，

好，来看纳乔艾维拉处理这个沙坑球，短了一点啊，只是刚刚从沙坑里救上来，还停在果岭的边缘。西班牙小将阿约拉也来到了八号洞。好球，球停得非常的稳啊，稳稳落在果岭这个旗杆的右侧。瑞士本土的球员吉尔巴赫在九号洞的第三杆，五杆洞的第三打送到了洞杯附近。接下来是一个死鸟，吉尔巴赫也是一次三连鸟，九洞下来五鸟一个 bogey。五号洞劳伦斯这边一个长下坡，好，十七洞这边是泰伊莱西纳，好的，稳稳停在旗杆边。卡西这边八号洞，好球，从果岭外直接把球推进了洞。九洞下来啊，目前是零 bogey 五只鸟。再来看一遍这一推的回放，卡西也是有五年没有进账过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了，目前他已经来到了单独领先的位置，一杆的优势负十四。华顺现在是处在并列第五的一个大组当中，负十的成绩。好，九号洞卡西第三杆，好，那就艾维拉。再回到九号洞看保罗卡西。好的，漂亮。这位老将今天是完全打开了，两杆领先了。好，七号洞这边劳伦斯的沙坑球，这个方向远处能够眺望到壮美的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啊，整个球场它本身就处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海拔基本上整个球场在1500米这样，因此呢这个空气会比较稀薄，所以球的飞行距离呢会比平时在平地上要稍微远一些，差不多能远个5%到10%这样，因此在球员们击球的时候呢，这个选杆和距离控制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同时呢，这个球场也是被球员们称作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上啊风景最美的场地，可以远眺到几十座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这种雄伟的山峰，其中也包括了著名的马特洪峰跟勃朗峰。劳伦斯这边还是没有抓到今天的第二只鸟。18洞，埃里克·范鲁延来自南非的球员。冲到了果岭外。好，日本名将中岛启泰也来到了五杆洞九号洞。这洞的长度是超过了600码，但是因为这个地处高原啊，因此两杆上来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卡西十号洞公国岭的一杆，
且整个比赛这几天下来天气的状况也非常不错啊，跟上一周的英国大师赛是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这个天气的状况。英国大师赛连日来是遭到了暴雨的袭扰，而整个瑞士包括尤其球场所在的这个地方呢，也是一年有300多天都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啊。整个克莱恩蒙塔纳地区也是整个瑞士最拥有一个最长的光照时间啊这么一个地方。偏到了右边啊，还好距离是打够了，稍微偏了一点。好，回到十一洞看查卡拉推 birdie， 稍微偏右了一点。卡西来到帕三的十一洞，现在是9月初啊，远处的这个山峰的高处还能够看到依旧覆盖着白雪。在夏天的时候，这里的高尔夫运动包括徒步啊、骑行啊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比较受追捧，而到了冬天这里也是滑雪的圣地，应该说整个阿尔卑斯山也是全世界知名的滑雪旅游目的地。整个球场所在的克莱蒙塔纳拥有140公里的滑雪道，尤其是有的非常特别的这个冰川滑雪区，还有整个瑞士最大的一个冰场。这边拉斯姆斯霍伊高是结束了今天的比赛，回到保罗卡西这边，左线的下坡推，九号洞中岛喜代推 birdie， 有了，哎呦，稍微短了一点点啊，方向非常的好。现在的积分榜上，保罗卡西依旧是占据单独领先的位置，埃里克范鲁延、史泰莱辛纳、纳乔尔维拉现在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中岛喜代排在单独的第五位，科德克莱门茨13洞有了，好球，一个长距离的 birdie 推进。中岛喜代转场来到10号洞的第二杆，这杆稍微短了一点。好，9号洞劳尔斯，除了今天的第二洞之后啊，还是没有再能够抓到小鸟。现在的成绩是-11，九洞下来已经有3个 bogey。好，来看中国球员吴阿顺，在比赛的第一轮曾经是取得过单独领先，单轮打出了63杆的好成绩。吴阿顺的也有2年的冠军荒了，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24年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2年零4个月过去了。好，劳恩斯来到了10号洞，瑞德这边15洞老鹰推下坡，力量不够啊，收着力了，面对这个下坡。现在的迪拜竞赛积分榜的领跑者，他在他身后的是小麦，依次是查卡拉、贾维斯、沙佩尔、莱恩福克斯、拉伊、纳乔尔维拉、安迪苏利文和奥利弗林戴尔。18洞法国球员罗兹纳，差一点，可惜了。交出一个单轮67杆的成绩，总成绩目前是-10。
好，哈利霍尔来自英格兰的球员，十八洞的保帕推。嗯，这次这个帕没有推进啊，近在咫尺的距离。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还没有完赛的球员当中，保罗卡西依旧是高居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今天目前为止已经打到了单轮负六。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欧米茄欧洲大师赛是来到了瑞士。那这项比赛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就是叫做瑞士公开赛，是属于瑞士的国家公开赛。那瑞士呢，处在欧洲的中心，以阿尔卑斯山脉、冰川、湖泊以及多元文化闻名市。首都啊，不是苏黎世啊，也不是日内瓦，是伯尔尼。如果是我们去到那儿的话，是中国的因斯的普通护照需要办理一个申根的签证，而且瑞士呢国土面积不大，但景色的密度很高，基本上3到5晚啊就可以把这个国家就是玩遍。那比赛的举办地是在瑞士西南部的瓦莱州，它属于克莱恩蒙塔纳两个小城组成的这个克莱恩蒙塔纳地区，之前也介�绍过，它处在海拔1500米的阿尔卑斯高原，平均的晴朗天气一年超过了300天。那除了拥有整个瑞士最长的一个光照时间以外呢，它的空气质量也是非常的好，因此从上个世纪开始呢，这里也就陆续建成了各种大型的康养疗养的机构。那这个地区克莱蒙塔纳也是被称作是高尔夫的圣城，拥有4个球场。那除了比赛的举办球场克莱恩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这个球场它也其实也不止一个场地，只是比赛都固定在了18洞的塞夫拜斯德罗斯球场来进行。因为这位传奇的西班牙已故的巨星也是这项赛事目前为止

0: 加入到欧巡赛之后，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位三冠王。所以如果劳伦斯这周能够夺冠的话，他将也缔造一个传奇和一个历史。好，来看十二洞这边大球二维拉，一个 birdie 有了，好球。第三轮现场观赛的球迷的数量是明显的要多了很多啊。好，来看保罗卡西，十四洞五杆洞啊，已经是第四打了。他上一次在 DP World 巡回赛赢下比赛还是2021年年初的迪拜沙漠精英赛。卡西也是整个英格兰高尔夫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职业生涯15个欧巡赛的冠军，3个美巡赛的冠军，同时还有着5次莱德杯的经历。在2006年的时候，当选了那一赛季的欧巡赛的年度最佳球员，哇，这腿可惜了。方向不错，力道稍微短了一点，而且卡西他在业余时期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了。他在1999年和2000年的时候连续2年是赢下了英国的业余锦标赛，同时在沃克杯还是保持了一个全胜的战绩。另外卡西还在莱德杯还有一个记录啊，他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在莱德杯的4人两球赛当中打出过逆杆进洞的球员。18洞，西班牙的大卫普伊格，18洞也是球场的几个代表性球洞之一，也是因为整个收官洞的这个果岭啊，整个果岭的一大半都被水障碍保护着，因此会在比赛收官的阶段啊，很容易制造出很多戏剧性的时刻。吴阿顺14洞的 birdie 有了，好球。18洞瑞德这边也是结束了今天的第三轮比赛，单轮67杆。好，卡西这边15洞的第二杆。这杆过了一点，但问题不大，一切一推抓一只 birdie， 这个把握还是很大的。奥维拉16洞，稍微短了一点点。中岛启泰14洞的第三杆，那整个14洞也是球场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卡西15洞，先来尝试老鹰推，看着很像啊，已经推到洞杯口了。这样的话，再抓一只 birdie， 成绩来到-15，2杆领先了。中岛启泰。吉尔巴赫收官洞的就怕，劳恩斯14洞的第二杆，这杆是下水了，这样的话需要罚一杆啊，今天它跌得很快啊。中岛启泰15洞的开球，
1: 好，哎，Thank you。

0: 好，那去阿尔维拉。三百码最佳的落球区，右侧有两个沙坑保护。艾拉是机动的第二杆。有点可惜啊，打到果岭的下层。再看十八洞，托德克莱门茨。他的球运气不错啊，磕磕绊绊的还是上了果岭。劳恩斯这球啊，这个位置十七洞查卡拉，很大的一个下坡加侧下坡，有了，好球，漂亮。回到十八洞看克莱门茨，负十一结束比赛，今天打出了单轮67杆的成绩。杰里米·保罗十四洞尝试推老鹰，有了，好球。今天已经吞下四个 bogey 了，单轮目前为止还是正一。中岛喜太十五洞的第二杆，还剩241码到七杆。好，来看查卡拉这边十八洞的第二杆，好球，停得很稳。十六洞，拉斐尔·卡布雷拉·贝罗，他在参加这场比赛的时候还是经历了一个小插曲啊，他自己带着这个球杆在托运的时候，因为航空公司的原因啊，没有及时的送过来，导致他只能在球场啊启用了一套备用的球杆，一套并不熟悉的亚当斯科特2021款的球杆，不过好在好像对他的成绩没有太大的影响。卡西十七洞的小鸟推，回到十八洞看查卡拉，短了一点，应该说线还是不错。那这个时候参赛的中国拳方面，除了蛙顺啊，李浩彤跟周叶涵都已经结束了比赛。周叶涵在这一轮是打出了一个负二的68杆，总成绩是来到负五。李浩彤同样也是打出了68杆的成绩，总成绩是来到了负七，名次应该是能够挤进前20名。目前看，劳恩斯这边已经是第五杆了。这杆还是不错啊，这栋一个 bogey 啊，感觉应该不至于吞下一个 double。那修尔维拉十五洞推老鹰，一个右线下坡，好球，一下子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今天四鸟一鹰，目前为止，劳恩斯这边推 bogey 啊。卡西来到了收官的第十八洞，前两轮在这一洞都有小鸟球进账， 这栋是有一点点的向左拐弯的这么一个球道的设置。
1: A mí me gusta. Okay. Venga, compromiso al 100%, vamos.
0: 巴贝拉今年39岁，出生于西班牙的马德里。今天单轮为止是一个-3的成绩。
2: Está viendo justísimo, tío.
0: 这边中岛启泰同样是在16洞的开球。好，卡西来到18洞，龚国领了一杆。漂亮，很有机会啊，在收官洞再添一只鸟。回到15洞，看劳伦斯沙坑球。中岛喜太16洞的小鸟推。

今天单轮为止，目前是一个负一的成绩。这边保罗卡西马上要结束第三轮比赛了。今天前九动作非常惊人啊，前九下来已经是六只鸟的29杆了，全天下来是负七的63杆，啊，已经是两鬓斑白了。保罗卡西现在是2杆优势单独领先，那小阿尔维拉排在单独的第二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这个赛段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米茄欧洲大师赛。那瑞士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整个瑞士的国土面积不大，而且呢它拥有着非常发达的铁路网络。来这里旅游的话，买一个瑞士旅行的通行证，在这个相当于一张卡片的这个有效期内，就可以无限次的搭乘瑞士本全国范围内的任何的这个铁路、巴士、游船、公交车等等等等。同时呢，瑞士还有着全世界，它是全世界博物馆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整个瑞士800万人口，有1053座博物馆，平均每万人就拥有1.3座博物馆。那之前说到买这个瑞士的这个旅行的通行证，这个一卡通呢，凭这张证除了可以搭乘公共交通之外呢，还可以免费参观超过500座的博物馆。那整个瑞士最佳的一个旅游季节，就是从6月到9月，这个属于夏季的范围啊，适合徒步跟高山的活动。另外12月到3月，这个冬季的非常的适合滑雪。好，还是继续回到比赛来看，卫冕冠军来到15洞了。现在第三轮的移动日的这个赛程也是临近尾声。劳恩斯今天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单轮目前还是一个高于标准杆的这么一个杆数。现在领先榜上已经是多达4人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埃里克·范鲁延、施泰因·莱希纳、查卡拉以及纳乔·阿尔维拉。吴阿顺已经今天掉的也很快啊，17洞，稍微差了一点。今天主要是吞下了2个 bogey， 还有一个 double。好，来看纳乔·阿尔维拉。劳恩斯16洞，好，来看中岛喜太。也是落到了较低的一层之后的一个很大的上坡推。劳恩斯16弄9帕，好的，这个帕成功救下来，也是避免了自己再进一步的滑落。中岛喜太17洞，上坡力道还不错啊，差一点点。阿尔维拉来到18洞的 T 台。选择稍微靠左一点，这个进攻方向是可以走一个相对来讲较近一点的，这个相当于走了一个捷径。好，劳恩斯17洞，今天单轮为止是正3呢， 最佳路球区在240到280这个位置，但左右两侧都有沙坑保护。
4: OK，保我。
3: 卡布拉贝罗18洞收官的 birdie， 来看有没有。好的，恰到好处的力量，总成绩-10。这边中岛启泰18洞共果领了一杆。

好，来看阿尔卑拉。杰里米·保罗开球偏到了右侧，劳恩斯是启动第二杆，还剩不到100码。嗯，这杆不错，停住，嗯，正好停在郭令环的边缘。阿尔卑拉收官的 birdie。有了，哎呦，差一点。这样的话，依旧还是四人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埃里克·范鲁延、马克西米兰、凯恩·莱西纳、奥赫米尔·凯卡拉、纳修·阿尔维拉，两位来自西班牙，一位来自南非，一个来自奥地利。吴阿顺这会儿也是结束了比赛，今天也一般，只打出了一个even par的成绩。总成绩也是-10。劳恩斯，嗯，还是没有能够再抓到小鸟啊。今天4个 bogey， 只有一只鸟进账。杰林保罗这边也是错过了保帕推，吞下 bogey。今天已经是5个 bogey 了，今天他也掉得很快。好，18洞这边劳恩斯打一个相对低一点的弹道。嗯，他选择了最近的一个线路，但是稍微偏了一点点，停在从球道到长草的这个过渡的区域。来看杰里米·保罗。嗯，开球没问题。这也是场上最后的一组球员了。去年劳恩斯夺冠的杆数是258杆，-22，而且他去年的夺冠也是挺戏剧性的一幕啊。当时54洞是一杆领先，但是决赛轮一出门之后是连吞了3个 bogey， 一下子就落后了2杆。但好在他之后调整的策略变得非常的激进。先是在par 4的6号洞是收获一个老鹰，随后的第7、第9、第10、第12连续的抓鸟。而去年的比赛当时最大的一个转折是2024年的冠军马特华莱士，他在第14号洞当时是击球下水了，吞下了 bogey。 这样的话让劳恩斯一下子把
这个优势就拉开。好，目前第三轮结束之后，保罗卡西三杆的优势单独领先，非常有希望结束自己长达五年半都不止的这个冠军荒啊。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是保罗卡西在帕斯的十号洞的公国领一杆140多码，

停在旗杆附近，主教球台在第二位的，但是查克拉在17洞，一个右线斜下坡的左线斜下坡的转角推进洞，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看，这是保罗卡西在8号洞从果岭外直接把球推进洞，

0: 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我们叫欧洲大师赛第三轮移动日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有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官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清晨六点，当其他动物还在熟睡之时，黑颈天鹅提前享受到了动物园静谧的早晨。他们不曾想到，在这安静背后，早已有人在伺机而动。为了能成功将天鹅赶上岸，饲养员潜伏已久。对于他们来说，一年一次的天鹅疫苗注射不亚于一场艰难的博弈。

0: 的隐形人，饲养员的一天似乎从未被揭开。在动物园开园之前，他们要做的准备还有很多，喂食则是头等大事。动物们迎来丰盛的早餐，饲养员陷入一场时间争夺战，他们必须赶在游客进园之前完成工作。
1: 220斤能推得动。
2: 来了来了来了，萌萌，来来来来，过来了，早餐，看看你们都到了没有啊？还有没到的呢？
1: 孔雀孔雀，你长得挺漂亮啊，快下屏给我们看一下啊，孔雀。
3: 猪你超能吃，给你叫要食物。很融洽，就像一个家庭这样子啊。
4: 一个就是你的，快，快给小双一个，快。
0: 吃饱喝足之后，整个动物园已经准备好迎接更大的喧嚣。开园了，

0: 小心那个头啊，会咬人的、啊。
1: 听得感觉没有？
2: 繁忙紧张，这种切实发生在动物园里的状况，从未被游客知晓，却是每个饲养员要面对的日常。作为动物园。

0: 在西韦蒙展区，这种来自非洲的珍奇动物是游客频频驻足。
1: 细尾獴啊，细尾獴，
2: 细尾獴啊，
1: 嗯，超可爱的，
3: 好好闻，小老鼠，哇，它是虫子宝宝，要来一个，
2: 而且是虫啊，
4: 看，一耳朵啊，
1: 就是面包虫啊，比较干净的，萌萌，来来来来，吃饭了。
2: 它只吃那种小虫子啊？
1: 鸡肉、牛肉，它在野外是吃蛇的高手。来，萌萌，不要打架啊！你看现在有打架，格子网、围网都要打。所以一旦它着面的话，打得比较凶。
0: 不同于游客的惬意观赏，饲养员需要时刻观察动物的情况，以防意外发生。展区中央的细尾獴在追逐打闹，饲养员周明泽却发现了角落里的异常。
5: 区啊，有一只蒙哥把那个尾部啊被咬烂了，还要紧急处理一下。
6: 呜呜叫，带你去看病，不用怕啊。
1: 昨天就是输了12斤。
7: 哇，伤成这样子啊！
1: 哎，确定了，还是尾部那个位置打得比较严重。
8: 呼吸很微弱，现在也没力。
6: 好，
8: 这状况很危险，赶紧吧。四肢都冰凉。好，医生，赶紧给他打点安娜胶先。整个血管都是瘪的，伤口太厉害了，太严重了。
6: 每次打架都是咬这个部位，这种打架的时候就很好，打起架来的。
8: 幸我们打架真的很狠。
6: 是啊，平时都很好。
8: 状况稍微稳定。但是动物如果可能迟一个小时，我觉得它可能就救不了了。
0: 伤情稳定后，细尾獴被送回静养。展区旁的游客仍沉浸在欢乐当中，丝毫不知刚才手术台上

0: 命悬一线的状况。多年的饲养经验让周明泽十分了解细尾獴生性好斗的习性，但此次细尾獴的严重伤势还是令他大吃一惊。
1: 跟人不凶，他就是种族之间会凶。这是两个种群，种群之间是经常要打架的，一般把他们隔离开。
0: 面对这种社会性极强又擅长挖洞的动物，想阻止他们打斗并非易事。
1: 之前是下了是60公分那个砖墙，被他打穿了，钻过去了又打架，有的时候他一转眼就进去了，我们没办法，看到他受伤都没办法。
0: 对受伤的细尾獴来说，他眼前的难关不仅仅是严重的伤势
1: 啊，很担心，超过1个月2个月以上的话，再想合群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你要突然间把它放回来的话，他们会感觉它的气味啊就比较陌生，他们就会攻击它。我心里面希望就是它能撑过去。哎哎哎哎，回去了，回去回去。小朋友不能往里面丢一些塑料垃圾啊，他们吃掉会死掉的。

0: 身处热闹拥挤的动物园，饲养员们早已习惯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而此时饲养员盘华峰也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但他面对的却是一个大家伙。
1: 没事没事，是太调皮了，切开了，
2: 切开一大块，
1: 很痛，超级痛，鼻子里边没有骨头的，很多肌肉纤维组成，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跟人的手是一样的，食指痛归心，只有他自己知道疼。吸取教训呢，小家伙。
0: 7岁的大象丽娜在展区玩木头时不小心划伤了鼻子，饲养员必须马上为她治疗，但鼻子的疼痛让丽娜开始变得烦躁不安。
1: 现在只有吃才能适应你。
0: 作为排名第二的高智商动物，丽娜对针头十分敏感，饲养员只能用食物分散她的注意力。
1: 丽娜，记得我吗？
3: 对不对？
1: 伺
0: 机打消粘针，无奈两人分工合作的方式并没有减缓丽娜对针头的紧张情绪。
1: 稍微走开一点点，让她冷静一下吧。
0: 小雨不期而至，盘华峰却没有透露出一丝急躁。和大象打了10年交道的他知道，耐心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1: 来唱首歌放松一下，看看，不要气馁，不要气馁，蚊子咬一口而已嘛，为你好啊，给你打针啊。

0: 扎针成功打破了双方的僵局。然而将针管的药水注入丽娜体内才是最关键的一步。
1: 要再来点耐心。你这个针太短了，我一压针的时候。
0: 虽然输液以失败告终，但盘华峰决定停止尝试，让丽娜稍作调整，再为她治疗。
1: 丽娜，丽娜，我不玩了，没有了。啊，不用害怕，不用紧张，这时候你可以检查一下，实在不行我把手套脱了吧。这个时候你就让我摸了。真的跟他们相处，只有一个足够的耐心。

0: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用说话，跟刚才打针的时候是这个状态完全是不一样。
1: 把大象当作一个会思考的独立个体，是盘花峰十几年来遵循的相处之道。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一场小雨没能冲散游客的喧嚣，一张张欣喜的脸上浑然不知刚才在展区背后发生的紧急状况。而对于盘花峰来说，他需要时刻紧盯展区内大象的活动情况，以防意外再次发生。
1: 拿上了对称长的耐克的品牌标志呢。今年当中有五只蓝红小犬追的，它谁都不喜欢，非常傲娇，跟我们人类一样啊，长得太帅了也是这样的。
0: 下午两点正是动物园里最拥挤的时刻，动物们也终于迎来自己的悠闲午后。饲养员张启志正在为长颈鹿准备特制午餐。
2: 到了冬天，我们都会喂一点生姜给长颈鹿，它那个胃都会暖和一点哦，都是怕冷的。
0: 不同于其他动物，长颈鹿的肠胃异常脆弱，因此张启志在食物卫生上要求极其严格。
2: 这个还有泥巴，你看那些生姜那么多泥巴，我们不洗不行的。喂长颈鹿那个胃，而且七年半载都把它填满了。
0: 称量饲料这件事，张启志做了十几年，要求标准早已烂熟于心。
2: 不能马虎了，因为每个的量都不一样了。喂一个又上树一个啊。反手咯，反正也天天做也习惯了吧。

0: 园内六十只长颈鹿终于迎来丰盛的午餐。琐碎的日常工作对饲养员来说不是无聊的循环，相反，人和动物之间的情感因此变得愈加浓厚。
1: 可以。
2: 嗨。
0: 潘华峰丝毫没有被上午的意外所打扰，他开始着手自己的日常工作，为大象修指甲。
1: 诺比生了三个小象了，27、28岁了，他认识人，后脚有很多地方开裂，我要把开裂的部分给它扩开，让它慢慢长出来。别忘了，不要前脚，这就是大象的典型的，它自己带着我们走的节奏。不要前脚，他递个前脚给我。
0: 修指甲对大象来说是一件尤其享受的事情，但如何让他抬起正确的脚是饲养员面临的一大难题。
1: 他体型那么大，你没有办法控制他，你先顺他，今天怎么高兴怎么来，明天想办法让他反过来顺着我。
0: 每只大象的性格都完全不同，想要与他们拉近距离，饲养员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
1: 不是这个脚，我不要这个脚，不要这个脚。遇到这样情况可以分散他一下注意力，多两边走一走，来这里分散一下。啊，对不起，拉粪便，稍微等一等，让他放松一下。通常这个时候就不要干扰他，给他去缓一缓。其实不用着急，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大象一点时间。太高了，太高了。Sorry。OK，good。没关系。啊！好奇，就是他想玩，是想抢你的棍子，玩就抢吧，没关系，抢了我们还有别的新的。没错。最重要一点就是相互之间要一定是平等相处的，不要再出现驱赶啊、打骂啊，时刻让大象感觉到你过来，哎，我朋友来了，我有好吃的，我要做的就是在你旁边陪着你就好了。你是安全的，出来多一点点。Good。我们尽量要把这些地方慢慢给它扩开，脏的东西它不会在里边塞着。他就顾着吃，然后他现在身上也没有任何的痛感，所以他会接受这样。
0: 修理四只脚的指甲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饲养员来说，一天最多修理1到2只脚。
1: 拜拜，没有啊，不用看我。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

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不舍得呀。
1: 夕阳西下，游客慢慢散去，动物园的一天即将结束，但饲养员们却还在为一只动物四处奔走。
2: 继续找啊，让拿手电继续找。
3: 别跳出去了，去门外看一眼。就在这个附近呢。
2: 好，下面有没有看到啊？
1: 猫头鹰失踪了。猫头鹰偌大的活动空间超出了饲养员的管理范围，饲养员必须连夜找到，确保它的安全。
3: 它跑得很快，然后跑到一个地方就蹲在那儿不动了。
1: 作为夜行性动物，猫头鹰的夜间视力程度是人类的100倍，饲养员想在漆黑的树林之中找到它极其困难。
3: 找不到。
1: 夜色渐深，若不抓紧时间，找到猫头鹰的几率只会更小。
3: 收到，
2: 猫头鹰了。
3: 收到，我马上过来。找到了。

0: 都以为在草坑里了。
1: 好，现在六个，还有两个呢。
2: 深夜闹剧落下帷幕后，一场生死大戏却在动物园悄然上演。有一个人心里还牵挂着细卫萌的伤势。
3: 哦，放到上面来了，还是状态不是太好，敲的那个龙舌它都没什么太大的反应。伤口那个地方没有再流血了是吧？没有吃东西，有没有？怎么？吃点吧，罗你最喜欢吃的肉啊。嘴都不愿意张。来，喝点水。也不懂，水也不喝。啊啊，宝贝别动啊，乖了乖了乖了，别动别动。哦 ，OK。哎呀哎呀哎呀，还会挠痒了。哎呀，他有点痛了。好，坚强一点哈。坚强一点，哎，稍微给它盖一下，还没度过危险期，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话，可能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时期了，能不能熬过今天晚上，机会稍微大一点点。

0: 又是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与往常一样，动物纷纷醒来，拥抱阳光。令人惊奇的是，谢伟萌的伤势开始好转。
1: 疼啊，有点疼了，哎，能感觉到疼了。这动物要咬人就好了，我也希望它咬我。
0: 对每个饲养员来说，动物就是自己的心头宝。他们在动物身上花费了难以想象的时间和耐心。
2: 嗨，早，你不觉得很可爱吗？肉球球的，啊，那只超胖，你看，
3: 小胖。
0: 十几年与动物的相处，让饲养员获得了常人难以经历的情感体验。饲养员长时间的陪伴交流，早已在动物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4: 动物肯定会阴影，它不会说话的，家肯定会阴影的。

0: 我们家的花就插一点了，我们不许熏那个，肯定吃得好啊。小胖妞，你这个是你的，快。要是休长假回家，哎呀，还挺想他们，挺开心的。过年每年都回不去。
1: 你看那边，你看那大象怎么吃的？你看那个人，它怎么爬上去的？就是我们尊重这种动物，它们是一个值得我们尊重的动物，各方面都值得。人和动物的故事，每天都在动物园里上演。
2: 今天又是平凡的一天。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底小纵队与霍加披。
1: 你该好好休息了，伙计。你在丛林里安装了几十个这样的东西。
2: 还没有搞定的呱唧，我还得测试一下。你看，这个声音捕捉器可以捕捉到附近动物发出的声音，记录下来。
3: 别告诉我它的具体位置。
1: 太棒了，兔兔兔。那你现在最好还是睡一觉吧。
2: 但我还带了许多海藻蛋糕，要在火上烤一下。
1: 先去睡觉吧，这些海藻蛋糕明天早上还会在的。
2: 好的，晚安。我准备烤海藻蛋糕。
4: 嘿，我们的海藻蛋糕去哪儿了？
1: 营地篝火烧完的灰烬也都消失不见了，他们肯定是被一个神秘生物抢走了。
2: 哦，我的天哪，海藻蛋糕可能被饥饿的动物吃掉了。
1: 我们遇到偷蛋糕和灰烬的动物了，营地里还有很多东西呢，伙计，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呱唧、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5: 昨晚我们的营地遇到了偷袭，食物被吃光了，
1: 篝火烧完的灰烬也没放过。
6: 我的小乖乖啊，到底是什么动物会吃灰烬呢？
1: 一只神秘生物。
7: 我从未听过有喜欢吃灰烬的动物。呱唧，你说的这个现象简直太奇怪了。
0: 不管怎样，丛林里的食物肯定非常的充足。嗯，小纵队外派员坦克就在你们的附近，我请他送去新的补给。
8: 外派员坦克为你们带来了新的补给。
2: 谢谢你，坦克。谁能想到营地会有不速之客呢？我在检查声音捕捉器，看看有没有记录下来过营地的动物，但是毫无收获。
1: 这个装置不管用的，因为神秘生物安静的就像是无风的夜晚。传说他们会在夜里袭击遭遇海难的勇士，营地开始不断地丢失东西，紧接着神秘生物就出现了。那个神神秘秘的家伙还把豹子身上的斑点偷走了。
8: 呱唧，豹子身上的斑点是偷不走的，手册里是这么说的。我把训练手册下载到我的章鱼手表里，这样我就不用再带着书到处跑了。
2: 我的声音捕捉器捕捉到了声音。
8: 我什么都没听见啊。
1: 我来告诉你吧，那是因为神秘生物悄无声息。
2: 实际上我重新调整了设置，这样就能接收到次声波了。
1: 次声波是什么？
8: 次声波。

0: 就是不在正常听力范围内的声音。手册上说有些动物会发出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1: 是的，我们知道有动物吃光了蛋糕，但却没听到任何声音。我想声音捕捉器可以帮助我们。数据显示的位置在那边。
0: 让我来查查，到底是什么动物能够发出次声波？啊，我的帽子突然不见了！
2: 不见了？
0: 嗯，可能真的就是你说的神秘生物，呱唧。
2: 嘿嘿，那是什么？快跟上！
1: 这里有一个声音捕捉器，
0: 还有我心爱的帽子。
1: 他刚才捕捉到的声音应该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2: 冷静，不要害怕。对，放轻松。
1: 等等，原来他就是那个可以发出次声波的动物。
2: 从他嘴巴四周的食物残渣来看，我想我们已经抓住偷海藻蛋糕的动物了。
0: 放轻松，我们不会伤害你的。请问你到底是哪一种动物呢？
2: 也许你就是那个神秘生物。
1: 我是神秘生物，但我觉得你肯定不是。也许你的妈妈能揭开这个谜题。她在哪儿呢？
3: 我也不知道。
1: 那个，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可以帮助你找到妈妈。
3: 太好了。
0: 你身上的条纹看起来跟斑马很像，你是斑马吗？
3: 我是斑马。
2: 那我们出发去草原找斑马吧。
0: 训练手册上说，迷路的小动物最好待在原地，不要乱跑，以防它的妈妈会回来找它。所以我必须留下来照顾这个无助的小宝宝。
1: 打扰一下，请问有没有人丢了一只斑马宝宝啊？它长这个样子。
4: 可是斑马从头到脚都是条纹，但是这个孩子并不是全身都有条纹呐。
2: 所以这个宝宝会不会是其他斑马的宝宝？
4: 我是说这个小宝宝不是斑马的孩子。
3: 我不是斑马吗？
0: 别担心，会找到你妈妈的。你肚子一定饿了吧？来吃块海藻蛋糕。不要灰心，你的舌头看着跟斑马的完全不一样，看起来反而更像是长颈鹿的舌头。你是长颈鹿吗？
3: 我是长颈鹿。
0: 嘟嘟嘟，呱唧，你们附近有没有长颈鹿啊？
2: 请等我一下，我发现了长颈鹿。你好，我们正在帮一只长颈鹿宝宝找妈妈。这个小家伙是你们的宝宝吗？
5: 它不是长颈鹿，虽然它的舌头看着跟我们一样长。
6: 我不是长颈鹿吗？
1: 真奇怪。
6: 有一个声音捕捉器捕捉到了次声波，但不是来自这个小家伙的。
1: 好像是我妈妈。
0: 我什么也听不见，我把音量调大点。
1: 太吵了。
0: 对不起，因为你的耳朵很敏感，所以能听到那些次声波吧。你确定是你的妈妈吗？
1: 确定，她是我的妈妈。我要找我的妈妈。
0: 好吧，可以看情况打破原地等待的规则。兔兔兔，次声波可能是小宝宝的妈妈，离我们不是很远，一会儿在那儿汇合吧。
1: 是声音捕捉器捕捉到的声音，我非常肯定是附近某种动物发出来的次声波。
2: 你好，请问你是什么动物呀？
1: 我们知道你不是斑马
0: 或者长颈鹿。
5: 因为我是一只霍加披。
2: 这位女士，我们找到了你的宝宝。
1: 妈妈。
5: 罗纳德，你在干什么？你不能待在这里，只有待在我们的巢穴里才是最安全的。因为霍加披的脚会散发特殊气味，所以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会留下气味。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5: 尽管霍加披宝宝跟妈妈相比没有那么强烈的气味，但是最好还是待在巢穴里，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气味了。
1: 妈妈，
0: 太有趣了。但为什么气味会成为麻烦呢？
5: 因为我们的气味会吸引。

0: 我以为午餐只有一只货架皮，但今天的午餐好像是买一送一的超值套餐呢。我真幸运。
1: 跑，罗纳德，快跑！
2: 喵！你今天可是一只货架皮也吃不到哦，伙计。
3: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0: 太难受了。为了一顿饭不值得，我放弃午餐了。
2: 哦，伙计，你真是太机智了。
3: 训练手册上说过，豹子的听觉也非常灵敏。
1: 哦，谢谢你救了我和孩子。
3: 举手之劳罢了，女士。
1: 好了，罗纳德，你现在得回巢穴里去了。亲爱的，你要记住，尽管有时候你看不到我，但你能听到我的声音。霍家皮就是这样保护自己的宝宝的。
0: 原来我是霍家皮。
3: 是的，你是。
4: 他妈妈去哪儿了？
3: 他消失了。
1: 我正在远处放哨，到喂食的时候就会回来。
2: 直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找到篝火灰烬消失的原因。说不定真的有传说中的神秘生物。
1: 真好吃。
4: 等等，霍家皮爱吃木炭，比如木头生火留下的灰烬。
1: 哦，是的，我的小罗纳德挺喜欢吃这种东西的。
3: 我的训练手册里又增加了新的知识点。
5: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霍家皮。

0: 海底小纵队与赤狐。
1: 谢谢你们特意来南极洲接我回西伯利亚的老家。
0: 我觉得你需要在辛苦的工作后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
1: 是的是的，因为今年春天是南极洲历史上最温暖的，我需要不分昼夜的研究变暖对南极洲的影响。
0: 但是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放松，你最近太累了，好好的睡一觉吧。
1: 我们家族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个洞穴，我已经有很久很久没回来过了。
0: 好好享受假期吧，纳克教授。
2: 在我们回章鱼堡之前，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1: 我只需要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满柜子的食物、爱看的书应有尽有，还有宁静。虽然春天的到来让南极洲变暖和了，但北极的冬天现在才刚刚开始。

0: 什么什么？我记得这本书应该在书架上啊，墙上的全家福照片怎么也放歪了呢？哎，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哎，你在我家干什么？
1: 你在我家干什么？
0: 这里是我的家。
1: 是我先来的。哼，
0: 什么时候进来的？
1: 自从天气变暖，我一路向北，然后找到了这里，就搬了进来。该怎么说呢？这就是赤狐的风格。
0: 是的，是的。但是呢，你现在搬进的是我们家族的洞穴，这里是一个北极狐的洞穴。
2: 哦，好吧，这洞穴实不错，但是谁发现就归谁。
1: 不，你得自己建一个洞穴，快点出去。
0: 但是赤狐不会建洞穴啊。
1: 什么？后门？快点出去！侧门？你家有很多门，快点出去！是的，是的，北极狐确实会建造许多许多小洞，这样我们才能逃避天敌和入侵者，比如赤狐。再见。
0: 最后一扇门终于关上了，又怎么了？因为赤狐的皮毛并没有北极狐的那么厚，所以我在外面会被冻死的。你能收留我一晚吗？在这之后，我会自己找地方，我保证。好吧，
1: 我可不想你被冻僵，那就暂时收留你一晚吧。
0: 哦，嘿，等一下，现在可是极夜，这个夜晚将会持续一个多月。是这样的吗？你不用担心，伙计，我没有什么存在感。哎，
1: 老天，你都不用睡觉的吗？不怎么睡，
0: 赤狐在夜间活动，所以我们在夜晚
1: 很清醒。
0: 是的，是的，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北极狐也是在夜间活动的。但是我这只北极狐一直在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已经很累了。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1: 那个挖洞，这是本能。
0: 是的，是的，我知道挖洞是狐狸的一种本能，但是我家不需要再挖了。
1: 好的，我知道了。我这就停下来。你能把它修好，对吧？
0: 受够了！
1: 你要去哪儿？
0: 离你远一点，这也是一种本能。
1: 怎么回事？
0: 我们被大雪困住了，这一定是一场巨大的暴风雪。
1: 那你是说我们出不去了？是的，是的。但幸运的是，和所有优秀的北极狐一样，我在家里的每个房间都藏满了食物。我的食物都去哪儿了？
0: 消失了，消失，自己蒸发吧。
3: 我把你的食物给孩子们填饱肚子了。你居然有孩子，所以你一直赖在我家不走。
1: 啊，你还责怪我吗？
0: 不，但我们现在被困住了，而且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冷。我害怕，
3: 爸爸，我也是。
0: 我们该怎么办？
4: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队长是想问你假期过得怎么样了？很糟糕，
5: 我现在被暴风雪困在洞穴里了。
0: 嗯，确实很糟糕，教授。还有更糟糕的呢，我的洞穴被人占领了，是一只赤狐和他的孩子们。
5: 一点也不奇怪，赤狐栖息地的温度比往年要高，所以他们会一路向北迁移，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占领北极狐的洞穴。
0: 原来是这样，但我们被暴风雪困住了，而且家里也没有食物。
5: 别担心，老朋友，我们会马上展开救援行动的。
0: 哦。

0: 谢谢。
1: 还有一个问题，队长，虽然赤狐通常会向极北的地方迁徙，但他们没有做好抵御西伯利亚严寒的准备。
2: 不能继续耽误时间了。西灵通、达西西，跟我一起去飞鱼艇吧。
3: 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麻烦，我会待在洞穴的这一边，你们嘛待在另一边。一旦我们安全了，你们就会找到自己的家，明白了吗，小狐狸们？
4: 明白了。
3: 很好。
5: 爸爸，我好冷啊。
6: 我也是。
3: 这不是你们的错，小家伙们，快过来吧。我身上比较暖和。好吧，你也过来吧。
7: 知道吗？你不是令人讨厌的北极狐，你特别的善良。
3: 你也不是讨人厌的赤狐，而且你是个特别好的爸爸。走，不，
7: 你能修好对吧？
8: 队长，暴风雪里的能见度实在是太低了。
1: 除了一片漆黑和大暴雪，我们根本就找不到纳克教授的洞穴在哪里。
2: 马上启动飞鱼艇的雷达成像系统，如果它能帮我们找到南极洲冰层下流动的水，也一定能帮我们找到那几只狐狸。
8: 通过追踪体温找到它们，太聪明了。开始扫描，接收到了微弱的热信号，队长，就在正前面。
2: 我们到了，
1: 挖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千万不要挖穿了洞穴。
2: 那我们就慢慢的挖掘吧。

0: 纳克教授，你好啊！是北极熊，快跑！
1: 哦，不不，这位是巴克队长，他是我的朋友。
2: 所以他不会吃了我们吧？
1: 不会，我是海底小纵队，是专程过来救你们的。
3: 啊，我们把食物柜全都装满了，
4: 这些食物足够度过整个冬天了，纳克教授。
0: 好好，谢谢了，我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在这里不会饿肚子。
2: 难道你要去别的地方了？
0: 是的，是的，我要回南极洲考察站工作了。
5: 不，纳克叔叔，我们不想让你走。
0: 你们想在我家里住多久都没有问题，我保证很快就会回来看你们的。
2: 我很抱歉把书弄乱了，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还把椅子弄坏了。
0: 就像你说的，这是本能，
2: 但我保证从现在起会小心地照看这里。
0: 我相信作为一只赤狐，你一定能做好这件事。再见了。现在我终于可以享受久违的宁静假期时光了。
6: 什么什么？我不记得我把舱门打开了呀。
0: 琥珀，放过我吧。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赤狐。

0: 海底小纵队与白颊黑雁。
1: 格陵兰岛的春天来得比以往早了，帕尼。
2: 就是说啊，达西西，所以我必须测量出北极冰川的厚度，因为积雪融化得太快会引起各种问题。
1: 我找到了一个让你着陆的好地方，帕尼，这样你能方便测量出冰川的厚度。刚好我呢也可以绘制出整座冰川融化的雷达图像。好了吗，帕尼？帕尼，
2: 谢谢了，不过我有这个。这就是我随波逐流的方式。转体，倒立，脸着地。好吧，这里看起来是开始研究的最佳地点。水文日志，正如我所想，这座冰川融化的速度比预期的快很多，结果可能会导致河流淹没山谷。令人欣慰的是，我没有看到任何动物有生命危险。
3: 妈妈，妈妈，妈妈！
2: 不，我收回刚才的话。别担心，小家伙，我会接住你的。这么跳下来不会有事吗？哦，谢天谢地，你又轻又柔软，从上面掉下来没有受伤吧？
3: 妈妈，
2: 我不是，我不是妈妈，但是我好像知道你的妈妈在哪里。只要再爬一点儿，抓住了，真是千钧一发。
4: 这是什么？听起来像是晚餐。你不会在衣服里藏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吧？
2: 我没有值得你关心的东西。对不起，我嗓子不舒服。快走吧，朋友。应该是快飞。
4: 好吧，你请自便。但是呢，我会在附近，以防你需要帮助。
2: 现在安全了，小家伙，你回家了。没人在家。别担心，帕尼叔叔会陪你在这儿等你妈妈回来的。
3: 妈妈，
2: 等等，
3: 妈妈，
2: 没想到会这样。好吧，我来救你了。
3: 妈妈，
2: 我的天哪，你的弹跳力还真是不赖呀。但是你得待在鸟巢里等你妈妈回来。好了，你不要再淘气了，乖乖的在这里等你妈妈回来，明白吗？
3: 妈妈。
2: 好吧，是我自作多情，看起来这好像是一种本能。一二三，
3: 妈妈，
2: 如果我是你妈妈，那我现在应该非常生气。
3: 妈妈，

0: 你别再跳了，汉提叔叔今天可不想再爬山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队长，等一下，我发现了这只小鸟，或者说是它发现了我。它被独自丢在了鸟巢里，每次我把它送回鸟巢的时候，它都会跳下悬崖。
3: 别担心，这是它的本能，因为它是白颊黑雁，一定会从鸟巢里跳出去的。白颊黑雁通常会把自己的蛋产在高处，能远离危险的捕食者，但是鸟巢离他们最爱的食物缩草距离很远。
4: 跟其他鸟类不同，他们不会在鸟巢里给自己的孩子喂食。
3: 这意味着小黑雁为了避免挨饿，所以必须离开高高的巢穴去觅食。
4: 这么跳非常危险，但小黑雁很轻，蓬松的羽毛和柔软的雪让它们得以存活。幸运的是，白颊黑雁一生中只需要跳一次。
2: 是的，好吧，关于这个小家伙今天跳下悬崖的次数已经够多了。
0: 妈妈，我的老天爷呀，
2: 他更像是白颊跳跳黑雁。
3: 我想他的妈妈一定是带着其他小黑雁出去觅食了。
2: 知道了，那我去找找吧。
5: 我现在肚子好饿呀，
6: 再忍忍，马上就能吃饭了。
0: 让我看看，这个方向才有植物，所以说，啊哈，迷糊的小家伙，原来你是跳错悬崖了。你的妈妈在那边。哦天哪，还有渡鸦。
7: 妈妈！
0: 不，等等，
5: 你现在可以休息了，我会帮你看着他。
0: 我得去救小黑雁，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7: 妈妈！
0: 抓到你了！
6: 你救不了他的。
5: 快扔过来，伙计！
7: 妈妈！
0: 你们放了这只小鸟？
5: 不可能的，我们饿了。
0: 饿了是吗？告诉你们，我有美味的鱼饼干，它非常好吃哦。
5: 我说真的挺好吃呢。
6: 嘿，为什么不给我呀？
0: 给你们，哼，快吃吧。接住了。
6: 太好吃了，谢谢你伙计。
0: 不用客气。
7: 妈妈
0: 在那边，看起来你妈妈也陷入渡鸦危机了。你抓紧了，剩下的事就交给帕尼叔叔吧。回转滑，平台跳跃，你想都不要想。走开，离黑雁们远一点。
8: 妈妈，乖宝宝，妈妈担心死了，我一直在到处找你，但这些讨厌的渡鸦老是给我添乱。
0: 是我冒昧，女士，如果你从悬崖的另一边看，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8: 妈妈，
0: 看来我今天爬了那么多次悬崖都是值得的。
8: 非常感谢你把我的孩子带回到我的身边。
0: 不用这么客气，黑雁妈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应该做的。那么再见，祝用餐愉快。
7: 帕尼叔叔，
0: 我一定会想你的，我的攀岩小搭档。再见。
6: 你居然放走了我们的大餐。
9: 没有关系，他有好吃的鱼饼干。
0: 真抱歉，刚好被你们吃完了。
5: 得了吧，你肯定还有。
6: 给我，
5: 我看看
6: 你回来，给我们吃啊。
5: 回来，
6: 你别跑，
5: 别跑，
6: 别跑，
5: 别
6: 跑，别跑，别跑，别跑，别
10: 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
0: 能麻烦你快点来吗？这个地方的鸟太多了。
11: 飞鱼顶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白颊黑雁。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嘿。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闻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
6: 向天发誓不再与汤卫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

0: 是啊，人家是干部，你想什么呢？
1: 我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0: 啊，没想什么，你快点吧。
2: 现在都认门了，认门了，在以后没事就过来坐坐，因为反正认识门了，是不是？
3: 我认识，离这不远。那我先回去了，
4: 再见，
3: 再见。
2: 哎，家里送送去，我
5: 真不用，
3: 不用，
0: 不不不不，爸爸说的对，这儿
2: 必须送
0: 啊，送送送，
6: 爸，去上我那里吧。
3: 叔叔阿姨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再见啊！
2: 别忘了啊，得来啊，
0: 下次来不用带猪蹄。

0: 今天晚上真不好意思，我们家人太多，闹哄哄的。
1: 怎么能这么说呢？热火朝天的气氛，朝气蓬勃的状态，我很欣赏。不，应该说羡慕。
0: 羡慕啊！
1: 你有爱你的父母，活泼可爱的妹妹们，还有你们家的饭菜很好吃，酒也好喝，这些我都没有拥有过。
0: 那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我是孤儿。
0: 哦，对不起啊。哎
1: 呦，没什么对不起的。今天晚上热热闹闹的晚饭能让我参与，是我的荣幸。谢谢。啊，这前面我认识，就不用送了。啊。佳丽，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当然了，我还没做骨呢。
1: 好，再见。
0: 再见。

0: 哎，我特别喜欢那孩子，那真的是比姓汤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又是军人，哈，形象好，人品好，性格好，还能跟你聊一块儿呢。最主要啊，人是孤儿，这就等于没婆家呀，是不是？那要是两人搁一块儿了，那绝对是一门心思，一心一意的扑到咱们家。
1: 快点儿啊！你也杀着眼了。
0: 你说呢？你说呢？
1: 你想的是挺美呀。啊，这你知道，人家俩人是怎么想的呀？
0: 家里不知道，但是建国我看出来了，那绝对是有意思的。
1: 那你问问家里去，亏你还是个当妈的，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好好分析分析。这么好的小伙子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0: 那怎么办呢？咱们找个媒人吧，我跟刘妈说说。
1: 哎呦呦呦呦，千万别，人家是部队的干部，你还整那什么双媒这一套，你现在都兴自由恋爱，别乱来啊。家里要是不主动的，其实咱们可以主动主动。
0: 咱们主动？
1: 你隔三差五的，咱把建国约家里来，是吧？吃吃饭，聊聊家常，感情需要慢慢培养的。
0: 聪明。
1: 反正礼拜天呢，你们俩也没事儿，他就把电影看了哈。哎，看完电影，还来得及的话，就去公园转转啊，划划船什么的。晚上到饭点了。你就带着他一块来吃个饭。
2: 礼拜天我在家带妹妹，你带我妈去看电影吧。
1: 我和你妈看什么？就专门给你们买的。
2: 对，
1: 这个票现在很难弄的。
2: 我跟他不熟。
1: 你怎么就不熟了？就我跟他都已经很熟了。你这孩子可真是的啊！说谈恋爱的是你，说不熟的也是你。
2: 我没跟他谈恋爱，我看是你喜欢的张建国。
0: 嘿，你这丫头怎么说话越来越不上道了？
2: 我怎么不上道了？人张建国没准还觉得这家人怎么那么奇怪，就偶然的来了一趟的不接地方。
1: 什么是偶然呢？世界的历史就是在偶然中向前推进的，个人的命运也是在偶然中突转的。

0: 是偶然也是必然。
1: 爸，我觉得你变了，变得不正常。
2: 不过这倒是哈，让佳丽去请人看电影，这是女孩啊，是不是太主动了？
1: 就是啊，妈。哎，不是不是，妈，你别瞎掺和。
0: 这有什么呢？
2: 怎么了？
0: 你就说是单位的工会发票多出来一张，是吧？就问一问建国你有没有时间的，是吧？这不很自然的事儿吗？
2: 聪明，这个主意好。就说是工会发的票，这行了吧？
1: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什么人呢？军人，好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2: 他爸什么电影？
0: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哦，咱俩去。佳丽，你老躲着我干嘛呀？
1: 能不能把路让开？
3: 哎，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这样干嘛呀？
1: 人和人之间不是只有喜欢这么简单，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3: 就因为你那个家，和乌龟壳一样的家，你驮着，你驮一辈子不累吗？
1: 这是我的选择。祝你幸福。
3: 我的幸福就是你。父母那一代人是他们的事情，对吧？幸福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2: 你别再跟着我。
3: 我跟你解释一下，他们那代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4: 自己收手。你这是？
3: 你是谁啊？
4: 我是他朋友。
3: 什么朋友？我怎么没见过？
4: 哎，你别动手啊！
3: 别动手、
4: 啊！
3: 哎哎，
4: 躲开！哎，我让你别动手！
1: 松开
4: 我！
1: 松开啊！你别跟着我了，你赶紧走。
3: 行啊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4: 哎，你等等，
3: 干什么干什么？你还想再比试比试？
4: 不不不，
3: 你别误会，我不想跟你打架。
4: 我知道你喜欢佳丽，但佳丽好像并不接受。
3: 我们两个经历过什么？你怎么知道？
4: 不管你们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新中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佳丽的婚姻和感情决定权在她自己手里，谁都不能干涉。
3: 我谢谢你啊，这还用你说？
4: 佳丽，我们算不算朋友？
1: 嗯。
4: 那你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随时来找我。哎，我就住在那条街。
1: 我知道。
4: 哦。
0: 你到底怎么跟建国说的啊？说了没有啊？
1: 我说了，人家不来我有什么办法？
0: 他怎么礼拜天他没空啊？
1: 嗯。
0: 我不信。那回头我就跟他说。
1: 嗯，那你去说好了。
0: 哎呦，这个别吃了。
5: 嗯。
0: 这哪有你们这么个吃法啊？收起来，等建国来了再吃。
5: 我还没吃两块呢。爸，建国大哥不来，咱们就不过日子了。
1: 认识的时间不长。
0: 什么不长啊？
1: 认识时间不长。
0: 那多长算长啊？认识时间长的照着建国比差多了。
1: 就是
0: 凡事要见真章，对吧？咱别鸡蛋里挑骨头，抓主要毛病啊。
2: 你别玩了，你听见没有？
1: 哎呀，你们别剃头挑子一头热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知道，人家看上我什么呀？贺佳丽，在我的眼里

0: 你就是最优秀的。
1: 你长得好看，性格稳重，
2: 哎，
1: 都是你优点。
2: 就哪儿都好。
3: 建国呀，对你挺上心的，我们早看出来了。
2: 这关键在于你。要不待会儿他来了啊，我让他表个态。对
1: 啊。爸，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想，建国是个革命军人，你是个革命群众，革命对革命，你们两人刚好组成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
4: 爸，你看我妈说的。
2: 对对对。
5: 建国哥哥，
6: 哎，来了，带礼物了。
5: 建国哥来了。
2: 哎呦，建国，
5: 哎
2: 哎。哎，建国，哎，这酒就等着你开呢。
6: 我这不是来了吗？阿姨，家里。
4: 建国。哎。
6: 哦，对了，我带了点东西过来。
4: 哎呦，怎么又带东西啊？
6: 阿姨，这是给您的。
1: 是是。哎
6: 呦，拿着吧。
1: 哎呦，这个我穿不合适。给家里，
4: 你自己留着吧，啊，这么好的鞋。
6: 阿姨，这是给您的，这个结实。
2: 哎呀，你拿着吧。
1: 谢谢啊。
6: 哦，还有，这是给二妹的。
5: 谢谢建国哥。
6: 三妹。
5: 谢谢建国哥。哦，我的呢？
6: 有有有，不着急啊。那这给你。
5: 谢谢建国哥。
6: 好，就这儿。
2: 建国，哎，你在这儿坐，我那还有几个菜，我
6: 上上手。这是给您的。
2: 还有我的呢，
6: 还有小妹的。
5: 谢谢建国哥，怎么没大姐的？
4: 哎，我不用礼物，真的吗？不客气，
7: 我们都有。
6: 哎，大姐的礼物我准备了。
5: 啥呀？
4: 这是。
5: 看看呗。
2: 呀。
5: 手表呢？
4: 上海手表，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要。
6: 不，这就算是生日礼物。
4: 我生日还没到呢。
6: 不，这几年前你来参军报名那天，正好是你生日，这个就算是补给你的生日礼物。
5: 戴上
4: 了。真的不行，真的不能要，太贵重了。
1: 哎呀，
5: 小
1: 孩，哎，
5: 再戴上。
1: 小心啊，小心啊。
2: 我来，再碰一个。
6: 好，
2: 慢点啊。哎呀，建国，
6: 嗯，
2: 咱这儿也没外人啊。你看呢？你表个态。对佳丽啊，你到底是个怎么个意思啊？
4: 爸，你还没喝酒醉
2: 呢。哎，这有什么？这建国是个实在人啊。
6: 我是有准备的
2: 啊！哎呦，有备而来！哎呦呦呦，这样啊，坐着，咱坐着说，坐着说。
6: 哎，好。我和何佳丽同志是69年春天第一次见面的。佳丽同志要去参军，热情很高。我一见她，就觉得她跟一般的女同志不一样。有着一种像红色娘子军一样的朝气，对革命工作充满热情。后来我们重逢了，我强烈地感觉到何佳丽同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革命伴侣，我对何佳丽同志有了十分强烈的好感，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我已经向单位负责的同志汇报过了，他也支持我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2: 哎，
6: 另外，作为一名孤儿，我也非常向往大家庭的生活。以上是我的真实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2: 哎呀，你看。你建国就是有水平哈，
8: 啊，你说的，
2: 佳丽啊，你也给表个态呗。
4: 爸，
2: 你看人家建国都这么实在了，是吧？不让你说那么多，你就简单点，行还是不行？

0: 那就先做朋友吧。
1: 好，哎呀，你赶紧去整6个水波蛋去。
2: 好，
1: 这个吧。哎呀。

0: 我们先去接我的车到，那我先回去了。嗯，再见。
1: 。
2: 姐，爸让妈妈就六个水铺蛋给建国哥吃，是什么意思啊？
1: 是老家的规矩，意思就是爸妈终于见过哥。
3: 秋芳，佳丽，妹妹她要走了。
4: 去哪儿啊？
3: 去皖南泾县陈村水电站支援建设。
4: 她一个药厂的职工，这不胡闹吗？
3: 说是那边缺医少药，省里要过来抽调，她就报了名。
4: 那家不顾了？
3: 谁劝的都不听。佳丽，或者你去劝劝他呢，你的话他听的。
4: 我已经不跟魏明联系了，而且这话我说更不合适了吧。
3: 不知道，两年说不定时间会更久，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是不能去，如果能去，我早就报名了。

0: 听说你要去陈村水电站。
1: 是啊。
0: 你家你不管了，秋芳你不管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不建议你去。
1: 不建议？你以什么立场不建议？
0: 朋友如果还算的话。
1: 佳丽，我真的不明白，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我跟你建国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俩差在哪儿了？
0: 建国对我好，我家里人都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我踏实，不像以前跟你在一起总是提心吊胆的。
1: 我不信。
0: 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应该对秋芳好。
1: 那也是我的事儿啊。
0: 对他好就别去水电站。
2: 好，二位准备好男左女右，请坐。好，看镜头啊，来，新郎官笑一笑啊，洞房花烛夜，开心没事儿。哎，一二三。

0: 阿丽啊，
1: 嗯，
0: 我和你妈呀，都觉得建国这个人呢、啊，确实不错。
1: 嗯，知道，你早都说过了。
2: 我们都挺喜欢建国的。
1: 妈，我知道。
3: 你看你俩已经处了这么久了，不行就找个日子直接去把证打了吧，好吧？
2: 对，
3: 嗯。
4: 扯什么证啊？
5: 结婚证。大姐要结婚了。那我岂不是可以吃喜糖了？
1: 那这事儿也不能我主动说。
0: 我主动，我去跟他说，好吧？
1: 爸，这得他主动，得他发自内心。你千万别说。
6: 我去说，我是发自内心的。
1: 行了，别瞎闹了。
0: 你们说算咋回事？这样，这两天呢，把他叫过来，我点他一下。我让他主动说，他不主动那不傻了吗？说我闺女这么好，
1: 我先声明啊，打了证我也还是在家里住。
6: 那必须，大姐，你一定要住在家里，
5: 累呀。
7: 那大姐要结婚了，是不是建国哥也要来家里住啊？
6: 对呀，建国哥可以睡我们床了。
7: 对呀，
5: 那哪睡得下呀？我不知道。
1: 建国哥，你们喜不喜欢？
8: 喜欢，
1: 喜欢啊。那你们跟建国哥结婚吧。
8: 好。
9: 这个你们俩朋友也处了有日子了哈，我和你妈呢就想知道接下来你们到底有个什么打算呢？啊，建国
1: 爸都说了不要逼人家。
10: 哎，没人逼我，我自愿的啊。我从小就是个孤儿，以后你爸就是我爸，你妈就是我妈，你妹妹就是我妹妹，你家就是我家。说完了。
1: 佳丽，不要跟他呀。不行。
9: 啊？为啥？
1: 光嘴上说哪行啊？那三转一响，48条腿，一个都不能少。
10: 这我知道。哎，手表有了吧？加上自行车、缝纫机是3转，收音机一响，桌子4条腿，4个椅子16条腿，大厨4条腿，还有床4条腿。
1: 好了，傻不傻？
9: 建国，佳丽跟你开玩笑。佳丽，你建国是个实在人，你不能这么逗人家啊。建国啊，
10: 哎，
9: 我们家人呐不在乎这些，以后啊你只要能够一心一意的对家里好，那就成了。
10: 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何家里好的。

0: 来，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一人一句吉利的话送给大姐、大姐夫。
1: 那我祝大姐百年好合，白头到老。我祝大姐早生贵子。
2: 都被他们说了，我没得说了。
3: 选一句好听的就行了。啊，
1: 那我祝大姐吃喝不愁，每周都有肉。
2: 我祝大姐工资翻倍。

笑。

0: 姐的新房子。家里啊，这房子好啊，亮堂。嗯，
1: 都朝南的呢，
2: 两间房。啊，
3: 最喜欢这样的阳台了，早上起来可以在这里梳头发。
4: 干嘛？给谁看？
1: 你懂什么啊？
5: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1: 你不是已经长大了吗？
6: 我也想长大。
7: 大姐过了到二姐，二姐过了到老三，老三之后就到我。
1: 别老三老三了，我是你三姐。
4: 好好好，三姐。哎，叫我四姐。
1: 四姐。哎，
7: 行了，光长大没有，还得有一个像姐夫那么能干的配偶。
1: 就你会说。
2: 姐，你有了这套房，是不是就得彻底从老家分出去了？
1: 怎么啦？还舍不得我？
2: 你将来还不要走吗？那个家没了女人，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
1: 我每个礼拜都回来。
8: 啊，挺好的，挺好的。
1: 你看这些家具，全部部队发的。嗯，
8: 真好。妈放心了，
1: 放心吧。嗯嗯，
2: 这件姐不戴了，留给你。
3: 太硬了，姐。
2: 穿好看。
8: 佳丽，嗯，这些都是给你备着的。
2: 太多了，我用不了，留两床。
8: 不用，都会有的。这个就是给你的。啊，你记住啊，太阳好的时候拿出去晒晒，嗯，当樟脑丸啊。
3: 姐，你真要走了？
8: 证都拿了，你姐嫁了，她要过去跟你建国哥一起过小日子了，不然的话，你姐夫可要生气了。而且他们怎么生小孩呢？
1: 妈。

0: 你说，
1: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以后，我也是有家的人了。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以后不管是咱们的小家，还是爸妈妹妹那边，
0: 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你是大姐，我是大姐夫，我愿意接受你的考验，保证完成任务。
0: 跟做报告似的，建国，我相信你，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1: 一定会的。
0: 那你说说，会有多好？
2: 很快你就知道了，来。大姐的床由二姐睡，
3: 这不公平！我们小的永远在后头，永远谨慎下的，衣服、鞋子、书包、课本，其他连床也是。
4: 对，
2: 对啊，一样是女儿，怎么就不能一碗水端平？
5: 先来后到，天经地义。
6: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知道不？
7: 那不行，大姐的床属于大家伙的，我要睡大姐的床，我也要睡。
8: 老四，你先坐下。要不这样，大姐的床我们轮流睡，就跟在学校值日一样。老六暂时先跟爸妈睡，咱们剩下四个人，一个人分三个月。
9: 你们先选月份呗，剩下的我睡。
10: 你看看，看看，看看二姐的心胸。哎，你们这几个怎么都一点都学不到呢？我们单位这个食堂呢，这几年呢也总是被借出去办席啊。这不上个月我和你妈还在那儿吃过呢，不错吧？
11: 特别好，特别好，人家做的口味也好，地方又大，那东西还干净，而且这个外贸公司啊，对食堂还有补贴，人家收的粮票也少，鸡鸭鱼都是内部供应的，所以我们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婚礼呢，就搁那儿办了？
12: 爸妈做主吧，
11: 啊，
12: 给你们的，
10: 也不要太铺张浪费，这个终身大事嘛，你必须得风风光光的。
13: 哎呦，汤婶儿，汤大哥，
14: 你信啊？啊！你说巧不巧？哦，我刚刚还说要去找你呢。
13: 有事儿，你先说。
14: 这不，佳丽和建国要办了吗？
13: 元月10号在外贸局大食堂，汤大哥给你们送请柬。老汤，咱家也有，拿去。啊，李欣，你说巧不巧？我们家魏明和秋芳的婚礼也是在那天，也是在外贸局大食堂。 咱们两家的婚礼就办到一块儿了，真是缘分，同一天哦。哎呦，还真是，那这一天要热闹了，热闹了，哎，热闹了，
15: 慢走啊，
13: 嗯。

0: 看呢？
1: 啊？哦哦，这是走了。
0: 走了还看？
1: 目送。
2: 同一天，同一个食堂，这不是明摆着跟我们要对着干吗？你琢磨琢磨吧，要不咱们换个时间，换个地方。
3: 凭啥呀？他儿子结婚就为了他。

0: 他们咱们要改日子、改地方啊。那
1: 食堂就那么点地方，而且那么多熟人，我们请了他们家也请了呀。那你让人是那些人是来吃我们家喜酒，还是吃他们家的呀？
0: 这你不用担心，是吧？你帖子发出去，客人来了，那就随他们便呗。他们想吃哪家的席，那就吃哪家的席，咱不用管。
1: 第一次嫁姑娘就这样，
2: 妈。
3: 这颜色会不会有点太艳了？怎么艳啊？这红多正啊，又稳，压得住，刚好配你啊。不过这个这儿做的不够服帖呀。嗯，我要让他把这个笔收一下。
1: 哎呀，不用，是不是？这腰斩
3: 气了，就是要显你苗条呀。你这时候不显神露显摆呀？
4: 对呀、啊，苗条好，总不能被人比下去。
5: 不用衣服比，你姐本身就长得比秋芳好看。
6: 就是，大姐好不好看？好看，非常好看。哎呦，美心啊，出事儿了，赶紧的去单位集合。哦，走吧，怎么会啊？你快点啊！等等我。
7: 这建国怎么说的呀？让我们做主。现在各个单位都在忙着追悼。
6: 是啊，看你明天去后勤科，跟他们说说时间往后边推推吧。
7: 改到什么时候？
6: 问问领导。
1: 行啊，朴素大方。啊，今年这年景，保不齐还有什么大事呢。别
0: 再有什么大事了，平平安的挺好。你知道我们家添大的
1: 事情是什么？
0: 什么？
1: 等着你添丁进口呢啊！你来等着看重孙子呢。
0: 妈，不是已经添了吗？你大女婿。
6: 穿一阵明白装糊涂是不？哎呀，哪那么快呀！我阿奶会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1: 你二娘得了重病了，她要照顾她，好像不行呢。
8: 我二娘没孩子，她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0: 线路出事了，
1: 是不是汤卫民
0: 人工受伤了？
1: 汤卫民
2: 怎么了？

我的脚没了。

0: 你干嘛说那些话刺激他？
1: 我就是要刺激他啊！我想让他振作起来。
0: 他刚没了一只脚。哎呦，
1: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2: 皇上，给取个名儿。
3: 你孩子爸在这儿呢，你这叫啥名啊？
4: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姓何，叫向东。
2: 向东。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7: 相公，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我破
6: 不起了。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那你问问家里去，亏你还是个当妈的，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好好分析分析。
6: 嗯，
5: 这么好的小伙子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7: 我们两个经历过什么？你怎么知道？不管你们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新中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里的婚姻和感情决定权在他自己手里，谁都不能干涉。

0: 你跟我说什么吗？我想过了，就这样，对你才最好。
1: 你再休息一会儿啊，闭上眼睛。

0: 咱们找时间去看看魏明那小子吧。国与国之间都能破冰，我们又不是敌我矛盾。
1: 怎么去啊？
0: 光明正大的去啊。
1: 他们家人不会欢迎我，我们两家是世仇。
0: 能有多大的仇啊？比杨白老和黄世仁的仇还大。有我在，就算为了秋芳，你也该去看看。你们是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0: 魏明，
1: 你们来干嘛？
0: 我们来看看你。
1: 不用你们看，出去。
0: 魏明，
2: 滚！
3: 哎，汤魏明，
2: 你为革命做出牺牲，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看不起你。
1: 我用你瞧得起吗？早晚跟你干一架，
2: 我随时奉陪。
1: 现在这样也能打得过你，你信不信？
4: 出去！滚出去！
0: 妈，
4: 出去！滚！
0: 妈，
4: 滚出去！
0: 快坐下。
4: 魏敏，没事吧你？来，扶着坐下。
0: 别生气啊！别生气，被这种人不值得。
1: 阿丽。阿丽，你生什么气啊？
0: 哎呀，我们是来看病人的，你干嘛说那些话刺激他？
1: 我就是要刺激他
0: 啊！
1: 我想让他振作起来。
0: 他刚没了一只脚。哎呦，
1: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0: 我跟你说不通。
5: 这有什么说不通的？
0: 哎呀，流鼻血了，快抬头。
1: 哎呀，哎呦，
0: 没事吧？
5: 这在战场上啊都不算伤、啊、
0: 那是以前，你现在有家了，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我。
1: 知道了。
6: 我倒挺佩服魏明哥的，反潮流，不怕离婚。
7: 你小孩子懂什么呀，别瞎说。
8: 哎呀妈，这叫做不破不立。魏明哥他是自尊心受不了，你看他以前多优越，革命小将，去过北京，现在呢只剩下一只脚。秋芳姐跟他在一起得照顾他一辈子，魏明哥不想被可怜，只能离婚。哎，离了也好，都自由了。有句老话不是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7: 我看离不了，人家两口子的事情用不着咱们操心啊。
8: 一个要离，一个不要离，那最后可能就是我不离。
9: 秋芳，你听妈好好跟你讲嘛，现在又不是贞节烈妇的时代了。

0: 结婚没多久又没有孩子，离婚也算不了什么啊。再讲来这邻居们都知道，因为什么也不会嚼舌头的，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1: 哪有劝女儿离婚的妈呀。
0: 我这不也是非常事情非常处理吗？那你想怎么搞啊？现在为民脚残的了，将来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更别讲工作了。
1: 以前他家里也没

0: 考虑好了吗？
1: 嗯，考虑好了。
0: 明天一起去把手续办了。
1: 我不同意离婚。
0: 我不想拖累你，我俩就是领了个证，其他也没什么呀。
1: 我嫁都嫁了，我不怕拖累。再说你也不是我的拖累。
0: 以前我的心就不在你这儿，现在又少了一只脚，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
1: 我愿意。
2: 我不愿意。
1: 本宁，
0: 反正说对不起你。
1: 我不管你心里想什么，还有谁？现在我是你的妻子，咱们俩这辈子缘分，这辈子了。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少了一只脚，我不在乎啊。你是我的丈夫，我永远尊重你，支持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你的。卫民，我们好好过日子。
0: 你可怜我吗？
1: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
3: 听听啊，听听，多好的闺女啊！你小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将来我和你妈就是走了啊，死了，她永远都是我们老汤家的儿媳妇儿。

0: 嘉文，嘉文，哎，嘉文，哎，你把门口那个金石落下啊，
1: 好，
0: 放那儿吧，放那儿。
2: 家里他们去了保健院这么久，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
0: 妈，爸，我们回来了。
3: 哎，来，爹，您来，爹，爹，爹，
0: 怎么说？
3: 好的很，
0: 一切都正常啊，
4: 正常，
5: 挺好的哈，
4: 没问题，医生说了，一切都挺好的。
1: 不用，不用，今天可以杀只鸡，好好庆祝一下。
4: 今天咱俩好好喝两瓶。
6: 姐，你看看这个陶冶情操。哎，姐，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让外甥也接受接受艺术的熏陶。
3: 好。
7: 姐夫，我来吧。
4: 不用，你坐着吧，我来。
8: 大姐。啊？你坐这椅子，这椅子舒服。
3: 哟，嘉欢真会
8: 疼人。大姐是不是要生弟弟啊？
3: 我生的是弟弟吗？
0: 怎么会是你弟弟呢？是你外甥。
8: 大姐生的是外甥，妈没有弟弟，但是我有外甥。
3: 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男孩女孩。
4: 建国，哎，你们给孩子取名了吧？
9: 这男孩女孩都不知道怎么起啊？
3: 你就取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你就行了。
9: 我倒是想过，向东，怎么样？
7: 张向东。
4: 哎，这个名不错哈。张向东，
9: 哦，爸，我是想啊，这第一胎姓何，叫何向东。
3: 这事儿可不是乱云的，可不是开玩笑吗？
9: 我们也不只生一个嘛，所以这第一胎不论男女，就叫何向东；这第二胎不论男女，就。

0: 这事儿也不用商量一下。我知道你肯定会同意的，所以就没提前向你打报告。
1: 你就算准了我爸今天会高兴，你看他多激动啊！
0: 其实跟你姓跟我姓都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爸妈血脉的延续。哎，再说了，何家的孩子姓何，这不是什么问题啊。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要先给爸妈完成一个心愿。
1: 你说的就是这事儿啊？
0: 那你想什么呢？
1: 你想什么？
0: 你喜欢吃什么？
2: 我今天给你做。
1: 我现在想吃馓子汤。
0: 馓子汤？
1: 嗯。

0: 你又越想越大了，妈。哎，爸怎么还没回来啊？哦，
1: 让人拖化了，说是上窑支援去了。上窑？老远，去那儿干嘛？
0: 哎呀，说是窑和闸边墙倒了，砸伤好多人呢，
1: 还砸死不少。
2: 年份不好，总觉得今年还会出事儿。哎呦，柱子好，
3: 美心，你不知道吧？
2: 咋了？
3: 我跟你说，出大事儿了！
4: 王阿姨。
5: 去大老汤家盆子后多看看，舅舅快没挖了。
6: 嗯，走。

0: 这个本子漂亮，估计是新娘子用的。
1: 给我看看。
0: 少女之心。
2: 哎，老何回来了。
3: 啊。
1: 爸，你看，这是我跟佳琪挖的宝贝。
4: 对。
3: 哎呀。
1: 还有这个小鹿呢，啊、还有我的小沙包。
3: 挖了那么多宝贝呢。来的这个本子
0: 捡的，
3: 哪儿捡的？
0: 胖振明家后头捡的。
1: 对，
3: 你们看了吗？
1: 好多字不认识。
0: 嗯，
3: 幸亏你不认识。这事别跟别人说，知道吗？
1: 嗯、
3: 啊，别说哈。
1: 嗯。
3: 先吃。哦。嗯。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5: 饭还是要吃的啊。
3: 有事儿说。
6: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5: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哈哈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
3: 嗯。
5: 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儿，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3: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
5: 哼，什么意思？我走得正，坐得正。
3: 有些事儿啊，啊，要是让人知道了，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
5: 哼，
3: 那可就不得了了。
5: 知道什么事儿啊？啊，看见什么东西啊？不会是你有什么把柄吧？哎呀！
3: 你的吧？这手抄本
6: 啊，
3: 这可是禁书啊！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6: 全当是
3: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7: 吾儿长胜，喜美心见字如面。于离开淮南于七年，无时无刻不挂念汝等。无奈二娘沉疴已久，因于照顾才得以安康。二娘与于自幼相依为命，因受战乱之苦，身体抱恙，

0: 与雨二娘乃亲姊妹，理应照料，暂不能与吴儿共享天伦之乐，而今托人代笔告知，二娘而今重病在床，恐不久于人世。二娘思念圣儿，心喜日甚，遵二娘嘱托，邀返乡一见，以解思念之苦。妾妾。
1: 那看来咱要回江都老家一趟了。
2: 我担心我们要是走了家里怎么办呢？啊，你这建国现在又这么忙，谁照顾你啊？
0: 我不需要人照顾，我也照顾自己，再说还有老二和老三呢。
1: 这吃饭怎么办呀？啊，一天三顿呢，这么几张嘴。
0: 我能做饭啊。
1: 你做，
0: 老二老三也都行啊。爸妈你们放心去吧。
1: 行，那回头我把生活费粮票菜票给你。老二，你跟着你大姐寸步不离。
0: 知道。
1: 老三老四负责买菜烧饭，老五老六听话打下手啊，别到处乱跑，知道吧？
3: 知道。
1: 每天得回家看一趟啊，天黑之前回来。
3: 知道了。
1: 嘉文你负责晚上看一看都上床了没，好吧？
2: 你们都得听大姐的话啊，不许惹大姐生气。
4: 你大姐要万一有个啥闪失，我回来我饶不了你。
5: 姐吃完了，

老三老四，你们怎么回事啊？这顿顿都是萝卜白菜的，大姐现在需要营养，是钱不够吗？我们倒是没关系。哎，你放心，谁不心疼大姐？都这个时候了，但凡有肯定先请着大姐的。

0: 爬，抓不着，抓不着。
1: 嗯，蜡烛，这有火柴，
0: 咱们可以点蜡烛玩了。看，快点一个。

0: 唱完。
1: 什么味啊？
2: 肉啊！
1: 我白天看到三姐买肉回来，他今晚也有人吃了。

0: 佳义，哎，大姐，今天有鱼有菜，给你补补身子。
1: 你辛苦了啊。
0: 没事，
2: 咱们把菜拿到棚子里去吃。
0: 哎，大姐，你就别动了，就这几个菜，我们拿得起。
3: 不好了，不好

0: 着火了，
1: 看看你。
2: 哎哎，走走走。
3: 自己找的火，
1: 是我。
3: 你站在这儿别动啊！

0: 这防震棚里的家具一把火就全烧没了。
1: 依我看啊，还是得报警。
2: 都这样了还报什么警啊？
1: 哎，那我们总得知道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啊。纵火是犯罪，我们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3: 嗯，对。
4: 老五老六，趁着还没报警，你们俩说说是不是你们俩在棚子里玩的火。
5: 是他点的蜡烛，
6: 是他擦的火柴。哎呀，
2: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我跟建国都怕你们担心，所以就没给你们发电报。
7: 人没事比什么都好。
2: 嗯。
4: 家具，区里帮了一点，剩下的建国帮着张罗。
7: 走吧，回去吧。
2: 下乡的事儿能缓就缓，看看风头。
0: 我想参加工作。嗯，
2: 那就三条路：招工、招干、参军。嗯。嘉文，快叫护士，我觉得有点不太对。
0: 好。

0: 妈当年生佳丽那会儿啊，我跟你一样紧张得要命。佳丽身体好，又有福气啊，这一关肯定能过。
1: 爸啊，我听人说女人生孩子就是鬼门关里走一趟。
0: 是，老话是这么讲的。女人生孩子是挺遭罪的。哎呀，不过现在比以前的条件好多了。那生佳丽那会儿哪有现在这样的啊？还人民医院，那会儿都是在家里头生，找个接生婆子。建国，有句话一直想问你，你如实告诉我，如果佳丽生的是个女孩，那咋办呢？
1: 我管她生男生女啊，只要佳丽没事就行了。
0: 好，我闺女没看错人。
2: 佳丽家属
1: 在呢，
2: 男孩。
1: 医生，医生。

0: 看你长得真像。
1: 我瞅着长得像建国，啊，是不是？哎呀，
2: 声音这么大，
0: 哎，常上，
2: 给取个名儿。
3: 你孩子爸在这儿呢，你这叫啥名啊？
4: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姓何，叫向东。
2: 何向东。
1: 建国啊，以前都是那么说说，你还真让孩子姓何呀？
4: 爸，我跟阿丽都说好的，第一个孩子姓何。
2: 那是大名吗？还取个小名儿，
4: 嗯？小名儿，爸取吧。
1: 啊？行，我想一个。叫个啥好呢？哎，这不快过年了吗？小年儿怎么样？
2: 小年儿，
1: 啊，
2: 好，
1: 行哈，
5: 小年儿，
6: 小年儿，
1: 你知道小年儿叫你啥不？
5: 不知道。
1: 小姨，啊，你们都当姨了，知道吧？
5: 太好了，我们可以当姨了。
7: 对，
1: 小年儿，
6: 小年儿，
0: 那。你看看这头发长得多密呀，啊，学龙背您了。好孩子啊，辛苦你了啊。
2: 妈，不辛苦，亲家客气了。哎呀，这做女人的嘛，总得有这一天啊。
8: 这小鼻子翘的，这个随了秋芳了啊。
2: 小模样像秋芳，但我觉得这鼻子，大鼻子啊，你看多像魏敏，是吧？

0: 烧的建国比他太多了。
1: 哎，人家建国做事情有条理，
0: 哎，周到，
1: 比你有水平，
2: 太看得起我了，
3: 建国。
0: 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啊，这个家庭你管，你说了算啊。
2: 废话夸张了，
0: 建国来当家？
2: 不，哎，这话夸张了。
0: 嘉文听着啊，以后爸要是不在了，咱们家凡事大事小事听你大姐夫的啊。
1: 你大姐夫就是当家的。
2: 行，来喝酒啊。
3: 别喝了，爸，您又喝多了。
0: 什么事儿啊？不能听你妈的。哎，你妈要管家的话，这个家就乱。
2: 这话您敢当着妈的面说吗？
4: 你把她叫来，我当面跟她说。是不是饿了呀？
5: 对，小梁饿了。
3: 少喝点吧，来，
2: 妈说了不喝了啊。
3: 娘可能饿了，是吧？
5: 那来，来吃点热的吧。好，凉的不吃了。
6: 真好玩。真好玩。哎，
5: 小心点啊，你们都。
6: 知道了。你们敢不敢放个响的？
7: 我可不敢。
6: 看我给你们表演个响的，过去。
5: 老四，你小心点啊。
6: 知道了。

老师，怎么了，老师？

0: 老五，去吃饭。
1: 知道了，大姐。
2: 连饭都不吃啦？我去给你端进来。

0: 还不肯出来？
1: 还在掉眼泪，还得再缓缓。
0: 会留疤吗？
2: 看了一下，好多了。哎呀，没有那么严重。
0: 那长相本来就很一般啊，脾气又毛躁，万一真要是留下疤，以后怎么嫁人？
1: 说到山前必有路，饭好了吗？我给他端进去。哟，
0: 好了好了。
1: 嗯，滴点香油。
2: 他的菜啊，就不要放酱油了。
1: 等一趟啊。

0: 们抓紧点啊，今天开学别迟到了。
1: 大姐，我们去上学了。
0: 好，
2: 姐，我去看看招工信息。
0: 好，你去。
3: 老四，你到底走不走？
4: 我不去了。
5: 啥叫去？
0: 老四，你脸上那个疤已经好多了，你去吧。
4: 那我也不去。
6: 你打算在这个屋子里躲一辈子啊？你想躲，爸还不答应呢。你总得上学，得做工。
4: 哎，你让我自生自灭。
7: 大姐，家欢走了吗？
0: 哎，正好，你快来。
8: 你来的正好，他还没走呢，你去劝劝他啊。

0: 你看看吧。
1: 这干嘛的？
2: 我自己做的。其实你就是眼睛加1.8而已，
0: 戴上它过一阵疤瘌掉了，就还跟以前一样。
1: 戴这个我怕别人笑话我，不戴难看。
0: 这多可爱啊，我也戴。咱俩统一战线。你看多可爱。
1: 你也挺好看的。

0: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腿的时候啊，我这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
1: 家里兄弟姊妹几个？
2: 10个弟兄。10个，
1: 都是弟兄啊。
2: 嗯。
3: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漫步今天还是

0: 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2: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3: 然后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4: 哎呀，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帮忙。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张大牛，你别干了。
16: 张大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长沙真是火炉城市，这个季节好热。我看到雷饭的招牌了。
1: Hello，Hello。
0: 你好，你好。
1: Hello，大家好。
0: 这是我们培训基地。
1: 啊，对，它是门店。
0: 啊，也是门店，然后也是培训的地方。
1: 这个是我太太。
2: 您太太脸我记得很熟悉了，
1: 是吧？
2: 我看过你好多视频，
3: 谢谢。
2: 这个直播是每天都做吗？
3: 每一天，已经坚持做了4年了。我直播最高的人气应该有4万人同时在线。
2: 看您就是打包。
3: 对。
2: 就大家会在直播间刷什么样的评论呢？一般
3: 什么评论都有。
2: 老板娘好美。
3: 老板娘好美。有没有放筷子？这是什么饭？
2: 那来我们这里吃饭的人群，你有观察过有那种比如说他看到过你的直播或者视频这种来的？
1: 有
3: 很多。
2: 他来会给你打招呼吗？他会挑你中午直播那个时间？
4: 还有一个粉丝好激动，哭了。
2: 常青好，
4: 我说我不是明星，不要
1: 天天在直播间说
4: 激动，
1: 过来老板娘请你吃雷饭。
5: 你们吃过雷饭不？吃过的扣个一好不好？
2: 跟用户直接交流，你就会你的那个叫什么表扬，你当下可以收到；批评你也是当下可以收到。那你会有那种不管直播间也好，还是在你的视频下面一些批评，或者一些你觉得他对你的误解会让你受不了的吗？
4: 我会骂回去，他说我啥我就说他的，
2: 是反弹，
4: 给别人留一丝机会。
1: 他是那种钝感力很强的，就这一点反而是优势。做自媒体就是要钝感力强。
2: 对，
1: 你如果太去在乎评论里面的东西，反而做不好。
5: 一个平台三个，其实我还想要一个平台呢，我想要4个平台，但是真的没地方下手。
2: 就你们开始有新媒体运营的这个意识，是你从创业第一天就有的吗？
1: 你知道流量是双刃剑吗？对于品牌来说，流量就是双刃剑。后面我想一个问题解决，就是你的公关能力跟现金流得匹配你的流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运营管理能力得跟这个你的流量持平，不能有太大偏差。我们爆雷或者是出现各种问题，全部都是因为就是你本身你的管理能力你就是一塌糊涂，你突然一爆的话那就很危险。所以我们在之前我做

0: 我基本上都是见好就收，
1: 嗯，
0: 也不会说特意去夸大很多东西，为了博取流量这种，都不会。
1: 现在我们全国多少家门店呢？
2: 800家。
1: 哦，这个就是机器人在。
3: 对，最主要的是解决的标准化问题。就以前我们去巡店，也出了湖南之后，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味道。
1: 现在我们是全国所有的门店都统一用了这个。
3: 对，现在全部都是。我们做了盲测，找了大概70-80个顾客，
1: 然后完全尝不出来。
3: 完全，反而投炒菜机器人还多一些。
1: 真的？
3: 对。
4: 现在机器人炒菜机器人是我们的解题答案。
0: 嗯。
4: 那像未来会怎样？
0: 未来还有一个加持。叫数字化，我们现在叫数字化。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散落在各个 SaaS 平台的一些核心数据啊，不要所有数据，核心数据要有自己的数据中心。
1: 嗯，
0: 再下一步叫嫁接AI 去做数字化，就是我炒菜机器人，我自动可以捕捉供应链数据，告诉供应链你要下什么单，一系列的采购清单全部出来，通过提取美团或者是我们的堂食数据，他可以知道我今天10:30的时候我要炒多少份辣椒，他自己知道，不用你去操作。
1: 这个是我们第几家店？
3: 刚开的，
1: 主要是为了培训。
3: 主要是培训，
2: 从餐饮小白到餐饮整个门店的操作。
1: 培训周期是多久呢？
2: 12天。
1: Hello， 可以跟你们聊几句吗？你是哪里人？
5: 湖南常德人。
1: 湖南本地人对湖南的餐饮应该要求很高。你第一次吃雷饭，假设他不在，实话实说讲，当时感觉是什么样的？
5: 第一次吃雷饭的时候，其实很多年了啊。那时候雷饭还是以一个雷博的一个形式去做的，分量比较大的。
1: 这9天在这儿培训学了点啥呀？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其实学的东西蛮多的啊，就是理论知识。有学公司的企业文化，了解到这个雷饭的一个初心，将神农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1: 我说您这么放心留我一个人，你猜猜他对你们就是最有好感，或者就是他觉得很棒的一点，你猜猜他说的是什么？
0: 嗨呀，嗨，老板娘。
1: 不是、
0: 初心就是把安仁的雷辣椒带到全世界。最原始的做法就是扔到柴火里面，用炭火煨一下，拍到表面的灰，把那个辣椒皮剥掉。
1: 阿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菜。
6: 这道菜我就要认真的给你介绍一下了。
1: 哎呀，
6: 雷辣椒菜，雷辣椒皮蛋，这是我们安仁每个人家里
7: 代代传下，
6: 不管是从外地回来打工的那些我们家所有亲戚啊，必须要搞一个这个菜，而且远方来的客人也要展示这个菜，
1: 尝一下这个雷椒皮蛋。
6: 来吃个鸡爪子，抓钱。
1: 我就喜欢听这个。它这个确实能够吃，
6: 你也吃一个，王总也吃一个，
1: 炭火的，
7: 不要再镜头前面叫我王总了，好别扭啊，搞了这么商务还王总子。
1: 阿姨平时怎么叫他？
6: 我们家的人喜欢开玩笑，
0: 我也叫你，我平时叫他武老板。
6: 以前我们家因为也像是家族那个企业一样的噻，他们都是叫我吴老板，
0: 都是这样子。
1: 您开餐厅开了多少年？
6: 差不多30年。
1: 哎，那阿姨她一开始跟您提出说，哎，我要做雷饭，我要做连锁的快餐，她第一次跟你提出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啊？
6: 是去别人到长沙接了五一路那个店子以后，我们去长沙买房子的路上的时候回来了。我每次回来我都喜欢吃这个脖子上，我就叫打电话给我那个前台，我说给我整个一准备一个德辣椒，我叫我要吃德辣椒。他说你每天吃，每次都吃这个好吃吗？我就分一点给他吃，我叫你吃咯。他就真的可以。那我到长沙开个这个店子，
7: 第一个店的时候那是我真的，他带我去天天吃麦当劳肯德基，他说未来我们就要做成麦当劳肯德基这种体量也好，就是这种模型也好，那时候他就有这种想法。
0: 因为米饭类快餐没有超级品牌，没有麦当劳肯德基。
4: 你觉得雷饭会成为麦当劳肯德基？
0: 有机会，

0: 全新的品类、嗯、一个连百度词条都没有的品类，我们第一颗球撞出去、嗯嗯、还算成功。
1: 对，还算成功。
0: 这颗球那个从撞出去到我们算哦成功，我赚钱可以开第二家店，这个过程哪些是你当时当刻觉得是你的困难，哪些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总结出来的经验？
1: 我做雷锋前三年都没想过困难的事，就是各种模型、嗯、开店开店，我们开完五一店马上又开商场店，开完万家丽然后又马上又开大学城店，就不断的测试测试验证验证，前期的十个店的模型都是很好的，是后面节点应该是在十个店以后了，去开放外地，嗯，就是跨了城市了，跨了一个城市，那管理完全不一样，嗯，就出了问题。
0: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你觉得
1: 难管啊，管控不了、哦、
0: 那那个时候开始有哪些新的经验开始习得了？
1: 管不好业绩不好直接闭店。我做这个事情很果断，直接闭店。小企业最好的就是我们叫小船好掉头嘛，嗯，就灵活。
0: 阿姨，就是他提出快餐的这个理念的时候，你是接受的吗？
2: 开始我有点担心，因为那个房租啊，太贵了，
3: 高吧？
0: 你当时有想，如果他赔了怎么办？
2: 赔了就赔了喽，我肯定要跟他传了。
0: 因为你们本身是筹备了很久，准备了很久，自己直营做了很多年。你才开始做加盟的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1: 就前两年吧，前两年大概是个300多家店的时候，我们最开始的那一批高管的完全一个大换血，而且不是缺一个，是缺几个，同时缺几个
0: 关键岗位，
1: 对，陆陆续续这样。
0: 那你那会儿压力肯定很大。
1: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是业绩也不好的时候，疫情嘛。我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人生第一次选择不打的。
0: 怎么出行呢？
1: 地铁啊。我几乎不坐地铁嘛，就会想着各种办法，嗯，怎么开支减少一点啊。嗯，那你还有200万贷款在这里。嗯，
0: 哎，对你来说那个落差感其实挺大的。
1: 是啊，我后面我想一下，我这个200万贷款算啥，人家还有5亿的。老板不都是这种起起伏伏的？
0: 嗯，其实低谷其实我觉得成长最快，或者你学习到的技能最多的时候。你现在回看那一段，你学习到的最多的是什么？嗯，
1: 还是用人吧。对，识人用人这一块。
4: 好久没看到你了，
5: 好久没看到。
6: 梁老师您好，我叫韩玉。
5: 好，你好。
6: 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李老师，
5: 查了一下。
6: 现在安仁这样的厂子还多吗？
4: 没有，就这一家。
6: 就这一家。
4: 只有这一家。那这个就是窑窑厂，来，带你逛一下窑子。
6: 好。
4: 它就是一个叫龙窑，上面要一直添柴，一直烧。哦。烧两天。
5: 里面的就是
4: 我们
5: 柴火烧里面的
4: 雷范的，
5: 雷范的，
4: 雷范的脖子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6: 一年可以做多少个呢？有统计过数据吗？
5: 没得会计数据，没会计数据。
4: 他们没有这些。我们一年要拉多少个？你统计过没有？
7: 一年要
6: 3万。
7: 6万多的，可能就拉到6万多的。
6: 我要做一个雷波。雷波的形状是下面粗上面细对吧？
5: 上面小，
6: 下面小上面粗，
5: 上面大。
6: OK，
5: 哎，是这样，手要这样，
6: 这样啊，
5: 对对，
7: 这个
5: 习
7: 惯
5: 啊，轻轻的，
6: 对不起，
5: 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不要手的力气不要用大大的。
6: 哦，这比想象中难耶。
5: 是啊。
6: 为什么我的这个口越来越小了，你们都越来越大了呢？啊！老师救命！
5: 一下子你做不了的。
6: 不行不行。
5: 一下子你做不了。
4: 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6: 对，还挺难的。
5: 挺难的。
6: 老师，我听说您是第三代了，是吗？
5: 啊，我啊，第六代了。
6: 第六代了。嗯，
5: 第六代。
6: 那你再教我一下吧，我别放弃我。
5: 不要，教你一下。

0: 你几岁开始学这个的？
1: 11岁。
0: 11岁就开始学了。
1: 11岁，对对，你看。
0: 林老师，你是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呀？
1: 是幼，你幼还是一年？
2: 差不多一年吧。
1: 一年，
2: 对。
1: 那时候他还是个小朋友，
2: 我还是个小朋友。
0: 所以一开始其实不是工作，当时是自己。
2: 对对，自己做这些小东西，做的好玩。
0: 那他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批量化的定制你们餐厅需要的？
2: 那个时候是永安人家，那个时候，永安人家在这里，然后我就带着员工在这里做。
0: 他这些年采购量有越来越大吗？
1: 一年比一年多啊。
2: 一年比一年多，
1: 一年比一年多。
0: 那您也很开心？
1: 是的，啊，可以。
3: 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小孩？
4: 2、3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里打那个翻卷啊，
2: 翻跟头了，
4: 翻跟头，
2: 打翻转，
4: 翻那个在那个门口。翻跟头一直像个孙悟空一样，我朋友都说叫他去学体育。
3: 他当时学美术这个决定你是支持的吗？
4: 他开始我是送他去写字，他看到那里有个美术班，他就到那里去学画画了。
2: 溜到隔壁画画去了。
4: 他就去学画画了。
2: 开始报了个毛笔字班，隔壁是美术班，我溜过去就直接画了。
3: 哇，他这主意好正哦。他不跟家里人商量就敢做决定。
2: 我不跟他们商量，我画着画着我才。后面知道了，哎，
3: 上了一分
2: 钱，算了，
4: 还有那还知道，他说，
2: 反正赚了一样的钱。这些都是陕北那个时候画的，我写生的地方它就是那种很厚重啊，很乡土的感觉，就几十里看不到人，然后全是这些老土房子，然后这是窑洞。我那个时候就睡在这种窑洞里面。
5: 我非常喜欢你们那个色调，就它整个背景是非常黑暗的颜色，然后所有的光都留在这个戏台上。
2: 当时没有任何杂念，就是每天起来，然后把自己想画的把它画出来，睡觉就这样。
4: 一直我是想他当画家，我跟你说实在的，都知道永安人家有个学画画的儿子。别人都知道，而且都知道他画得好，他在我们当地还是
2: 有个开雷法。
4: 但是还是要面对现实噻，
3: 面对现实。
4: 他当时跟我说了，好像我画画呀，除非我那天挂了，画就会出名了。大家你不知道啊，画家都是这样子的。那你想要画画呀？
2: 从小就很现实啊。从画画到创意，它一个最大的改变，也是对我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
3: 为什么呢？
2: 画画的时候全部都是抽象表达。它是一个很纯粹的意识，叫纯粹意识。但是商业逻辑，它完全不一样。它不会让你有那么纯粹的机会。这也是很多艺术生就是在创意上很难搞成的一个痛点问题。
3: 对，你有自己心里的那个理想的院校吗？说我一定要
2: 央美吗？
3: 央美，那有央美的分数好吗？
2: 央美还可以，央美考了30多名。
3: 他招多少人呢？一届？
2: 一届是当时招200个。
3: 哦，那其实你是能上的。
2: 就是因为我复读嘛，复读了2届。第一届是整体成绩没过，后面就是英语刷掉了，差6分。
3: 作为一个艺术生的创业者，你觉得你给你的品牌带来了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什么样的基因呢？
2: 表象上面是审美，就是所有的跟视觉有关系的东西，我都可以很轻松的去搞定，而且我可以直接对接。再说的高度高一点的就是，任何事情做到极致，都可以成艺术。
3: 那你觉得什么是美呢？
2: 我前段时间听过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说法，美是需求。因为它是从字面，就是美这个词的来源，就是羊大，就是古时候抓到一个很大的羊，这个我定义为美。就是我本人的一个需求。

0: 快餐赛道，我们刚刚它的本质需求就是饿嘛，
1: 嗯，
0: 对吧？快速的让我吃到一顿，嗯，饱饭。
1: 连锁快餐这个选择，你觉得你先回看这个角色来说，你觉得它是你唯一可能性吗？
0: 唯一可能性，雷辣椒它就是用来做快餐的，
1: 嗯，
0: 它就是安仁人没什么吃的时候，快速下一碗饭，
1: 嗯，
0: 这是它的食物的本身基因问题。
1: 我特别不喜欢，就是现在网上有一种说廉价碳水的这个概念。
0: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物都是碳基生物，所以你摄取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叫做廉价呢？那你不是说你自己廉价？那这个就是正宗的柴火炭皮啊。
2: 什么叫柴火？我理解炭皮是什么意思呢？
0: 炭皮就是类似于广东的肠粉。
2: 哦，
0: 嗯，
2: 它是面粉铺上去。
0: 嗯，对。
2: 这个就是那个雷辣椒。
0: 雷辣椒。
2: 哦，哎，所以当地真的是都是用这样的雷。
0: 都是他那个厂里面。
2: 哦，
3: 哇，好好吃。
2: 你现在回到家乡会有特殊的情感吗？
0: 现在回的多了还好。
2: 嗯，
0: 以前在北京学画画的时候一年回来一次。
2: 嗯，
0: 那个时候回来真的赶紧跑到这里吃个炭皮。
2: 嗯，
0: 哦，回去垒一碗辣椒，是不是？
2: 嗯，
0: 这是最深的情感。
1: 你看那边那些小男孩，那有可能小学站着，那可能初中，这边这几个应该是初中，他们也吃着雷辣椒，吃着炕皮儿长大。有时候会想说，这些人就他们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在回看他们成长的这个地方，又会有什么样新的感受？
0: 无论他们变成什么样子，嗯，都离不开这个雷辣椒啊、炭皮啊这种。
2: 嗯，
0: 这个是刻在基因里面的东西。
2: 嗯。阿姨，如果让您跟全国乃至全球的观众介绍一下你们安仁的斗辣椒，推荐一下你家乡的美食。
4: 怎么说？这个斗辣椒真的是很好吃，反正我们这里基本上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要斗几次。
1: 每个星期都要斗几次。
4: 嗯。
0: 通过一碗雷辣椒来告诉大家安仁人是什么样的性格，看似很普通很平常，其实啊很刺激，很有力量。
2: 嗯，你觉得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力量？
0: 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那种生命力。嗯，就是
5: 花园辣椒，来花园吃爆辣椒。
1: 美是需求，美是力量，美是生命力，未来伟大的愿景，力量的来源都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是我们从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美是那个在我们无数次遇到人生低谷，在我们无数次怀疑自己但依然充满力量充满勇气往前走的那件事情。我非常的荣幸见证雷范的第九年，我觉得等到雷范十年之后，这样一波在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们，他们依然没有更改他们的初心，他们的初心依然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吃到一碗安全的、好吃的、抗饿的雷饭。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打扰。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到家了。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上那里干嘛？
15: 是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1: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Is there an
3: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年一至八月，海南新能源汽车新增占比全国第一，产业多点突破。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9月22号海口启幕。七至八月，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38.2亿元，同比增长4.1%。海南省将第五次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并首次发行教育主题债券。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海南

0: 南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定位，积极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今年以来，全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持续领跑全国，产业根基不断夯实。一至八月，全省新增车辆新能源渗透率达66.14%，位居全国省级地区首位。
1: 海口市交巡警支队车辆管理所是海口车辆上牌服务点之一。今年一月以来，每天都有近百辆新能源汽车在这里上牌。近两年，全省各市县聚焦汽车消费市场，先后出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另外，各商家通过开设首店、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发布汽车补贴，有效带动新能源汽车销售。截至今年八月底，全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59.63万辆，占汽车保有量的25.7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90%。
2: 结合着这个政府的补贴，我们给到用户的一个优惠已经综合超过了35000元。累计的一到八月份的交付量已经超过了1000台，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1: 除了促进新能源汽车销售，海南还通过举办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实现多点突破。
3: 专用车制造这个领域呢，迎来了加工征增值、免关税政策首次在我们汽车领域的应用。进口的一些整车呀，包括底盘生产，专用车适用加工增值的政策也在我们海南落地。首台进口救护车已经在琼完成生产制造，并且今年六月已经销往了广东。然后年内呢，我们的一些旅居车、宿营车等其他的一些车型也将陆续走通这个业务的流程，多个专用车的项目就会相继的落地。
1: 特别是海南还依托与东南亚等热带市场高度相似的气候环境优势，在全国率先建立出口车辆公开道路定型测试体系，填补国内缺乏规模化出口车型道路测试场景的空白。在汽车数据跨境领域，实现汽车领域一般数据合规出境和海外路试数据回境双向贯通。目前通过自贸港跨境数据专用通道等多种方式，海南已推动东南亚、中亚、北美等相关国家和地区汽车路试数据高效回传，初步形成汽车数据跨境服务能力，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球化测试提供数据支撑。再过两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在海口举办，这也是大会连续八年落地海南。作为东道主，海南围绕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枢纽的战略定位，将组织策划1+3系列会议活动，集中展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产业实践成果。其中一场核心主论坛为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主论坛，紧扣专用车制造和智能网联产业两大实践主线，集中宣介海南自贸港封关政策优势与产业发展路径，发出自贸港产业开放的鲜明声音。三场专题论坛分别覆盖三大细分维度。第三届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全体会议、海南智能网联及专用车制造发展论坛、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对应智库建言、产业落地、城市应用三大方向，汇聚政产学研各界专家智慧，共商发展路径。记者了解到，今年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期间将有多个重要产业平台集中揭牌，一批汽车制造、出口车辆测试、智能网联领域的重点项目也将签约落地，进一步夯实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底座。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将吸引超20个国家和地区嘉宾参会，汇聚跨国车企高层、国际行业组织代表与科研领域领军人物。
0: 今年暑期，海南离岛免税消费持续升温。七月至八月，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38.2亿元，同比增长4.1%。海南各大免税店通过丰富消费场景，深化免税加文旅融合，持续激活消费活力。
4: 这个夏天，海南免税店成为全球游客必不可少的打卡点之一。泼水节、文旅联动、品牌开业等一系列的多元板块，打造了有温度、有场景、有专属权益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同时呢，各免税主体也围绕高端定制、限量首发等方向持续升级离岛免税品类，以更丰富的品牌供给、更创新的消费场景、更优质的服务体验，让消费者买得舒心、玩得畅心。
1: 今年暑期，购在海南2026第五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 正式启幕。针对暑假期间家庭出游增多的情况，海南各大免税店推出暑期专属促销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减优惠、学生专属优惠等多重活动，带动百货、香化等热门品类销售额增长。
1: 来海南旅游特意呢也来逛逛这里的免税店，赶上这边搞好多的这种促销活动，价格确实也便宜不少，活动宣传呢也做得挺到位，过来就知道有哪些优惠，体验感总体而言还是不错的。
2: 到了店里，除了购物，我们还有亲子研学、 IP 主题展、海南限定周边款等等，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0: 欢乐节期间，海控免税启动欢乐驿站欢聚岛民日主题系列活动，以新场景加岛民专属福利为核心，探索免税加文旅融合消费新模式，推出系列活动，为亲子家庭打造集玩水、购物、打卡于一体的清凉夏日空间，丰富消费者购物体验。
3: 作为岛民，现在买免税品非常方便，价格也很实惠，免税店联合热门景点也推出了不少针对我们本地人的活动和优惠，丰富了我们的购物选择，也拓宽了我们的消费场景。
4: 针对暑期学生家庭出游，配套多重超值优惠与沉浸式的特色互动体验，有效地提升客流，拉动门店的销售，夯实年轻化的品牌定位。
0: 在服务离岛且离境旅客方面，免税店为外籍旅客配备专业导购，保障购物交流顺畅，并结合暑期促销活动，为离境旅客搭建丰富便利的购物场景。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暑期七月至八月，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38.2亿元，购物件数380.9万件，购物人数6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1%、0.3%、3.4%。今年以来，截至八月底，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且离境旅客免税品购物金额1.12亿元，购物人次1.65万人，购物件数6.45万件。
5: 我们正不断优化提货流程，加强现场引导，确保旅客便捷提货，满意离岛。
6: 近日，海洋动力号供油船舶装载300吨保税燃料油，为瓦努阿图级散货船明阳轮加注保税燃油，标志着澄迈首单船工保税燃料两舱功能叠加改革业务成功落地。
0: 两舱功能叠加是海关总署2025年推出的船工保税燃油领域惠企改革举措，实现同一储罐兼具出口监管仓库、保税仓库双重功能，专门适配国内燃油公船保税业务场景。过去，国产船工燃料油需完成从出口监管仓到保税仓的物理流转后，方可开展保税加注作业。如今，通过两舱功能叠加模式，国产船工燃料进入具有双重功能的储罐后，无需开展实际倒罐作业，通过电子转仓即可完成货物状态由出口监管仓库向保税仓库的属性转变，直接用于国际航行船舶保税燃料加注。
7: 使用新模式后，丰富了我司油品资源采购渠道，作业流程由两进两出简化为一进一出，既规避了倒罐带来的货损和安全风险，又提升了储罐利用率和周转效率。
0: 从两进两出到一进一出，新模式不仅大幅压缩了保税燃油公船业务办理时限，也避免了货物二次倒罐、物理转运带来的货损与安全生产风险，有效盘活企业现有仓储资源，提升储罐利用率与业务周转效率。目前，该企业保税仓库是琼北地区唯一的船用燃油保税仓库，可为途经琼州海峡的国际航行船舶提供便捷的加注服务与稳定的保税油资源保障。
8: 针对国内燃油账册结转、船舶供油申报、台账核销等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定制化业务指导，赋能辖区保税船供油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0: 海南省财政厅9月9号发布公告，海南省政府计划于9月择机在香港部际建档发行不超过50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并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期限为3年、5年和10年，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多人民币资产配置选择，其中3年期为可持续发展债券，5年期为蓝色债券，10年期为教育主题债券。这是海南省政府第5次在香港发债，也是首次发行教育主题债券，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海洋生态保护、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陵水离岸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重点项目建设等，持续擦亮自贸港蓝色和可持续发展品牌，推动国际教育创新岛、人才荟萃之岛建设。
6: 省委常务副省长巴特尔结束对

0: 阿曼访问，于九月九号返回海口。九月九号，海南鲜品与广东优品商品牌产销对接大会在海口举行。来自政府部门、商协会、生产企业、采购平台的约350名代表参会，通过产品展示、品牌推介、分组洽谈和产地溯源等形式，推动琼粤两省产销合作从产品互通迈向深度协同。
1: 海南有优质的热带农产品，广东有成熟的消费市场，怎么样让两头更快地对接起来？在今天的对接会上，企业先到展台看产品，再到电商、商超、餐饮等专场对接会上谈合作，随后企业还要前往产地看品质。从展台到订单，从会场到产地，琼粤两地正让产品、渠道和供应链资源更加紧密地衔接起来。
2: 大会设置海南鲜品和广东优品展示区，广东企业带来的果汁、文创配饰、机械配件等产品与海南的热带水果、茶叶、咖啡、胡椒、水产和畜禽产品同场亮相，多家海南鲜品授权企业与广东企业现场签订合作协议，推动品牌交流落地为务实合作，为订单落地、渠道共建、长期协作筑牢基础。
3: 跟我们广东的一个头部企业乐和食品集团达成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在这个大米以及大米制品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未来我们两家集团是可以合作。乐和集团也是有意在我们海南建设它的大米的这个溯源基地。
4: 海南鲜品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品质很不错，在已有的文昌鸡、海垦、福旦的合作基础上，我们也会看比如更多的，比如这个凤梨啊，以及小番茄，还有这个就是椒类的这个螺丝椒，也会做进一步的这个采购。
2: 当天下午，活动开展分组深度洽谈，商超组聚焦基地直采、专区专柜搭建、季节性供货，餐饮组围绕食材直采、中央厨房供应、菜品联合开发交流，电商组探讨旗舰店运营、直播溯源、订单履约，供需双方将具体需求逐项摆上桌面，推动形成合作意向清单。
5: 广东优品甄选100的企业啊，一大半的企业也随团跟着来了我们海南，跟我们海南的鲜品以及我们海南的相应的渠道产业进行对接，尝试把我们海南鲜品能否借助这样的一些广东的境外的一些渠道，然后拓展国外市场。
6: 海南最大的特点是东西好，品质优，但是呢品牌运营比较弱，渠道销售比较差。我们做了溯源的推荐，就是请我们的广东企业家们呢，到我们三条线去考察，来了解我们海南的产品。
2: 九月十号，广东采购商将分赴海南东中西部农业生产基地开展溯源考察。从会场选品到产地溯源，琼粤两地将进一步推动采购需求与生产端精准衔接，让一次对接转化为长期合作，让更多优质产品在两地市场双向流通。
0: 近日，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选育的新品种黄花釉番木瓜在三亚崖州区南边两种繁育基地进入试推阶段。经实地测产，该品种亩产最高突破10000斤，商品果率达到93.6%，在三亚试种表现良好。
7: 在海南农垦南滨两种繁育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院所专家、农业技术人员、种植户代表等100余人齐聚现场，对黄花釉番木瓜进行品鉴。
8: 混合的味道非常清爽清甜，而这个木瓜的口感和质地色彩是我见过相对来说诱人的一个品种。
7: 据了解，黄花釉番木瓜是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历经多年选育的优质新品种。2016年启动杂交育种培育，2023年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目前已在广东、云南、海南等地进入试推阶段。在三亚，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黄花釉番木瓜试种表现突出。经实地测产，该品种亩产最高突破10000斤，商品果率高达93.6%，单果重量稳定在1至2斤，每百克果肉维生素 C 含量高达84.7毫克。
9: 这个品种它因为它比较耐高温，也比较相对耐病，不仅好看、好吃，还好卖。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种植户能够种植我们这个品种。
7: 下一步，海南南繁种业集团将依托三亚崖州湾种子实验室科研平台，持续扩大黄花釉番木瓜试种范围，优化种植技术规范，推动黄花釉番木瓜规范化品牌。

0: 台化、市场化发展。
1: 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第十二届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在海口落幕，十二家企业分获初创组、成长组一二三等奖。
2: 本届大赛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五个赛道，共吸引443个项目报名，其中包含来自美国、新加坡等14个国家的49个外资项目。大赛联动金融机构搭建融资对接平台，决赛阶段五家创投机构明确投资意向，意向总额超千万元，较上届实现翻倍。后续组委会将依据赛事成绩择优推荐项目入围全国赛，助力企业冲击国家级奖项。
3: 传统的机械臂的话，它基本上只能在固定工位做它一些精密的动作，但是我们可以搭载无人机、无人车或者机器狗，在运动过程中能够实现我们的一些精准作业。这次比赛让我认识的很多精英吧，让我对我公司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启发。
4: 签约了投资意向，让大家知道我们海南凤梨产业啊，在全国的这个技术领先的重要地位。另外，海南的良好的创业环境给予的强大的这个科技支持，所以我们产生的科技成果也非常快。
2: 据了解，海南科创杯大赛已连续举办12届，是企业展示创新成果、集聚产业资源、对接资本市场、推动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往届部分参赛企业已登陆北交所或入选行业百强，成长为行业新兴力量。
1: 今年九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作为今年科普月27项海南省级重点活动之一，百场科普进校园活动暨为国铸建、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全国巡展海南站今天在海南中学正式启幕。活动以科学第一课追光而行为主题，在青少年心中厚植科学精神，点燃科学理想。
2: 启动仪式上，钱学森之子钱永刚从刻苦、严谨、诚实、创新等方面讲述了钱学森先生恪守科学家精神的动人故事，为在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科学第一课，在学子心中播下爱国求真、矢志报国的科学种子。
5: 一个人身上要有爱，要有对国家爱、民族的爱，有了爱，让他做再大的奉献，他都心甘情愿。有了爱，任何的艰难困苦都挡不住他们的前进的脚步。
6: 我认为物理公式对于他来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与符号，而更是科学家对自己崇高理想的守护。我希望在往后的学习生活中可以学习钱学森老先生那种坚持不懈以及一丝不苟的品质。
7: 我学习到了钱老关于严谨、诚信等方面的学风，这对我以后的学习我觉得会有很大帮助。
2: 启动仪式还会科普志愿教师颁发聘书与证书并授旗，壮大校园科普宣讲队伍，推动全省校园科普常态化开展。
8: 我们身处自贸港建设的热土，孩子们需要的不只是课本上的公式定理，更需要一种精神坐标，知道科学可以怎样改变国家命运，知道一个人可以怎样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这种理想信念的种子会在他们未来面对选择时悄然发芽。
2: 百场科普宣讲、展览进校园活动将陆续走进全省各中小学，把科学家精神与科普知识送到更多青少年身边。
1: 九月九号，封关启新、诗域自贸活动在海口海南英雅圣彼得学校举行，集中展现海南对外籍人才的政策支持与人文关怀，助力擦亮自贸港国际化教育名片。
9: 活动的现场可以看到呢，现场的外籍教师人才们正围绕封关后海南国际教育发展新机遇等内容，以真实故事、亲身感受进行讲述，全方位地印证海南在外籍人才工作发展、居留安居、生活配套、文化融入等全链条便利的服务化成果。
10: 海南自贸港非常开放包容，无论在外籍人才安居兴业还是文化交融方面，签证政策也变得越来越容易。随着本地国际化学校不断增多，相信会吸引更多外籍教师前来，助力自贸港国际化教育提质发展。
11: 这个教师节活动非常棒，让我们很好地了解海南自贸港的优惠政策和先进教育理念。

0: 我目前在海南工作，也非常希望能把我的家人也带到这里。
1: 活动设置中华文化沉浸式体验展、海南特色簸箕餐品鉴环节，让外籍人才近距离感受海南本土文化。本次活动采取外籍人才主题分享、正企校人才圆桌对话、沉浸式文化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进一步增强自贸港人才吸引力，为外籍教师送上富有海南特色的教师节活动。
2: 近日，国家卫健委公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全国29位医务人员获表彰。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罗海生入选。作为中共党员，他扎根离乡，行医26载，深耕基层中医事业，壮大中医科，培育青年人才，推动中医药服务下沉，守护山区群众健康，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医者使命。9月8号，海南省肿瘤医院成功为2名癌症患者实施亚害刀冷冻消融手术，这是该项技术纳入海南省医保后首批进行的手术治疗，有效减轻了肿瘤患者的就医负担。
1: 亚害刀冷冻消融技术是利用超低温冻杀肿瘤的微创技术，主要针对肝癌、肺癌、肾癌等实体肿瘤，特别适合年老体弱、无法耐受开放手术的患者。过去，该项治疗需患者全额自费，费用较高。今年9月1号起，海南将其纳入医保报销，大幅减轻患者负担。
3: 咱们是专门到海南过来做这个手术的。
4: 对，对，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放弃。也感谢这个我们的医护人员，我爱人这个他享受这个东西，享受了这个第一例，那我感到非常幸运。
1: 手术全程在影像设备精准引导下进行，医生通过冷冻探针穿刺直达肿瘤病灶，通入氩气后数十秒内可降温至-140摄氏度，将肿瘤包裹形成冰球，再切换氦气复温，通过反复冻溶循环使肿瘤组织坏死脱落，达到治疗目的。
5: 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孤立的病灶，或者是单个或者是两个三个的病灶，我们也可以不用开刀，通过亚害刀的消融治疗达到类似手术的效果。亚害刀治疗肿瘤，第一个无痛苦或者痛苦小，第二个微创，第三个恢复快。
2: 饮水安全事关民生福祉。近日，由儋州市水务局统筹指导，儋州粤海水务承接实施的拿大片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管网部分顺利竣工通水。
1: 供水保障薄弱，水质不稳定，曾是儋州市西庆、西培片区群众极难筹盼的重点民生难题。随着自来水管网全线铺设入户，片区彻底告别老旧供水模式，有效解决水质不佳、供水不稳等问题，让辖区居民全面迈入安全稳定、质优价廉的标准化供水新阶段。
6: 像以前的话，那我们用水都是靠那个井水，像遇到下雨天，那个井水也会变浑浊，到旱季还要储水，通了水以后做饭洗菜都很方便。
1: 据了解，儋州拿大片区村居分散，地形复杂，老旧管网杂乱，部分偏远村落无供水主管网覆盖，项目施工跨度大，点位多，难度高。
7: 精心策划，精准施策，施工高峰期50多个工作点同步开展，足以破解地形受限、管网接驳、入户改造等难题。项目全面通水后，我们将运营好、维护好，快速处置群众用水诉求，前天后保障片区居民用水安全稳定不间断。
1: 此次西庆西培农场厂部顺利通水，标志着儋州拿大片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实现全域通水。项目汇集5个镇、454个村庄、3.5万户、共15.6万名群众，彻底解决片区饮水安全问题，更促进了儋州市垦地融合发展，
8: 基本实现让全市人民喝上冲淘水的工作目标，完成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同时，项目还完善了全市城乡供水骨干管网体系，为我市全域推进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助力丹阳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水利支撑。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9月8号，西渝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重庆城口县大巴山腹地，全长9958米，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风险极高。此次贯通为西渝高铁按期通车筑牢基础。该线路是国家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
1: 金秋九月，云南元阳哈尼梯田迎来丰收季。当地试验的新型多年生倒纸膜嵌种定点种植技术十亩试验田完成测产，亩产达516.1公斤，产量与常规种植持平。该技术省时高效，一草保肥，纸膜可自然降解，绿色无污染，大幅提升梯田种植效率。
0: 近日，国际科研团队在《细胞》杂志发表两项研究，首次绘制出动物进食决策背后的全链路神经图谱。研究以果蝇为对象，解析味觉信号传导路径，揭开味觉调控进食、激素释放等行为的神经机制，也为相关神经科学研究提供重要工具。
1: 9月8日，东京新外汇市场日元汇率走强，日元对美元一度升至153:1，为今年2月中旬以来首次达到该水平。受日美利差收窄预期推动，市场买入日元力量增强。日本财务大臣表示将维持汇率永续运行，美方则认为干预难以根本改变汇率走势。
2: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9月7号，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在官网发布《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关于开展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业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开展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业务，减轻缴存职工自住住房装修的经济负担。同一套住房10年内只允许办理一次装修提取业务，且家庭提取额度每次最高不得超过15万元。来看下一条。首届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评选结果日前揭晓。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实施的美人鱼的安全港湾鲸豚救护与科普志愿行动项目斩获全国金奖。
3: 近年来，三亚持续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美人鱼的安全港湾、鲸豚救护与科普志愿行动项目立足三亚海洋资源特色，把专业救护与志愿服务相结合，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海洋生态保护，构建起救援处置加标准建设加公众科普三位一体的志愿服务体系。
4: 项目的核心主要在两大板块，一是搁浅鲸豚的应急救护，搭建救护的协作网络，开展现场的救援康复的照料，以及配合我们的救助站做好救治工作。二呢是发展志愿者力量，开展科普宣教、救护技能的培训，普及正确的施救知识，提升公众的鲸豚保护意识，守护南海的鲸豚。
0: 近日，海南省药监局联合省医保局印发通知，全面规范全省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远程审方服务，集中整治 AI 自动审方、执业药师履职缺位、医保基金违规使用等突出风险隐患。通知明确，严格执行先审方后销售核心制度，全面禁止 AI 自动审方。
2: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

0: 거꾸로.
1: 거꾸로. 계속.
0: 계속.
2: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3: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放，走！放了，小小小！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
2: 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2: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3: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
2: 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3: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2: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3: 亚萍，你去哪儿？
2: 我去找人。
3: 你去找梁飞。
2: 对，只有他能救潇潇。
4: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3: 亚萍。

0: 怎么了？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1: 雅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下说，坐下说。来，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2: 小小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1: 啊，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小小，你想想办法。雅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3: 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
4: 畜生！
3: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团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4: 是。 这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五十三军在前线给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了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5: 是，齐座。 我这儿有人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4: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5: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我也是跑来，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带走。怎么了，凯文呢？
2: 梁飞，我是担心小小。
1: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2: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1: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2: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1: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
2: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
1: 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
2: 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
1: 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3: 凯文，把江守起来。
1: 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2: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4: 梁飞，你干什么？
5: 我还能干什么？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娄亚萍，
4: 梁飞，队长，他是不是你？队长，
5: 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3: 凯文，够了！
4: 为什么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儿。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1: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2: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闭嘴！

0: 郡长，济南武工队来电。
1: 念，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郡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郡长，
1: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将，
0: 军长，
4: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0: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1: 复电吧。
6: 是。
7: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8: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9: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10: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1: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8: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1: 梁飞，
9: 我去救人。
7: 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8: 梁飞，你冷静点，
7: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8: 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7: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8: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你知道吗？
10: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8: 师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0: 好吧，只能这样了。
7: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杨飞，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点。
1: 杨飞呢？
0: 啊？
1: 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0: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哎呀，
1: 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0: 怎么了？
1: 她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嗯，
0: 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2: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3: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3: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4: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5: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2: 狗日的小鬼子，
6: 王八蛋！
5: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7: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8: 是。

0: 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飞吗？如果林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1: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2: 是。
3: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飞，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飞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飞解救潇潇。
4: 明白。黑子，
5: 哎，
4: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5: 明白。
3: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4: 行动，
3: 行动。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